0: 今天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沿江沿海地区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的空气质量为优，明后两天优到良。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西侧，呼马路的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逸仙高架路的西侧，水产路的上匝道至大柏树立交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沅江路的上匝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内圈，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天已路滑，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台风白海豚目前行进至浙江丽水，上海中心城区昨天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本市今晨仍有明显风雨，预计午后逐渐减弱。今天上海轨交3、5、16号线和浦江线全线停运，1、2、6、10号线缩线运行。今日早高峰，本台早新闻滚动播送各路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最新报道。
0: 陈其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
2: 公正主持防御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上海发布发布信息，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下降，近40%航班调检取消，部分高铁线路临时停运。
2: 白海豚风雨影响持续增强，浦东、徐汇、黄埔等区接报180多处积水点，全市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末端处理厂一刻未停，部分点位出现停电及线路险情。国网上海快速响应，抢修与巡查同步推进。
0: 本市今天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诊，如不能前往，不计入爽约记录。
2: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预计下半年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向好态势。
0: 宇树科技今天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中1000或赚20万元。
2: 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3: 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台风快讯，今晨7点，白海豚中心位置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最大风力9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昨天傍晚5点半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随后又在6点40分前后在浙江乐清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其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2: 昨天浙江台州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下午台风登陆前的强风雨画面，只见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现场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46米，台风给上海、江苏等地带来强降雨。时隔13年，上海再发暴雨红色预警。到昨天下午2点，浦东塘桥累积雨量已达到264毫米，小时最大雨强是在徐汇斜土路达到94毫米。上海昨天的雨势呈现面强点极端的特点，全国6小时降水榜上，上海几乎霸榜前10，徐家汇国家站排在第1名，6小时降水量达到了147.8毫米。
0: 昨天中午前后，上海进入螺旋雨带空档，雨势趋于减弱。下午1点，本市将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台风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不过考虑到低空风切变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龙卷，上海气象台提醒，请持续做好防范，及时关注最新的

0: 预报预警信息。
1: 今天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金山、闵行、浦东三个区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顾成林。顾成林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有不少市民都表示自己今早是被瓢泼大雨吵醒的。因为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结束，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十多个省份将会承接强降雨。从上海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来看，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早晨五点，本市中南部出现大雨和暴雨，金山局部出现大暴雨，以金山廊下镇115.0毫米为最大，陆地上过半地区出现最大7到9级的阵风，以奉贤海湾镇10级为最大。登陆之后的白海豚强度明显减弱，沿浙江南部山区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江西，逐渐远离本市。白海豚在上海附近出现回旋打转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台风北侧较强的螺旋雨带正在影响本市，昨天夜间本市风雨再度加强，今天早晨上海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累计雨量可达60到100毫米，局部地区140到16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风力强劲，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高层建筑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1级，洋山港区11到12级。随着台风西行远离，预计今天中午以后本市风雨逐渐减弱。今天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周二到周四云系依然较多，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周五起本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气温逐渐上升，本周后期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主持人，
1: 感谢顾胜林。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防汛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本台记者车润宇正在市防汛指挥中心，最新情况请他来介绍一下。车润宇你好。
3: 主持人您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的防汛指挥部。那昨夜今晨呢，实际上很多的人啊都是一夜未眠。那我们也是看到，从昨天的零点一直到今天早上的此时此刻呢，像是有闵行、金山、徐汇的部分地区呢，这个累计降雨量啊也是超过了100毫米。那昨夜今晨呢，关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些最新情况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英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处长，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一些最新情况。
4: 白海豚目前这个还是在浙江的最南部，这个缓慢的向西北方向移动。目前呢，这个等级是一个热带风暴级。从昨夜今晨的这个降雨来说啊，这个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今天的凌晨啊，这个零点到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的闵行、金山啊、徐汇都有超过10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水。最大的降水在闵行和这个金山，大致上在117左右这样的一个降水。所以这个量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7个小时吧，这个下了117毫米的雨。潮位呢，总体来说现在正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黄浦公园这个水位啊，这个现在已经落到了2.62米，而且今天的白天的这个午潮的高潮也是比较低的，在3.6米左右，适合于这个苏浙河的整体的一个排水。那么其他的水闸这个也在陆续的打开，所以呢，这个特别是渭南片，就是苏浙以北的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滇北片，这个水位呢还是比较高，这个现在在3.65米，但是其他的它的水闸泵站啊都在打开了，这个正在加紧的这个排水。总的来说，临港这一段，这个相对来说还有浦东的筑桥这一段，就是浦东机场这个地方呢，这个水势还是水情还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奉贤的南桥啊，这个金山的张掖啊，都有超警的这种情况啊，包括我们青浦的南门，对吧，都有超警的这种情况。前期我们已经根据作战图，已经把移动泵车啊都排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抢险点位上，目前他们正在加紧处置。我们现在正在调度这个相关的机动力量，到这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青浦啊，这个还有这个方向，特别是徐泾这个方向，我们正在这个赶过去，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把，如果一旦一积水，把他们能够顺利的能够处理好。
3: 好的，也是谢谢沙处长给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个信息啊，主持人。

0: 感谢车润宇。
1: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昨天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上午和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陈吉宁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迅速进入决战状态，立足极端不利情况，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及影响情况，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视、再优化、再抓实，以周密部署、严密措施，全力打好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前期防御基础上抢抓时间窗口，加紧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强化力量配置，及时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释、服务保障、巡查巡检等工作，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将台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全市各级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相关部门区要向前一步加强协同，全市各专业抢险队伍和应急救援队伍要到岗待命，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设施要到位到点，以迅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确保一方平安。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做好台风防御应对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龚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四早五最，咬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织牢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昨天上午，龚正一行来到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视频连线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和浦东新区、杨浦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区、临港新片区，听取台风趋势预测分析、台风防御工作等情况汇报，并查看防台防汛指挥系统和城市运行态势图，检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安置转移、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龚正指出，要毫不松懈，强化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形势，做好最充分准备，要严之又严，压实主体责任。市防汛办要加强指挥调度、督查检查，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各区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据气象部门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本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有可能提升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有可能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根据市交通委信息，今天运营开始起，轨道交通三号线、五号线、十六号线、浦江线共四条线路全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轨道交通一号线、二号线、六号线、十号线共四条线路缩线运营。具体各线运营区段分别为一号线新庄至上海火车站，二号线盘祥路国家会计学院至龙阳路，六号线云山路至东方体育中心，十号线虹桥火车站杭中路至新江湾城。轨道交通一号线新庄至上海南站，四号线、七号线、八号线、九号线

0: 11号线、17号线及市域机场线共7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限速运营。市气象条件或将进一步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 本台记者杨博雅目前正在新庄地铁站，今天早高峰通勤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杨博雅。你好，杨博雅。
1: 好的，主持人，我在新庄地铁站现场呢，看到整体是比较井然有序的，人流真的是比往常大大减少。那工作人员也给我透露了一组数据啊，这里每天工作日早高峰的人流是保守估计哦，换乘加进站就在6万左右。那其中5号线是大概4万，1号线进站大概2万。那今天白天的5号线是全线停运，所以大概可以这个分散掉4万的人流。 1号线呢是限速运行加这个缩线运行，缩线到上海火车站。我看到在每一个进站口啊，地铁的工作人员都会告知每一位进站的乘客今天的1号线只到上海火车站。那么我在站台看到基本上车也是大概4-5分钟来一趟，大概一次等2-3分钟的样子，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呢，想提醒大家，在这个新庄地铁站里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在漏雨的，小心地滑的黄色的警示牌摆在了这个漏雨点的地方，希望感通勤的大家呢不要急，慢慢走，不要滑倒。另外，我今天早晨打车到新庄地铁站， 原本15分钟的车程大概是走了有4-50分钟，那么如果今天早上一定要出行的话，要到新庄地铁站的话，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这个合理安排时间。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杨博雅的介绍。 今天本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另根据市公安局信息，今天早高峰，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暴雨大风黄色预警，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橙色预警限速每小时40公里，红色预警视情关闭。 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遇9级以上大风，视情实施关闭措施。更多路况信息，来听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今晨从市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连线。你好，小乐。好的，主持人。
2: 我们刷新一下这一时段本市路网当中的一些通勤情况。那么受到部分地区有道路积水的情况呢，提醒大家交通是属于分交的，那么一些主干道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个提示，包括像 S20 万环高速的内圈吴中路上匝道、外圈吴中路下匝道，还有是金沙江路的机响洞，就是京沪铁路立交桥。那么这里是嘉闵高架金沙江路出入口下来之后，很多车要往博苑路方向去的，目前这个下立交呢是处于一个分交的状态，大家要注意绕行。而且这里呢绕行的路线比较远，北侧呢要到陶安公路，南侧呢要到北堤路，所以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同时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看到像 东海大桥是双向封闭之外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45分开始，吉斯林沪陕高速的长江大桥也实施了双向封闭。吉斯林沪陕高速长江大桥今天早上7点45分开始双向封闭，崇明往返市区的驾驶员朋友也是要及时掌握这个信息。目前早高峰路网当中的车流来看，总体车流总量呢，相比平日的周一早高峰呢，是明显下降，但是部分路段呢，依然天雨路滑，有一些拥挤。 现在较为突出的是在外环的内圈，从红梅南路开始到顾代路段，沪京高速南向北，从新庄立交后方排队到了京都路，以及红梅高架双向外环到京都路，延安高架路以及吉武林沪渝高速的西向东，虹桥枢纽到红曲路段，南北高架北向南中环到天目立交。浦东的拥堵较为明显的路段呢，主要是在外环的外圈环东立交到京海路段，以及南北高架浦东段从中环到罗布大桥。 龙阳路的上南部大桥上影桥车型速度都是比较缓慢，我们也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确保行车安全，6个字：亮尾、控距、减速。同时大家自驾出行的话呢，也要确认一下终点站如果是地下车库，今天是不是正常开启、正常使用，确保自己能够正常停到所在的这个停车位上。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3: 上海所有轮渡航线紧急全线封航，依靠电动车、自行车通勤的市民过江受阻，日常出行面临不便。 为了方便市民过江，已启动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连线。你好，赵红辉。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复兴东路隧道浦东南路张杨路的路口啊。首先说一下现场的这个风雨的情况，可以感受到目前呢是这个风大雨密啊，这个雨点呢是非常细密的打下来。那么眼前望出去呢，这个雨点啊是一片一片的扫过去的。刚才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风力啊是非常强，在这个。

0: 和越江应急保障的一个方案。那目前呢，在复兴东路隧道包括大连路隧道是增派了充足的值守的这个警力啊，全线的保障市民骑非机动车过江。那么详细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今天也请到了这个浦东交管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俊杰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哎，李队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整个的一个通行的一个保障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就采取的是一个隧道双向封闭的这个措施啊，开辟了非机动车的一个临时通行的一个跨江预案。因为考虑到台风天呢，非机动车出行困难，轮渡又停航，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双向封控的一个措施，并且在现场呢，我们跟隧道公司的同志啊进行了一个联动，并且结合我们交管部门的线索，开展相应的管理跟疏导工作。在7点钟之后呢，因为考虑到周一的工作日的早高峰啊，所以呢，我们会将其中的进口啊先进行一个开放，而我们的出口呢会持续开展一个封闭的一个管控措施，并且呢，在当中的车道这个位置呢，增加我们的将军帽，来划分出双向两车道的这么一个模式啊，来提供给非机动车进行通行，并且在7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现场他们隧道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交管支队的管理的同志啊，在现场做好一个监督管理以及疏导引导的这个工作。
0: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同辉的介绍。上海发布昨天发布信息，建议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和本市交通公安部门发布的信息通告，合理调整出行方式，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据目前气象预测，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对本市的风雨影响将趋于减弱。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昨天上午上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6级以上大风。上海中心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疾风骤雨中，相关各方全力展开排水抢险行动，全力保障民生安全与城市运行。请听报道。
4: 昨天全市共接到193个积水事件，市防汛办协调下，水务、城投、消防、属地等各路抢险队伍齐心协力，连续作业。中午12点左右，位于黄浦区的制造局路与丽园路路口，部分路面积水约有30公分，一度没过上街沿。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工程排水车与消防车联合作业，开足马力抢排，约一个半小时后，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城投水务管网分公司副总经理鲍月全说。
5: 抢险工程车辆大概10辆左右，消防的大概是一个班组，退水还是速度还是很快，目前的水位已经退下去。
4: 下午3点，记者又来到浦东新区世纪大道浦店路路口，路面机动车道有明显积水，非机动车道几乎完全被水淹没，积水最深处没过脚踝。抢排队员们打开路口的4处窨井盖，让积水加快排出，并在井盖旁放置共享单车，提醒过往车辆。上海奇正建设公司防汛突击队队长顾忠明说，该路口是这一片区地势最低的点位，并处于浦东区管泵站排水系统最末端，排水承载能力相对较弱。从上午起，现场就安排了4辆泵车不间断作业。
6: 我们上午9点吧，这边最严重的时候达到50公分，
0: 啊，到你膝盖的位置。
6: 对，现在撑了30公分，现在开了几个主井的盖子，等于是从大井里面直接流下去的，下去很快的。
4: 与此同时，交警部门也对来往车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对机动车实施禁行或限流，并安排拖车及时处理抛锚车辆。经过数小时奋战，下午3点半左右，世纪大道浦店路路口的积水基本消退，交通恢复通行。路边几名环卫人员一边清扫路面，一边用手捞出下水口缠结的树叶与垃圾。
0: 我们也是一个上午都在这里吗？
7: 是，一直都在这里，听着好水漏出去嘛。
0: 哦，那你也很辛苦。
7: 应该的。
4: 傍晚5点，风雨又起，记者来到徐汇区田林路一带，两台泵车正在抓紧作业。上海专需建设防汛排水突击队丁兆勇介绍，处置完这处点位后，他和同事又要匆匆赶往下一个点位。
8: 从7号就开始待命了，
9: 今天排了几个

0: 我这个点嘛，都第四个点了呀。我们这个车子是负责全市的厂牌，哪里有积水点，我们随着调度到哪里就到哪里，一个点翻到另一个点嘛，一直在改嘛。
1: 一夜风雨未歇，这批抢牌突击队始终在路上。以上由记者盛晨贤、王迪杰、赵红辉报道。
2: 由于此次台风带来的降雨量极大，且部分区域地势较低，雨水汇集导致内涝，本市多个居民区出现积水情况。以本台所处的虹桥路为例，每次遇到短时强降水，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姚红路段都会有积水。昨天中午，有的地方积水甚至超过40厘米，马路中间多辆汽车抛锚，齐溪的水中，外卖小哥一边乘风破浪，一边高喊：“让一让，订单要超时了。”沿街小区居民涉水回家，看见水面上四处漂流的锅碗瓢盆、垃圾、树叶，不禁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当中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上海很多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建设年代较早，标准本身就偏低。白海豚带来的小时雨强高达80毫米，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老旧管网的承载能力。而且地势低洼，一下雨，水自然而然就汇聚起来。不是工作人员不努力，是身体底子就这样，再怎么临时加泵也扛不住极端天气的冲击。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有，而且不止一种。从短期来看，预警可以尝试更直接地转化成工作流程。暴雨预警已经有了，那么能不能在低洼路段预置临时围堰和挡水板？这不是什么高科技，沙袋加挡水板就行，关键是谁来放，什么时候放。如果预警能够直接触发一线操作流程，很多积水可能在开始阶段就被截住了。再看建设标准，低洼地区、易涝地带是不是应该提高建设门槛？比如新建小区和道路可以强制要求配备更大管径的排水管道，或者设置蓄水池、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既然知道这个地方每年都要淹，那就不能用普适标准来要求它，而应该一点一方案。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在用智慧排水系统，在管网关键节点安装液位传感器、流量计，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结合气象雷达的降雨预报，提前预判哪些点位会超警戒水位，自动调度泵站启停。上海水务部门这次提前预抽空排水管网和河网水位，本质上就是这个逻辑。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雨还没下，管先排空，但排空的管道只能用来兜底，城市治理不能只是救火，更应该提前防火。对于极端天气，完全做到零积水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风险提前知道，设施提前准备，问题快速解决。
3: 除了积水之外，本市昨天部分点位还出现了停电及线路险情。国网上海快速响应，抢修与巡查同步推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早上6:28，临港新片区南汇新城镇一台杆上变压器发生故障，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中心第一时间接入发电车，保障居民临时用电，同步冒雨开展变压器调换作业，及时消除设备隐患，在12:48完成了抢修恢复供电。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中心能源保障一组张志远说：
5: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我们这一处杆面发生了一个故障，因为这个杆面下面呢给一些居民用户供电，所以我们使用发电车呢先保障这些居民用户的用电，同时啊我们对这个杆面杆进行一个停电的故障抢修，居民用户的这个用电呢是不受影响的。
4: 同样，下午16:13，民十四包头北24号杆西侧梯子搭头因台风断线，导致部分用户缺项故障。市北供电公司抢修力量综合研判现场设备情况、气象条件等关键因素，也选择先故障隔离及转供复电措施，保障附近居民社区傍晚时间炊烟不断。国网上海市北供电公司宝山能源服务中心现场工程师陈俊杰说：
6: 台风来袭了之后，在那个嫩江路包头路路口发生了停电，经过现场勘查之后，发现明十四的23-25号杆的一个中向搭头烧断，我们是采用了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居民的用电。
4: 先复电再抢修，让市民先用上电，是多处抢修小组共同的选择。而下面两个现场

0: 场则是主动向前一步，防患于未然。下午，长宁区一个小区地下车库发生雨水漫灌，古往上海市区供电公司运检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积水水位随时会威胁到临近的公司所属石千福新华一号地下变电站。公司立即协助用户开展紧急排水作业。古往上海市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二班副班长吴建民：
1: 长宁区新华路一号小区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造成大面积积水，深度没过小腿。1:30，市区公司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发现现场抽水缓慢，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安排一辆电缆排水车赶赴现场，帮助用户排水。目前，市区公司石千福新华一号变电站未受积水影响，供电一切正常。
0: 占电可能影响的是一户或一区，而超高压线、主输电线则关系着更大范围用电安全。上海主电网5963公里输电线路里面，有大量通道穿越农田。在奉贤区，农业大棚密集，重要输电通道下方共有1000多个塑料薄膜大棚，一旦破损，塑料薄膜被吹上导线，可能会危及线路安全运行。台风期间，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组织输电运维人员驻守在输电通道附近，加强设备的本体和反外损特巡，不仅巡还主动上手协助农户进行大棚的修复和加固。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输电运维六班副班长韩学义：
2: 这里是奉贤区叶村蔬菜基地，台风已经造成了部分蔬菜大棚破损，我们第一时间协助业主对大棚进行了捆绑加固，对于一些破损严重的大棚，我们使用破拆工具及时进行拆除，确保上方输电线路万无一失。此外，我们还随车配备了导线异物、激光清障仪和应急照明灯，能在最短时间内处置缠绕在导线上的异漂物。
0: 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3: 今天，美在人民城市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盛大启幕，12场精彩美展点亮艺术热像，中国美学、何谓海派、海上观潮三大展览品牌同期绽放，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重磅开幕，近400件作品全面呈现中国现代人物画重要开创者方增先先生的艺术人生。稀世国宝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将于8月16日离沪，把握难得机会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感受跨越千年的中国美学。海派与长安画派名家精品汇聚一堂，上海与巴黎的抽象艺术碰撞出新火花，布里奇曼名画奇旅让您与梵高、莫奈等大师名作来一场奇妙冒险。70年初心如磐，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这个夏天与您相约，共度美好假日。
4: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8月活力再续，
5: 亚洲宠物展萌翻身城，暑期旅游季热度不减，游戏动漫夜等你来玩。
4: 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6: 继续关注白海豚对本市的影响。除了本市交通之外，城际出行也受到较大影响。民航方面，据第三方出行平台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8月9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机场44座。昨天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全部取消。上海机场集团方面发布消息称，受白海豚影响，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具体来看，两大机场今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多家航司方面提醒旅客，台风过境期间航班变化调整，建议出行前通过航司官网、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航班状态，或致电航司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旅途安全。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铁路方面，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线路列车计划临时停运，包括8月9号到10号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京温铁路、京台铁路、8月9号到11号曲宁铁路、永京铁路、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8月9号到12号京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李赞。你好李赞。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和航空方面的出行情况。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呢，铁路部门也是对部分列车采取了一些停运措施。另外呢，也是根据这个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和影响情况，今天的10点开始会陆续对途经杭深铁路的杭州到宁波段，包括今天的12点开始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将恢复开行，也是更好的去满足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关注台风的一个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来适时采取限速的一个运行，加开列车或包括恢复开行等措施，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也确保旅客的安全出行需要。也希望广大旅客呢，如果有铁路出行的需求的话，可以实时关注的车站的公告，或者说登录12306网站，包括12306的 APP， 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安排你的行程。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方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是这两天是明显下降的。那今天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通行能力是40%航班进出港航班调减和取消。上海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航班达到了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航班是达到了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是达到了301架次。也希望大家提前通过上海机场和各航空公司的官方平台实时了解所乘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需求，以免耽误你的一个后续出行了。那目前我所在的虹桥枢纽呢，是铁路和航空方面部分航班因为提前取消，所以说也是通过提前告知之后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旅客滞留，剩下都是平稳有序的我们看到部分航班也是有延误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出行前提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计划，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提前抵达这个枢纽等候，以免耽误您的出行。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李赞的介绍。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线上订单量显著上升。为了保障骑手安全，美团配送已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天气实际情况调整站点营业时间，暂停派单，防止骑手危险作业。平台另通过 LBS 封路功能设置电子围栏，对积水路段和危险地点实施实时管控，提示骑手绕行。针对因恶劣天气造成的配送问题，美团明确将统一做免责处理，不影响骑手收入。目前，美团站点也向所有户外工作者开放，提供避险、补水、充电、用餐等服务。淘宝闪购则成立了安全生产专项小组，提前向骑手推送天气预警和安全提醒，做好应急准备。如遇意外情况，骑手可及时上报，平台会及时提供帮助，同时进行线路优化和派单保护，为骑手延长配送时间，缩短配送距离，并开启相应的免罚措施和异常申报、剔除等。各物流站点也备好了姜汤、热茶、常用药箱等，做好后勤保障。京东外卖也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部分高风险区域灵活调整配送服务，根据恶劣天气程度动态执行超时免罚、配送时长顺延、订单溢价补贴等多项政策，减轻骑手配送压力和保障配送安全。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上海风雨持续，今天是周一工作日，不少有就诊需求的市民关心各大医疗机构开诊情况。记者从本市多家医院了解到，今天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诊，受天气影响无法就诊的患者可按原来预约渠道取消，如未及时取消不计入爽约记录。同时各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常开诊，市民非必要可选择线上渠道就诊，减少恶劣天气出行。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台风天里，楼上空调外机平台积水，楼下房屋因此受损，应该由谁担责？记者近日从浦东法院获悉，法。

0: 法院对这样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出判决，全额支持楼下住户关于房屋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律师提醒，遇到极端天气，业主除了注意屋内情况，还应留意屋外的物品是否安全。请听报道。
1: 本案中，201户空调外机平台的地漏附近堆积了树叶、垃圾等杂物，导致积水，最终让101户的天花板、地板、墙面遭了殃。一楼住户要求楼上承担房屋修复费用3400多元，楼上却认为空调外机平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应由物业管护，且台风天属于不可抗力，自己无需负责。法院为何不认可二楼的说法，判决其负全责？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志明分析，
2: 2014，它空调外机安装平台仅供2014使用，那么作为一个房屋的附属物，它负有检查它的地漏是否有堵塞的这样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说，判定责任归属不能简单以是否在楼房外侧作为标准，而是要看这个区域是谁在使用。台风天也不是免责理由，如果因为日常管理维护不当造成损害，就有可能需要赔偿。郑志明补充，具体的责任归谁，赔偿多少，还要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分析。
2: 如果说发生了一个情况，在某一个楼层管道的中间堵塞了，这个是谁的责任？那就是在此之上，比如说二楼到三楼，甚至往上，二楼以上的所有楼层，他们共同使用者都有责任。
1: 住得安心舒心，需要每一位业主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怎么才叫做好？郑志明提醒，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中已经写明，汛期前以及遇台风、暴雨等极端异常天气的，应当对房屋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2: 应当重点检查空调外机架、晾晒架、雨棚等外墙附着物。作为你房屋的业主，检查你的空调外机，当然你未必爬出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专业单位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
1: 记者于是咨询多家物业公司是否可以提供维修晾晒架、空调外机平台的服务，得到的回复大多是不可以。
3: 这怎么处理？
4: 我们也处理不了。衣架什么我可以帮他们上去看一下，这都是可以免费的。空调我们不是专业的，他们做空调公司，要不要爬出去这种高空作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有个上海家电协会维修的热线吗？522-85151转各品牌吗？
1: 郑志明律师表示，只有业主和物业协力做好日常维护，才能有效降低漏水风险，减少邻里纠纷。
2: 如果是高楼，十几楼、20几楼的，我建议物业进行集中安全检查，就算有费用，大家可以分摊一下，包括你物业公司自己也承担一部分，总比发生事故要好。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上海市足协昨天中午发布公告，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当天14:30在上汽浦东足球场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取消，不再补赛。组委会裁定两队并列冠军，中国 U17 收获最佳球员、最佳教练、最佳门将3项个人荣誉，两名球员并列最佳射手，已购票球迷票款7个工作日内原路全额退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昨天，上海一男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昨天，刘某某男32岁，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6: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昨天上午10点，上海市民日校2026秋季班报名通道准时开放。据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最新统计，本届市民日校秋季班实现跨越式扩容，相较春季班，线下教学点位增长100%，开设课程总量大涨177.66%，充足的课程供给，有效分流选课压力，

0: 报名高峰值有所回落。从本次市民日校抢课榜热度前25名课程来看，市民越来越青睐能够舒展身心动起来的课程，舞蹈、形体运动类课程占据榜单大半席位，芭蕾、形体、各类垫上普拉提、国风、爵士、摇摆舞、弗拉门戈、现代舞等课程人气高涨，壁球、乒乓球、瑜伽等运动休闲课程同样热度居高不下。
1: 经典版《芦荡火种》昨天在闵行区汇英剧场上演，连同原创沪剧《亲人》、红色题材沪剧《折子戏》专场，共3台红色题材作品为第7届上海民营院团沪剧演出季拉开帷幕。上海新东院沪剧团团长沈慧琴、上海琴院沪剧团团长王琴表示，演出真正下沉到田间地头。
2: 那目前已经点我们单的大概差不多有50多场，包括养老院、社区的课堂间，送到他们家门口，都是免费公益的，主打的就是田间地头啊。可能我们在化妆，观众他就可以走到我的身边，就是开放式的。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浦东新区重点项目，浦东围绕打造入境消费第一站，推出浦东机场免税店零售消费券，通过分层设置基础券、叠加券双重福利，做大入境消费，提振出境免税消费回流，助力打造浦东免税消费名片。消费券活动周期为7月15号0点到9月14号24点，券面共设满1800元减80元、满3000元减100元2种面额。使用30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后，用户有机会额外领取2张满3500元减50元专项消费券。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另外，7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PPI 环比降幅比上月扩大0.4%，这主要是受石油、有色金属等相关行业价格下行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0: 宇树科技今天将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投资者中1000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按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此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将达60.99亿元，大幅超募。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8:49，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
1: 据美国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昨天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1: 近年来，日本处心积虑强化防卫能力。为了向孩童灌输相关理念，日本防卫省自2021年推出儿童版防卫白皮书，还向小学免费寄送。2026年，儿童版现已上线官网。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4: 新视野，
3: 新观察，
4: 新话题，
3: 新说法。
4: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刚刚公布的2026版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受众从小学高年级一直覆盖到高中生，内容经过了特意设计，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大量插图宣传强化防卫威慑才能换来和平。详细介绍自卫队的各类军事装备，包括远程进攻性导弹，反复渲染日本面临的周边安全威胁，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维护国家安全真正的路径其实是外交协商、经济合作，也完全回避了日本战后坚持和平宪法的历史背景和初衷。这种片面的政治宣传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日本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去年，日本防卫省向2000多所小学寄送了6000多册书，很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直接要求学校将书籍封存，不得对学生开放。长崎县有近半数地方政府明确要求学校慎重处理。当地教育界专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尊重和平的价值观。日本政府刻意只展示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淡化历史背景，从小灌输武力解决一切的思维，本质上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毒害，会在年轻一代中催生对外敌视的好战情绪，后患无穷。眼看反对声越来越大，日本防卫省今年特意换了印着青年学生的温馨封面，试图粉饰自己的目的。可封面换了，内容里通篇强调扩军的逻辑一点没变。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操作，既骗不了日本国内的反对者，也骗不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把教育当成政治工具，这样的做法终究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0: 感谢小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截至今天8点，白海豚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目前浦东新区、闵行、嘉定、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区都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请市民加强防范。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5分，目前早高峰人流逐渐攀升，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车润宇，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车润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请把你了解到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的防汛指挥部。那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平台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一小时累计雨量最大的这个站点呢是在于松江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累计雨量呢是已经达到了72.4毫米。那排名第二的呢是金山区，也就是金山的平陵洪阳村的气象观测站，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它的累计雨量是达到67.7毫米。那第三个呢同样也是金山，是金山区的平陵洪光村，那累计雨量呢同样也是达到了61.6毫米。那昨夜今晨呢，整个一直到今天早上9点，在9个小时里面呢，整个上海累计雨量最大的呢是在金山区的亭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9个小时里面累计雨量呢要达到了195.9毫米，也就是说累计雨量呢要接近200毫米。那未来的几个小时里面呢，一直到今天下午的2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像金山、闵行、青浦和嘉定的，还有至少有累计雨量有达到80毫米的降雨量。那我们刚刚也是通过防汛防台指挥系统的这个智能体可以看到，目前的话整个上海我们从智能体收到的这个积水处呢目前还有62件，那相比一个小时以前的20件呢，目前是增长了这个40处的一个道路的积水。那道路积水呢是分别位于像是闵行、嘉定、浦东、 青浦以及金山还有闵行等区域。另外呢，我们看到松江区这边同样的也是有一个道路积水。

0: 要提醒市民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是在外面的话，一定是要注意一个安全，同时的话呢，是要避开这个道路积水的地方，特别是在下立交。如果说您是开车的话，下立交如果有积水的话，是切勿驶入，避免是车辆的一个抛锚。那同时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刚刚自己的一个感受度，我们刚刚也是在防汛指挥部的门口看了一下，长宁区同样是在8:10的时候是有过这样的一阵的暴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台风路径的这个雷达图上面也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目前整个上海仍然是在白海豚的第一象限，也就是风雨交加的这一个地方，是目前的话呢，这个雨量是有黄色、红色以及橙色，也就是这个颜色越深代表着这个降雨量也会越大，也是要提醒市民朋友们注意的，来及时的看一看公司的这个群内的消息，有没有可以居家办公，是不是可以等一等到下午再去上班。好的，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车润宇的介绍，再见。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80%-95%。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露，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早上好。
13: Morning。
1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5: 以健康价值导向，
1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早安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我区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维持中，嘉定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今天下午起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今天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今天相对湿度80%到95%。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检查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全力排险，嘉定消防逆风处置多起高空险情，迎战台风白海豚，嘉定各社区在行动，迎战白海豚，竖沟水闸提前调度开闸应对。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北京一所小学门口一根棍儿长椅走红，这椅子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这把长椅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整套设施总长90米，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兼顾简约轻盈与兼顾耐用的效果。石原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介绍，设计之初就重点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最终选择了这种杆型设计，既节省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的作用。细微之处见城市温度，让等候有温度，城市更温。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便民设施，你喜欢吗？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先后来到嘉定城中路小学东校区和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实验学校，实地检查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服务保障情况。嘉定城中路小学东校区作为橘园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之一，已妥善转移安置周边工地工人159人。现场秩序井然，后勤保障、医疗救护、安全保卫等工作组各司其职，空调、饮用水、医疗包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张宇翔走进安置点，仔细了解人员登记管理、生活物资发放和医疗救护等保障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统筹安置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服务保障和情绪疏导，努力为安置群众创造安全、卫生、温馨的生活环境。属地街镇和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随后，张宇翔来到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实验学校，这里作为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难点，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张宇翔与转移安置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食宿保障和健康情况。他感谢大家对防汛防台风工作的理解和配合，叮嘱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耐心等待警报解除。据了解，区防汛指挥部于昨天11点半正式启动台风白海豚期间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天17点，全区启用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48处，共转移安置1.3万多人。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嘉定风雨明显，高空坠物风险骤增。为此，嘉定区消防救援支队各救援站快速响应，分片处置，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昨天中午，新城路街道仓场路附近一小区内一栋居民楼3至4楼外墙的落水管，因固定螺丝受强风持续摇晃而脱落，数米长的管道在半空中来回摆动。落水管下面就是居民出行的道路，如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接警后，城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勘查，特勤分队三班副班长周刊果断制定排险方案。落水点固定点已经失效，必须立即拆除，防止强风加剧险情。风雨中，管身湿滑，风力强劲，消防员的每一次操作都格外谨慎。经过紧张作业，消防员成功将脱落水管拆除转移，及时消除了高空坠物隐患。几乎同一时间，马路镇云谷路附近一小区也传来险情，一户居民外墙的晾衣杆固定构件因台风长时间吹刮而严重松动，整根晾衣杆悬在半空，在大风中来回晃动。新城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二班副班长罗金介绍，当时晾衣杆的固定构件已经脱位，随时可能被大风扯落。救援人员做好高空安全防护后，利用工具对松动构件进行紧急稳固作业，成功排除了这起高空坠物风险。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仍在持续，目前全区13个消防救援站、58辆执勤车辆、672名指战员，在人员密集区、重要设施、易积水点位执勤备战，4支战级水域救援专业分队整建制布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远离高空附着物、老旧雨棚和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如遇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求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防汛防台进入关键窗口期。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分别前往建筑工地、围区泵闸、老旧小区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1: 肖文高首先来到嘉定新城相貌金华项目工地，细致查看工地积水防控、边坡防护及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详细询问台风期间停工管控、人员值守、隐患自查整改等工作安排。他要求施工单位要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台风预警期间全面暂停高空、露天、基坑等危险作业，对塔吊、脚手架、围挡等设施全面加固，严防基坑积水、边坡坍塌、设备倒伏等安全事故。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巡查频次，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随后，肖文高前往西云楼商业街，重点排查沿街商铺电招电牌、户外设施防高坠隐患，实地检查街区排水系统、低洼点位防控、应急物资配备等情况。肖文高指出，商圈运营方和沿街商户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加固或拆除松动破损的电招、广告牌、户外灯具等设施，彻底消除高空坠物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街区巡查管控，做好积水清理、人流疏导工作，强化商户防汛防台宣传提醒，全面提升全员避险防范能力。在赵京南泵闸，肖文高实地查看泵闸设备运行状态、河道水位调控、防汛值守调度等情况，并看望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他强调，水务部门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做好河道水位精准调控，要常态化做好泵闸、水闸等水利设施运维保养，确保设备高效运转，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保持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全力筑牢区域水利防汛防线。肖文高还来到城中老旧小

0: 区，重点检查小区排水管网疏通、低层住户防汛防护、低洼点位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属地街镇、社区压实责任，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低洼积水点位精准施测，厉行厉改。要重点关注老年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上门做好防汛提醒，配齐配强小区应急物资，切实解决群众汛期居住安全难题。副区长季倩倩参加检查。张宇翔来到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了解仓储管理、物资应用场景及人员值班值守、应急联动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协同，提升一体化调度运维效率和能力。要科学储备应急物资，探索创新储备方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安全供应。在树沟水闸，张宇翔实地检查水闸运行管理和应急值守安排。他表示，台风天气对城市供水排水安全运行都带来极大挑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形势研判，细化完善预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精准及时做好水位调度，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枫苑家园作为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之一，预计可容纳避难人员约400人。张宇翔走进大厅，查看点位储备物资和管理准备情况。他叮嘱相关街镇和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保障好避难人员必要的生活所需。在禹州丁香里小区，张宇翔检查了地下车库4件套驼峰挡板、沙袋、抽水泵配备情况，并询问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应急演练、设备运行等情况。他叮嘱工作人员要持续优化各项预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在位于新城路街道的方舟广场，工作人员正加固高空广告牌。张宇翔指出，要坚决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用好网格队伍力量，做好重点区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1: 台风来袭，加定各社区迅速行动，提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听记者报道。
2: 大家看到我身后呢，现在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应急演练，他们围绕积水处置等方面呢进行这个实操的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0: 在康丰路上的越秀保利嘉悦云上小区，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紧张进行。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坡道积水，雨水倒灌，物业人员迅速搬运挡水板、堆砌沙袋，封堵出入口，各岗位协同联动，动作干脆利落。
3: 我们社区就是联合物业，一共是准备了300多组的沙袋，还有6组防汛挡板，就是第一时间能确保水不能流向地下室。同时我们还准备了6台抽水泵，随时应急可能会或期引发的积水现象。
0: 天马新村建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共有43个楼道，598户，其中近40%为老年住户。为保障他们的安全，居委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排查隐患，提醒他们减少外出。
4: 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怎么下楼，还要上门关注一下，然后包括跟他们讲紧急情况，要知道能打哪些电话。
0: 隐患排查和物资保障之外，值守安排同样毫不松懈。各社区维修、保洁、抢险等岗位均已实行24小时轮岗，全天候开展巡查、巡检、险情处置、应急响应等工作。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区各级河道以及围区水泵闸都启动预降水位措施，提前腾出河道库容。
5: 现在是中午11:30，在我的身后是树沟水闸，可以看到水闸的3道闸门都已经是个开启的状态，内河水正在源源不断地排向长江。这么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内河的水位，来迎战台风白海豚。
0: 监控室里，值班员通过远程监测设备，实时关注着闸门内外的水位变化及附近道路情况，确保排水过程安全有序。 作为目前嘉定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的入长江口防汛水闸，嘉定树沟水闸共有三座挡水闸门，主要是利用长江潮汐变化所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完成闸门的起闭，控制嘉定内河水位。在汛期，水闸依据潮汐规律并按照指令每天开闸排水两次，强降水期间则坚持能排就排，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
6: 从昨天上午开始截止到今天上午11:30，树沟水闸的排水量已经达到56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的水位已经下降到了约2.42米，为内河腾出了宝贵的蓄水空间，应对强降水的到来。
0: 当前树沟水闸已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内外河水位动态，通过科学调度和人员严密值守，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可控范围。
1: 应对台风白海豚，区绿化和市容部门也迅速行动，修剪加固城区行道树，排查易积水路段排水口，消除潜在的城市安全隐患。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嘉定区新城路仓场路路口附近，可以看到我的身后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绿化工人正抓紧时间对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进行修剪加固，排除安全隐患。
0: 台风期间，行道树极易发生倒伏或枝干折断，对此绿容部门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巡查和修剪力度。
7: 有倾斜的树木，还有一些断枝下垂枝，道路上行道树进行一些修剪，防止就是在台风期间有一些掉落。
0: 在叶城路两舍路上，保洁工人正分散作业，完成道路清扫的同时，逐一清理下水口内杂物，避免排水口堵塞。
8: 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对整个南区叶城南区地沟1300个全部清理了一遍。第二，对环卫果壳箱，所有的果壳箱整理清洗了一遍。
0: 截至今天中午11点，嘉定各街镇绿化管理部门及绿化养护公司共出动巡查人员257人次，完成树木防台疏枝282株，网扎加固146株。另外，聚焦24个环卫重点易积水点位，全面摸排配套排水口，并联动周边公共摄像头，实现风险点位全建档，可视化管控。
1: 据气象部门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6:53，本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升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可能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此，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发布通告。根据市交通委信息，8月10号白天，我市轨道交通将做调整，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运营开始起。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共4条线路，全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6号线、10号线共4条线路缩线运营。具体各线运营区段分别为：1号线新庄至上海火车站，2号线潘祥路国家会展、国家会计学院至龙阳路，6号线。云山路东方体育中心，10号线虹桥火车站杭中路至新江湾城。轨道交通1号线新庄至上海南站，4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1号线、17号线及市域机场线共7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限速运营，视气象条件或将进一步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我市三岛客运室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根据市公安局信息，8月10号早高峰，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暴雨大风黄色预警，进行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橙色预警限速每小时40公里的措施，红色预警视情关闭。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逾9级以上大风视情实施关闭措施， 因轮渡停航已启动长江路隧道

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针对路面积水情况，将及时发布信息进行临时管控。请广大市民群众出行时关注道路状况，控制行车速度，服从交警指挥，加强自身防护，确保

0: 外出。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据目前气象预测，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对本市的风雨影响将趋于减弱，请大家持续关注动态信息。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风雨明显，全区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随着台风缓慢西北向移动，进入皖赣交界，下午起风雨逐渐减弱。周二到周四云系依然较多，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周五起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雷阵雨。
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区领导开展街访下访活动，老少同行研学打卡，夏令营里玩转科技与非遗，三伏天阳气旺盛，冬病夏治正当时，高速上放手刷手机，交警安全不能托管。据媒体报道，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巧票根解锁多元场景，激发产业潜力。

0: 今日关注热点聚焦青年报评论，电影家带动千亿级产业链，再挣电影的无可取代。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0: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前往安亭镇信访办开展街访下访活动，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起深入摸清情况，形成化解方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4: 肖文高来到安亭镇信访办召开专题研商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相关事宜推进落实，同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律师等开展现场会商。在接访时，肖文高与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面对面交流，并与属地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肖文高强调，属地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督促责任人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新问题要深入研究，通过解决一件事来解决一类事，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副区长丁炯炯参加街访下访活动。
0: 在嘉定，一个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审批环节涉及多个部门数十项材料。企业最怕的往往不是问题难，而是不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流程该怎么走。今年以来，区政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加速办品牌各项服务举措，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多个项目实现拿地及开工。来听报道。
4: 日前，一场围绕富集医疗总部项目拿地环节的周例会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展开。会议室里，区经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建管委以及南翔镇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对面是企业项目负责人李宗让。
5: 我们企业的诉求啊，包括一些企业没考虑到的信息，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把它都考虑到了。包括今天在会议上提到的关于这个摘拍时间由下午改到了上午，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4: 今年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累计召开项目周例会25次，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项目提速。
6: 核心呢，就是围绕着各个项目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把相关的审批部门请到一起，面对面的帮企业解决我们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 据了解，加速办是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聚焦产业项目全流程服务打造的综合性政务服务品牌，围绕提速、提质、提效目标，突出主动介入、系统引导、精准破障、高效推进的服务特色。包括周例会在内，中心聚焦企业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让产业项目落地更快，建设更顺。
6: 为重点产业项目呢，配备1:1的专属帮办员，组建由区经委、区规划资源局以及区建管委等12个审批部门和4家公用事业单位业务骨干构成的专家团，为我们的项目呢提供从前期联合会商到后期实地勘验的全过程的这么一个支持。
0: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安亭的由来。
7: 十里一亭，以安名亭，以亭为镇。安亭位于沪苏交界处，其地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并沿袭至今。三国吴赤乌2年，菩提寺建成，四方乡民依寺聚居，建成村落。明万历年间，安亭已是南北可二里的丰邑大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徙居安亭讲学20余载，设帐授徒，教化一方。
8: 它真大。是啊，又甜又大。
1: 我种的枇杷树，快来看啊！

他的代表作相继宣至，感人至深，数百年来始终为人传颂。1828年，镇川书院建立，旧址上后又建起镇川中学，安亭文脉在传承开新、厚德培优的办学理念下代代相传。从江南水乡到工业重镇，安亭因车而兴。作为上海汽车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多项中国汽车产业的第一。

2026年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亿级车企。如今的安亭，车轮滚滚，引擎轰鸣，向心而行。

0: 八月八号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全市首个体质健康智能管理示范站点在嘉定上线，通过智能体测加 AI 评估，为市民定制专属运动处方。来听记者报道。
1: 请闭眼，请抬起您两腿。
2: 在位于区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服务中心的示范站点内，不时有市民前来体测，闭眼单腿站、握力、肺活量，根据设备提示完成相关测试后，殷女士得到了一份体质 MBTI 报告，不仅有她运动画像，还附上了12周的建议运动方案。
3: 更直观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自己适合的运动。
2: 站点内的智能设备不光测身体指标，还需要体测者回答运动习惯、心理状态等问卷，
4: 最后能够生成这样16种分型的这么一个体质画像。比如说我是属于力量型的，还是耐力型的啊，还是属于我身体，比如说属于肥胖超重型的等等。那这样的话，也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吸引不同的人群，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来关注体质健康。
2: 除了国民体质监测内容，站点还根据现代人久坐少动的特点，增设了下肢力量评估项目，并配备志愿者以及专家进行报告解读与指导。
4: 在我们这个运动方案的指导下然后去参加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3个月的这样一个自我锻炼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站点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智能化的测评系统来再次进行一个复测。
2: 据了解，所有数据均传入上海市民体质健康管理系统，形成个人体质健康档案，打通线下体测、线上评估、运动指导的全链条服务闭环。
0: 暑假里，上海蟹骨产业园内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20位青少年与12位街镇五老，也就是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和老模范召集人结对，走进科技前沿，体验非遗魅力，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
2: 在长三角国智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少年和五老召集人化身科技体验官，面对会思考的智能系统、能够辅助健康分析的科技设备，大家充满好奇，边听讲解边上手操作。
5: 我刚刚体验了，就是要集中注意力让那个小车开起来，注意力集中它就开得越快。
2: 随后五老召集人与青少年结对而坐，共同制作古法相排、备料、混合、揉制、压磨，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老少配合，默

0: 气十足。
1: 老同志的传帮带的作用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技艺的提升，更是对他们文化方面的熏陶。
0: 据悉，此次为期两天的夏令营是嘉定妇幼党建共同体三全三联共享资源平台的一次落地实践，通过老少结对互动体验的形式，给青少年搭建起多元成长、实践探索的平台。
2: 本次呢活动也是结合了我们医疗的资源，然后教育资源，还有我们党建的资源相结合，其中呢也是发挥我们这些五老同志，比如说老干部、一些老教师他们一些独特的一些工作优势，可以引导我们青少年更好的就是成长。
3: 眼下正值三伏天中的中伏，冬病夏治迎来效果最佳的黄金窗口期。
0: 患者周女士被慢性湿疹困扰多年，在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皮肤与疮疡科，通过三伏贴、耳穴压丸等治疗方式，她的症状有所缓解。
4: 每年就是尤其是冬天就是更难过，也是更痒嘛，经过治疗就是感觉是有好转的。
0: 医生介绍，很多慢性皮肤病如慢性湿疹、银屑病、荨麻疹等都具有明确的冬重夏轻或有御寒加重的特点。中医认为，这类疾病的病根在于阳气亏虚、寒湿伏邪，而夏季正是以阳克寒、驱散伏邪的好时机。除了三伏贴、耳穴压丸、定向透药等常规治疗手段以外，今年医院还新增了药浴疗法，
5: 利用夏天阳气盛、经络通的时间去泡一泡药水啊，然后做一做三伏贴，都可以达到去除内在湿邪的一个作用。
0: 需要提醒的是，冬病夏治虽然好，但并非人人适宜。
5: 对于一些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包括一些皮肤病，它是急性发作，现在正处于一个急性渗出的或者有感染的情况，包括发热的一些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去做三伏治疗的。
0: 此外，治疗期间敷贴时长需要严格把控，避免敷贴过久导致皮肤灼伤。
3: 如今越来越多的车辆都搭载了智驾系统，但这一作为辅助驾驶的功能却被一些司机过度依赖，在驾驶上路时把驾驶权完全交给了机器，忽视了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义务，给自身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造成了安全隐患。来听记者报道。
0: 日前，民警通过警用无人机巡查车流情况时，在 G2 京沪高速往入户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发现，缓行车流中一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民警查明信息后，于次日将当事人魏某传唤到大队接受处理。
6: 你当时是拿着手机，手没放在方向盘上。
0: 让人意外的是，魏某之前因此发生过交通事故，
7: 也是在京沪高速上碰到的。
6: 嗯，
7: 就地上有一个泡沫纸箱，哎，急刹
6: 啊，
8: 后面对后面后面
7: 还好是我啊，快的，我也是在那边看手机嘛，我没注意。
0: 对此，民警表示，当前车辆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魏某在驾驶机动车期间，双手脱离方向盘并浏览电子设备，属于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这不仅对自身不负责任，同时也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9: 道交法明确要求机动车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要双手紧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集中。这种全程脱杆给智驾开车的行为是与法律所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网上也已经有过很多类似违法行为造成惨烈事故的新闻，这也足以给广大驾驶员以警示。
0: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对其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7: 我老婆也说的，安全第一责任呢，一定是自己，
6: 对，
7: 不能交给机器。
6: 对，
7: 我觉得蛮好的，
6: 相关的
7: 我觉得我真心觉得这个蛮好的，及时提醒，万一以后闯大祸就来不及。
3: 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前往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了解发展诉求，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共谋发展良策。
0: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深耕高端副铜板领域的国家

0: 高新技术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及上海市单项冠军企业，在多个领域完成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为消费电子、计算机、通讯、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安防、航空航天和工业控制等多个终端领域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交流中，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研发技术创新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就企业提出的诉求，他现场与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推动问题解决，助力企业发展。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南亚新材料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将更多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项目落地嘉定，与政府携手在集成电路等细分领域集聚更多上下游企业。嘉定区将全力当好企业的金牌店小二，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保障，并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成立服务专班，全程做好跟踪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据媒体报道，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解锁多元场景，激发产业潜力。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电影加科普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培育电影消费良好生态的重要依托。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往往会在屏幕之外留下一条线索，让观众可以走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某座小城、某街道边小吃、某片被镜头偏爱过的风景，观众循着这条线索去打卡，本质上是在延续一场尚未结束的观影体验。这正是电影加模式的深层逻辑。电影从不只是两小时的观看，而是通向更广阔消费场景的入口。电影加业态已经展现了相当的消费潜力。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地方相继推出种种联动措施，比如广东中山的市民游客可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享受餐饮商户优惠福利。四川青城山景区也借助八仙的热度，推出主题打卡活动，将景区文化与八仙故事深度融合，多项优惠活动和服务推出，激发消费新活力。这正是电影无可取代的地方。近些年总有声音认为，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题材对电影行业构成了冲击，电影似乎没那么重要了。但客观来看，电影以外的影视形式几乎都很难延伸出如此完整、如此绵长的消费链条。这可能和电影的特质有关，相比于短平快的新业态，电影具备更丰富的语义，它有完整的世界观、鲜明的人物塑造，经得起反复咀嚼的细节，这些都是可以被二次转化的文化资产。可以说，电影这个形态本身已经完成了经典化，形成了一套可被具象化、被延伸消费的符号系统。相形之下，以微短剧为代表的媒介形式恐怕还难以实现这种破圈。仅从现实来说，爽点密布的微短剧似乎还没有完成经典化的沉淀，从某部剧延伸出文化现象。当然，这可能是时间问题，也许未来随着行业发展，也足以形成一个有辨识度的符号，撑起更多的消费想象。但眼下电影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对于整个文化产业来说都是如此。而从根本上来说，电影加的支撑仍是电影，只有市场上不断涌现出足够吸引观众的好电影，才能谈得上其他。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37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这个数字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中国电影仍然面临挑

0: 战，票房如何突破高点仍是个命题，这还需要行业努力，从内容创作、发行放映到产业链协同，都拿出更大的诚意和耐心。仔细想想，或许只有电影如此牵动人心。在舆论场上，有什么大作，票房如何，掀起了怎样的讨论，在各类题材中几乎都是压倒性、不成比例地彰显存在感。这也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电影牵动的是全社会的情绪共振，它的价值远在票房本身之上。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北京一所小学门口一根棍儿长椅走红，这椅子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这把长椅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整套设施总长90米，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兼顾简约轻盈与坚固耐用的效果。石原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介绍，设计之初就重点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最终选择了这种杆型设计，既节省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的作用。细微之处见城市温度，让等候有温度，城市更温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便民设施，你喜欢吗？那么这个便民设施据了解啊，是顺义石原花街项目的配套便民设施，历经了2年的建设。石原花街呢是今年5月落成，通过微改造、微提升，将原本功能单一的公共空间升级为集休闲、运动、赏景于一体的全龄友好生活空间。过去相对独立的空间被重新连接，新增了健身步道和休憩节点，因地制宜种植花卉，同步优化候车和步道等点位的便民设施，可以说这是一个综合工程。我们来看看评论区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有一位网友 Z， 他说啊，把关怀放在等候的小细节里，看着就舒心，也期待更多地方效仿，暖意常伴大家左右。还有网友敏敏他说啊，看得出设计者做足了社会调研，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很多情况下，大家只是需要暂时性的靠一靠、缓一缓，而非大椅子、大沙发。社会需要多一些小而美，他也建议全国推广。所以说呢，不管是怎样的设计，设计哪方面的项目和设施，首先啊，要有足够的调研，要了解大家的需求啊，要让这份设计真正的用得上。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何为贵，他说啊，希望校门口空旷的隔离栏边都有供接孩子们爷爷奶奶或者是家长休息的长凳和遮阳棚啊，感谢啊，毕竟如果是想要让我们的接送学生的家长比较舒服的话，那这个设施也是非常有用的。 确实细微之处啊，见

城市温度啊，比如像现在烈日炎炎啊，这处干型座椅同步还配合了这个步道旁的遮阳廊棚，让等候区始终啊是处于比较阴凉的环境中，也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认可。石原北三社区居民郭秋玲就说啊，以前呢大家都是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直晒还没处躲，现在不仅能坐着歇脚，还能避开烈日，舒服多了。此外呢，这里也成了市民的休闲驿站，喜欢散步的市民啊，走累了会经常聚在这里小憩放松一下。而下一步呢，石原街道还将继续推进便民利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多贴心实用、贴合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让小而美的微改造温暖市民日常。那很多网友啊也是建议全国推广。那所以呢，细微之处见城市温度，也期待更多校园、更多的社区街角会借鉴这份暖心设计，让等候有温度，城市更有温情。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3: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4: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5: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节目开始，先了解一下天气讯息。嘉定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6时53分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我区南部接镇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信息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乡积涝、农田受淹、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仍然维持，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检查门窗，防止雨水。

0: 水渗漏，驾驶人员要注意防汛警示标志，尽量远离坡底、桥洞等积水处，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时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经到校学生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
1: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回到法宝在线节目，在职场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公司有公司的制度，那么很多企业管理者也包括很多上班族都默认一个规则，只要假没批擅自离岗就是旷工。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突发状况，近日一起因男职工汪某陪护家属待产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结，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单位不准假违法。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上海蓝盾律师事务所陈丽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维权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是劳动争议的案件啊，其实很多企事业单位他们在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往往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啊，没有很好的倾听到我们员工的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件就是如此。我们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起案件。职工汪某日常工作表现良好，无违纪记录，妻子预产期临近，随时可能生产，家中缺乏照料条件，他便通过单位微信群向单位申请事假陪护待产，但单位领导多次询问请假日期，汪某声称自己说不准，单位领导因汪某某请假日期不确定未同意，汪某认为单位领导故意找茬便离岗在家，单位随后以旷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汪某某的劳动合同。那么汪某说妻子反映身体有明显的生产迹象，需要住院观察，但其预产期为医学预估时间，存在正常浮动范围，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精确的生产日期。无奈之下，汪某申请劳动仲裁，其律师认为汪某因家属待产需陪护，属于正当合理的家事紧急情形。用人单位在明知预产期无法精确确定的客观前提下，简单粗暴地拒批了假期，并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那么用人单位代理人认为，企业规章制度对于职工请假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单位未批准职工请假，职工应当正常上班并依照单位规定请假，而不是违背单位规章制度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因此单位有权依照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企业行使管理职权应当合法合理，不得无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职工离岗因家属临产，不具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程序瑕疵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依法裁决企业向职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00元。那么陈律师啊，其实很多听众听完这个案子就会觉得，员工确实也没有准确的请假日期，没有走完正规的请假流程，从表面看好像是员工违规了，但是仲裁公司就认定了是公司违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陈律师。
2: 好的，这个案件也是这几天我也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案件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其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个妇女的三期啊，包括产假啊，包括现在其实对于家属还有一个陪产假等等，都有一些相对来说很多的一些人文关怀的一些政策。那么本案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确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因为产就是什么时候生产，一般性医院只给个预产期，没办法精确到某一日，可能就是而且这个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的话，也不一定很精准的就在这一天能够顺利的这个生产，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配偶这一方他的这个陪产假怎么来修法呢？那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就产生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位当事人汪某呢，他是在这个预产期

0: 其实妻子预产期临近前呢，向这个通过微信群向这个单位申请的是，他当时申请的是事假陪，陪护这个陪护准备待产。那么，这个情况下，他自己说了，他是无法确定这个具体的生产日期，但是因为家庭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人来陪护，家中缺乏照料条件，所以他是这个只能是由他来陪护在他妻子身边。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已经向这个企业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的请了就不来上班就旷工，不是的，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通俗的叫家事紧急情形，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个相当地的这个仲裁委也是相对的，就是从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是保障这个劳动者及其配偶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权利的情况下，认定了这个单位在这个情况下还这样的毫无人情的不顾人情的，就是很机械的适用这个旷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开除员工，就是存在一个他仲裁是认为是程序瑕疵，就程序上不是太合规合法的情况下，所以是做出了一个违法，认定这个公司是违法解除。
1: 确实是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发生很多大事的。你就像汪某啊，他妻子生产，单位就说：“哎，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日子，这怎么给啊？这生孩子确实是往前往后都有一定的浮动啊，不可能给出一个精确的日期的。然后公司这样做的话，就感觉有点不太近人情的感觉啊。
0: 嗯，是，确实是这样。
1: 而且汪某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紧急的，因为家中没有其他的老人去帮忙管理啊。然后，所以呢，汪某还是比较焦急的。然后公司他不近人情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同情和理解啊，汪某的经历。其实除了陪产啊、妻子生产这些事项啊，那还有哪些事项也算是重大的事项，也可以是请事假的呢？陈律师，
0: 一般性来说，我们像家中的老人去世啊，或者是这个确实是跟人的就是生存权利息息相关的，而不是自己出去旅游，出去这个。跟这个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就是去享受一些假期，这种肯定是不行，不能是说事假确实是有正常的事由的，家中发生了一些这个红白的事情，这个情况下是可以请事假，当然你也要拿出依据来，比如说家里人去世的相关的证明等等，这个情况下那当然还是要经过单位的审批，单位有单位的这个用工管理权，也不是说你随便口头一说啊，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也不行。
1: 像汪某这次就是以微信群的方式，微信的方式啊，给到单位这个事由的。如果就口头一说，是不是好像没有依据啊？法律上也不成立，就一说是没有效力的。最好有一个书面的一个单子啊，这也便于以后的维权，是这样吗？
0: 对的，而且他的妻子怀孕，肯定是有相关的就诊的经历，或者是他妻子要住院了，肯定有相关的住院的这样的相关的这个病史记录，以这个为依据向单位提出来，我确实妻子临近预产期，需要住院，需要有人陪护。那拿出依据的情况下，现在主要是这个案件当中是最主要是生产的时间不确定，他可能因为一般性的陪护假也就10天左右，那如果说他请假了之后超过了10天，他不确定他什么时候生产，这个情况下就是单位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会超过这个法定的这个陪产假，那到时候这个你超出了之后，就是而且你现在都不确定，你可能预产其实3月1号的，你现在2月15号就开始请了，那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医院是说可能随时都可能生的，这个是不确定性的，所以确实这个是两难的处境。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员工要跟单位要保持一个沟通，如果说确实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我觉得单位这方面相对还是要考虑一些人文因素，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到时候超过了法定的陪产期，是不是通过这个带薪年休假呀，或者带其他的事假呀，其他这个事假，其他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情形来予以这个突破这个法定的陪产假的这个期限，这个都是可以好好沟通的。所以这次仲裁为什么裁决让单位认为单位是违法解除，主要就是这个没有保，就是不合理， 无视了这个员工的基本生活权利。
1: 嗯嗯，陈律师，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您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沟通协商啊，我们说不了一个具体的日子，那我可以说这个日子前面几天或者后面几天这个范围内。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女性生宝宝有产假，那么男性的陪护假啊，近些年来法律也是越来越保障，尤其在我们上海，你说。

0: 陈律师，现在像我们上海啊，男性的陪护陪产假大概是多少天啊？
1: 嗯，
0: 有没有10天或者15天这样的一个数字精确呢？
1: 嗯，有的，就是我们的上海市的一个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还有一个是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里面都是明确规定了，就是男方是享受配偶陪产假10天，而且就是在这个享受这个陪产假期间呢，是还是可以依法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来享受这个相应的工资待遇。如果说碰到法定节假日，还比如最后一天正好是碰到一天这个端午节或者是什么，还可以顺延。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法规是越来越人性化，还是考虑到现在的这个，就是因为毕竟生产，你说让老人陪在边上，年纪大了也不能照顾得很好，
0: 不方便，
1: 而且有些对，就是这个还必须有些生产，毕竟有些私密性的这个情况下，还是由配偶来照顾更好一点。所以现在的法律其实也是在鼓励企业尽量的给到配偶一方这个足够的陪产假，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是像法定节假日顺延啊，这样子可能还会。如果是法定正好是后面几天是国庆节，那还可以顺延到国庆节结束，所以相对的来说现在的保障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的，还是蛮人性化的啊！法律也是兼具法理和情理的啊。
1: 对，
0: 你说我们现在说到的汪某这个案例啊，上面提到了一点，刚刚没说到的，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啊，哪种情况下，哎，就是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然后公司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话，也不算违法。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跟我们再讲解区分一下吗？
1: 嗯，好的，这个案件当中确实就是仲裁也是认定不具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就是一个他的事由确实不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比如说旅游啊，个人的休闲活动啊，他不是这样的事由，他是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是他的一个主观上面，他不是说恶意的，明明还要2个月之后才生产，我现在就要申请这个请假，也不是，他确实是临近的生产，可能会有这个随时都可能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说了，这个案例当中也说了，他的妻子身体反应有明显的生产迹象，需要住院观察，那么他肯定是有住院的相关这个入院记录的，或者医生的这个住院通知书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结合两方面，一个是事由，它不是一些旅游啊、个人休闲的目的，这是一个事由；第二个是主观上面，它没有因为生产的这个他配偶要生产这个情况，提前3个月、提前4个月，或者是毫无，这他配偶明明还在，比如说他老婆
0: 毫无逻辑，
1: 对，这个老婆自己还在上班，好好的，他自己
0: 就不干了，这种情况下好像
1: 就
0: 是主观恶意的了，
1: 对，那就肯定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对，合理的这个主观的这个。就不是主观的这个良性的这个出发点了，就是有主观的恶意了，所以这个还是要结合一个事由，一个他主观的这个动机来综合来判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构成一个违规。
0: 是的，陈律师也刚刚说到啊，有2点，一个就是事由，一个就是主观的动机。那还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妻子生产这个事由，他就是单方面的消极怠工，就是工作干得不太好，然后这个时候公司如果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话，是不是违法，他是不是可以解除合同呢？因为确实工作干得也不好，交代你完成的事情你也完不成，这种情况下
1: 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有点复杂。如果说他就是他是正常出勤，不存在一个旷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0: 对，但是就是不好好干工作，
1: 他如果说消极怠工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也要看，就是现在相对来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对于员工的保护相对更偏重一点，所以企业在如果说他要解除一个员工，开除一个员工，相对来说他的事实的依据必须非常的充分，
0: 证据要足，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法定的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这个员工的，必须是存在这个员工存在重大的过失，比如说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定好的每天8点半上班，5点钟下班，他每天9点多才来打卡，每天早退了，4点钟就早早的走，没有任何的合法的理由的，就这样很散漫的。那这个情况下，就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说连续3次迟到，或者是然后公司规章制度说警告一次，那么警告累计满3次，我就达到比如说这个开除的这个条件。所以这方面公司的规章制度，你首先必须要非常的细

0: 非常的细，而且这个公司规章制度必须是员工签字确认过的，不要说哎，员工到时候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规定啊，你没有跟我说过。所以在入职的时候，除了签劳动合同之外，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要这个让员工签字，这个他知道这些细每一条的规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员工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劳动案件，他就是员工上班的时候玩手机，就是因为公司有摄像头的，拍到他经常的在那边
1: 经常玩手机，
0: 对，就是他就不干活，就在那边消极的玩手机这样子。当然可能是跟公司之间有矛盾，但是他每天都是比如说公司要你8点半来，他也来，5点钟下班，他也5点钟下班，准时下班，不存在这个就是迟到了或者早退的情况。但是他每天来呢，就消极怠工，就在那边玩手机，拍到了很多次之后，这个最后这个公司以这个公司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消极怠工的情形来开除他，最后申请这个员工肯定要申请劳动仲裁了，说公司违法解除了。后来庭审的过程当中，公司拿出了这个长年累月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长年累月的这样子的监控视频，证明他长期存在这个消极怠工，最后也是不认定为违法解除，是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个是可以合法解除的。
1: 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确实是主观恶意了，你明明在工位上你还不认真工作啊，经常玩手机，然后公司找到长期的这样一个证据，认定你就是主观恶意的消极怠工这种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用人单位在明知预产期无法精确确定的客观前提下，简单粗暴的拒批假期，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什么是滥用用工管理权呢？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的。因为企业本身呢，其实我们法律呢也是允许它有一定的这个用工的自由和用工自主用工的这样一个管理权。因为毕竟企业是以生产经营获利为目的的，它不是一个公益组织。那么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比如说他安排员工这个比如每天的工作时间，只要不超过法定的这个范围哈，他可以自主的决定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这个工作的岗位、工作的地点，这个当然也是在这个合同约定范围内。那在这个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企业的用工的这个管理范围内。但是如果说你合同明明约定的，你这个企业是合同上面比如说用工劳动合同入职的时候约定的工作地点是上海的嘉定安亭，然后因为这个你自己在比如长熟开了个厂，你说
1: 有这
0: 也是我的分支机构，我要安排你去那边工作，那就是滥用这个公司的这个
1: 管理
0: 权了啊。然后或者是恶意的要求这个加班，你这同样的这些工作量本来是要分两天完成，就是你今天一天必须给我干完，那就是强人所难了，这个也是滥用这个用工管理权的。这个当然这个举证员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相对来说自己这些员工自己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么如果说一旦是滥用用工管理权，这时候他让你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或者他让你去那个工作地点你不去，那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很合理的范围内，那员工肯定是不服从安排，那有的时候企业会以这个员工不服就是恶意刁难他，不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就予以解除，就是让你难受，让你自己这个有的是让你自己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安排，这个我只能是自己离职。但这个情况下如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合理的范围内，这种开除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就是这个叫做滥用用工管理权，还是会可能会存在违法解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要企业认为这个公司是我开的，我想怎么用工就怎么用工，还是要在法定的一个大框架范围内合理合法的来用工。
1: 还是要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合法。陈律师说的特别好，您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是说你来单位之前跟你说了来这个地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是，你去另外一个城市，这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你看你就是在这个城市买房啊，然后你要去那个城市那怎么办，房怎么办，是不
0: 是
1: 给我们劳动者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啊。还有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加班内卷啊，合同上说啊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加班也不超过1个小时，其实我们劳动法也对加班有这样的规定啊，但是你看这个加班啊都已经隐形加班了，可能十一点还在加班，这种情况下好像也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这个例子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再了解一下本案的赔偿吧。最后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付12万。这个12万是怎么定的呀？为什么怎么回事就赔12万了呢？
0: 一个呢就是

们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说合法的解除，那么叫经济补偿金，那如果是违法的解除呢，就是在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翻倍。那么首先这个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就是按照他的工龄，有一年算一个月，那么基数呢是按照最近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比如他最

0: 6万块钱。
1: 嗯，如果仅是经济补偿金的话就6万块钱，但确实是滥用，刚刚也说到了用工管理权，
0: 是
1: 违法解除，所以是12万块钱，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情况下是属于合法辞退赔N，还有一种情况是违法辞退赔2万，就刚刚您说到了这种情况，还有N+1，怎么感觉认定的还是挺复杂的，您再给我们好好梳理一下吧。
0: 啊，确实确实，普通老百姓碰到听到过很多什么 N+1、N+2N，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自己员工自己都不知道。
0: 对对，什么情形下适用 N， 什么情形下适用2N， 什么情形下适用 N+1，
1: 对，就很复杂。
0: 对对，确实，我们的劳动法呢是规定的比较细，比较这个详细，不同的情形适用的赔偿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像，什么情形下适用 N 呢？所谓的 N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年数划转到这个月数，比如说工作了5年就赔5个月，这是叫 N。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赔 N 呢？就是双方如果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岗位，我们公司现在经营状况不佳，这个岗位现在可能要不设置了，或者我们公司要搬到外地去，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你适合你的岗位了，那我们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就是适用 N。那什么情况下适用 N+1 呢？N+1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
1: 这个好像互联网大厂听到比较多，赔偿N+1公司，就这种
0: 有些大厂可能会N+3、N+4都有
1: N+3、N+4都有，这怎么界定的？
0: 对对对，这个是企业的自主用工的管理权了，它这个就是只要超过法定的标准都是企业的福利了，你只要不低于法律的规定的N+1或者 N， 那其他的福利都是企业它的根据自己的，这个N+2、N+3这个没有，不是法定的，
1: 自己根据企业的福利，
0: 对，这是企业的福利，在法定的标准之上额外再给到劳动者其他的这个补偿，这是企业的福利了，重大福利，很多外资企业会有这种，但是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状况一般性的企业，它就只要达到法定的最低标准的赔偿就 OK 了，也就
1: 法定最低标准是 N 还是 N+1？
0: 所以说了，只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是 N。 那有哪些情况下会 N+1 呢？比如说劳动者他生病了，他不是工伤哈，就生病了，然后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他这个情况下他只有3个月的医疗期，你超过3个月了你还回来还是不能胜任任何工作，然后给你换岗你也不能胜任，这个情况下企业用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也不能提供给企业
1: 劳动价值，
0: 对，你不能给企业提供价值，企业而且你是自身疾病，不是因为工伤的原因不能工作，是自身疾病，这个情况下超过医疗期之后，那他不能胜任工作，企业就给他要么提前30天，要么就是给他1个月工资，就这个时候就 N+1 的形式来可以解除。
1: 这种情况下就是 N+1。
0: 对对对，这个情况下就是因为不是协商解除的，确实是客观原因，这个员工是不能胜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那就是要么提前30天，就是他可以继续做1个月，其实也就等于 N+1 嘛，1个月的工资还是在那里的。然后还有是两岸就是刚才说的，
1: 两岸就是刚刚那种情况了，
0: 对，就
1: 是
0: 违法解除的情况下，对，
1: 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违规，但是就是你就不想用我了，然后就是违法解除，就要赔2N，这种情况下，
0: 对对对，比如说他这个员工明明还在医疗期，我还在看病呢，法律规定我有享受3个月的医疗期的，
1: 对，
0: 在这个情况下，企业觉得，哎呀，你这个迟迟不来上班，我这个岗位必须要有人，我不可能同时有2个人，我把你开除了，我再招个人，这个情况下就是违法的，因为他还在法定的医疗期内，企业就把他这个开除掉，那肯定是属于违法解除了，或者说他明明遵守公司规章制度，企业这个原来的规章制度里头没有这一条，这是企业为了不要这个员工硬就是创造了一条，或者是事后增加了一条什么规章制度，以这个为依据来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当时录用的时候的规章制度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那这个时候企业就是开除他，当然也是这个违法解除。
1: 听下来企业一点都不近人情，就违背了一些常理和公序良俗啊，完全不考虑员工的权益。
0: 是的，但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近几年企业相对就整个开除员工的时候还非常非常谨慎，因为一旦触碰红线，那就是2N的这个赔偿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就对于公司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约束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再了解一下今天这个案件汪某的维权啊，他是通过劳动仲裁，那陈律师通过劳动仲裁有哪些优点呢？维权途径。
0: 对，可能普通老百姓想，哎呀，打官司要去法院，怎么还有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是个什么什么机构，或者说是个什么程序？那我们的法律规定的呢，

0: 涉及到劳动案件的，就是员工跟企业之间的矛盾，是不是法院是不直接受理的，必须要先经过劳动仲裁。那么在每一个区县，就像上海的某一个
1: 嘉定区、
0: 嘉定区啊、宝山区，每一个区呢都有一个劳动仲裁的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便于这个本区的老百姓去员工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劳动者一旦产生一些劳动报酬的纠纷啊、工伤待遇的纠纷啊、包括违法解除的这些或者经济补偿金的纠纷啊，那可以去企业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这个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劳动仲裁机构呢会有仲裁员，他不叫法官，他叫仲裁员，来进行这个对你的这个案件进行审理。他审理下来之后，他也会出一个劳动仲裁的裁决书。那如果说任何一方对这个裁决书不服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企业所在地的这个法院来进行起诉。它多了，就是比我们其他的民事案件多了一个劳动仲裁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它是专门处理劳动案件的，相对来说仲裁机构更专业，而且它的审理的这个审限很短，可能60天或者3个月这样子，因为法院的审理周期很长，那么这个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维权更方便而且更便利，就是就近的。而且我们现在像嘉定啊，它嘉定区是只有一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每个区就一个，但是呢各个街镇会有劳动仲裁的劳动争议的调解委员会。比如说你安亭镇，它有安亭镇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如果这家企业是在注册在安亭的安亭镇的，那么这个员工可以先去当地的劳动争议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会有调解员来帮你们组织这个调解。那如果说能调解成，那既省时间又省成本，如果说调解不成，那么就移交嘉定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走这样的一个仲裁程序，便利于因为嘉定虽然是一个区，但是其实还是很大，对吧？安亭车和住在华亭的还是比较
1: 远
0: 的，对。那你如果这家企业是在华亭的，那可以这个员工可以在华亭的劳动争议调解的这样一个机构先申请劳动这个调解。
1: 对，也就是说法院之前还有劳动仲裁之前还有各个街镇的一个调解委员会帮助我们调解，这一层一层一层的，
0: 对，
1: 设置的还挺好的，就是方便我们维权吧，
0: 对，
1: 畅通的通道，就像绿色通道这样一种感觉啊。
0: 是的。
1: 您刚刚就是说的是区内的，有没有区外这种互相劳动仲裁的连结的案例呢？就是说我公司好像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我生活工作在这个地方有点远，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
1: 或者另一个城市之间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就是对于劳动仲裁来说，它不像法院的话，它必须要去被告所在地去起诉，这家企业注册在闵行的，你就必须去闵行去起诉。但劳动仲裁呢，它有一个便利政策，就是如果说这家企业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它注册在闵行但实际经营在嘉定，那我可以，这个员工可以在实际经营地的嘉定区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一般性员工肯定生活在实际经营地附近，
1: 是的
0: 啊，所以
1: 觉得去远的地方不方便。
0: 对，所以便利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仲裁它是受理企业实际经营地来作为仲裁的这个受理机构的，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是
1: 蛮人性化，
0: 维权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您刚刚说到劳动仲裁，那么在劳动仲裁你也说到了还有各个街镇的调解，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低成本的维权方式呢？还有没有？
0: 相对来说劳动调解已经是最便捷的，因为它也是在实际经营地，这实际经营地你只要去窗口上写个调解的申请书，我这个跟企业，比如说企业拖欠我2个月工资，或者是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不赔钱之类的，没有帮我交社保之类的，那调解机构他就会他就不像法院要排队立案之后才帮你处理，他就受理之后马上就会，他有一个快速的程序就帮你安排这个调解，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成本又比较快速的一种维权方式了。
1: 这调解还是蛮好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争议案件，其实很多像民事啊也都有这种先调解然后你再走诉讼法院的程序啊，就是便于我们维权成本降低啊，因为我们时间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就是方便我们，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措。
0: 对的，
1: 我们再了解一下听友给我们的提问啊。有位听友说，哎，像汪某这种情况，南方陪护产假本身国家有没有法定天数？上海的陪产假规定是多少天？没批假算不算侵害法定休假权？哎，他还是蛮关心我们这个法定休假权的。刚刚其实陈律师也说到了，我们还是有男性的法定天数的，还是对于我们男性陪护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
0: 对的，是的，上海市的话，对于男方的这个享受的这个配偶陪产假是10天。那10天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女方生产后的这比较虚弱的这个需要照顾的这10天，这个是由这个男方可以享受这个陪产这个假期。那么如果说确实女方生产了，然后男方也申请陪产假了，但是公司还是恶意的，我这个现在这个工作现在很急，必须你做，现在不批给你，这个是违法的，不可以企业因为自己的这个生产需要，就是违反法律规定，因为这是法定的假期，所以这个企业在这种，当然员工也是要提前尽量跟企业打声招呼，如果确实是跟工作产生冲突，那也方便企业提前安排人员来填补他这个10天的空缺，但是一旦这个男方这个请了这个陪产假，企业是必须要给予这个休这个产假陪产假，
1: 必须要保障的。
0: 对对。
1: 还有一个听友他说到，如果是居家待命，随时等候妻子生产，这种状态算正常出勤吗？单位需要正常发当日工资吗？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没有请产假吧，但是我就是居家办公了，我就是陪在妻子身边，妻子如果发动了我也好准备啊，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工资还可以发到他，就是居家办公嘛？
0: 如果确实是符合法定的这个陪产假的，那工资待遇是完全是跟正常出勤是一样的，公司是必须保障这个相应的这个陪产假这个相应的这个工资待遇的，这是法定的这个
1: 确实
0: 奖励这个法定的这个待遇。
1: 那么陈律师通过这个案子给我们职场人总结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吧，遇到家里突发急事来不及走完请假流程，怎么操作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被公司定性旷工，给我们提几点小建议。
0: 确实哈，首先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下，那么预产期大致可以框定一个时间范围，那么提前跟自己的直系的上级领导先知会一声，那么让企业呢能够做到一个相对的工作的一个安排。那如果说有些情况下是突然就是羊水破了，或者说突然就是发生了这个必须现在此时此刻要就是去生产了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情况下请产陪产假肯定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通讯方式比较方便，你可以手机上微信上有些企业呢还会有一个那种企业的这种流程
1: APP 沟通的机制。
0: 对这个情况下你必须报备一下，并且上传一下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即使是事后再去补这个请假的这个流程，那也是合理合法的，不能说哎，这个发生状况就不管不顾了，突然就第二天第三天都旷工了这个人不见了，这个企业肯定
1: 是影响，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影响企业的正常的运作，所以就是说一个沟通和提交相关的证据这方面还是要其实这个是双方换位思考，都是为对方考虑的，你也要为企业的正常经营考虑，企业也会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也会尽量帮这个考虑这个员工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方便。
1: 听起来协商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企业和我们员工其实是可以好好商量啊，就不用走劳动仲裁的，它其实是一个相互理解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对的，
1: 其实公司的规章制度应该考虑员工的权益啊，不能不近人情违背常理，应该有人文关怀。那么企业文化当中家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要让员工有归属感，并且有晋升通道，能够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而不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汪某的案例，对于员工啊采取一刀切的冰冷方式，最后你看也是通过劳动仲裁也最后得不偿失啊。那么接下来啊还给大家啊要讲解几个关于劳动争议的案例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相应的法律条款啊。首先第一个案例就是黄某是一名在校应届毕业生，于2024年2月应聘入职某科技公司进行实习，后来黄某在工作当中不慎砸伤右脚，诊断为右足粉碎性骨折，之后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认为黄某与该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这个科技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最终呢，法院 法院驳回诉求，确认给予实习生黄某从2024年2月21号起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又不服了，要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个案例就说到我们还没有毕业的在校大学生这样一个权益啊。劳动者入职公司时是在校生，后来与公司关联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吗？因为是实习协议嘛。陈律师，
0: 确实哈，我们实践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来判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劳动关系？虽不能简单的以他签订了这个协议的抬头是实习协议还是一个劳动协议来简单的通过这个协议的抬头来判定他是不是劳动关系。就是这位黄某的本身就是在校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他当年是要毕业进入社会来进行求职了，而不是说大一大二的只是去见习一下，他是确实是一个应届毕业生。那么因为他还没有达到这个，因为2024年2月嘛，那肯定一般性大学毕业生嘛6月份左右毕业，那么他可能是就是毕业的实习后面连续着可能就是应聘进入这家企业，
1: 可能会转正。
0: 对对对，这样情况下，那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这个工伤，那么确定工伤必须首先必须要有劳动关系才能去确认工伤，所以他打了这样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官司。那么最终不管是仲裁还是法院都是认可了这个劳动关系。那么我们来这个解析的话，就是现在法律也没有禁止说在校大学生不能作为这个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具备了这个劳动这个用工的这样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主体资格，而且他在这个企业里头他的用工就是要准备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劳动关系，而不是去实习个一个月或者实习个半个月这样子。那么他是就是奔着去
1: 就是奔着正式员工走的，
0: 对对，他也是整个当中是遵循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公司的管理，这是整个的有明确的岗位，而且肯定是每个月都有这个稳定的确定的这样一个劳动报酬的，
1: 对，
0: 所以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劳动关系了，建立了这样一个劳动关系了，跟日常的我们说兼职呀实习生啊短期的或者是劳动报酬不确定的这样子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从这几点，刚才说的就是接受公司的管理、用工、劳动报酬稳定、岗位稳定这几方面来判定它是一个劳动关系，所以不能简单的以它实习协议而推翻它是劳动关系这样一个概念。
1: 你看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啊，我们马上6月份就要毕业了，我们现在是2月份入职的，但是我干的是跟正式员工一样的工作呀，我也没有少干，我也不是光干的是实习生的活，所以我们法律还是保障的是实质的正义啊，就是实际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是因为你签订的是实习协议啊我就不保障你的权益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啊就觉得实习生啊，那我就把正式的岗位也包装成实习岗位，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自己的责任了，就是压低用工成本的这样一个意图的潜台词，就是说你还是实习生，你跟我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但是法律真的是保障他们的权益的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校实习生自愿签了工作受伤自行负责这样的免责协议的话，有没有法律效力啊？因为企业是想规避责任的，就是签了一个类似霸王条款、格式条款的这样子。
0: 这个还是要综合考量这个实习生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如果说他确实刚才符合了我们说的几点，就是虽然签了实习协议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即使他签了这种工伤工作受伤自行免责这样的其实是企业的一个霸王条款这种协议，你这个企业推脱自己责任的这种不公平的条款的话本身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1: 那么这起判例陈律师您觉得有哪些积极的意义的这种案例的判决还多吗？就这种判决
0: 就是从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在校大学生就是因为在他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毕业的情况下，他法律知识社会常识各方面都比较弱的，他可能很被动，企业让你签一个实习协议他就只能签个实习协议，但是这个情况下你不要就是说我只是签了一个实习协议，那我受伤了我只能自认倒霉了或者怎么样，或者企业让我签一个放弃工伤认定的协议免责协议，那我就签了，我签过这种东西我就不能再去工伤认定了。不是的，这个情况下确实只要符合法定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这样的法定的标准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积极的为自己主张合法的权益，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关系，仲裁机构会尊重这个实际的用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确定劳动关系，从而可以去做工伤认定。
1: 确实我们的很多应届毕业生啊应该知道这一点啊。如果啊企事业单位有一些规章制度是不符合法规的，有一些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意味，还是要拿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要勇敢的对这些不合规的规定啊说不。
0: 对，
1: 这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别觉得自己哎是应届毕业生，还没有进入到单位就好像处处低人一等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样
0: 的，
1: 还是应该有跟同样的工作的人员有同样的权益的。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第二个案例。当地教育机构招聘的时候要求岗位试岗七天，试岗期没有工资，试岗通过后就可以入职培训了。还有一家招聘安检员的服务公司要求无岗试薪1到3天，试岗通过后才能进入3个月的实习期。刚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小例子都说了一个试岗，你试岗几天啊，有3天有7天，试岗期间哎你没有拿工资，我就是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有没有可以你就可以光干几天活不拿工资这样一个规定啊？
0: 就是完全没有呢，法律上、完全没有这个试岗无薪试岗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没有、
0: 没有的，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可能企业就是利用劳动者求职心切，这个可能会很多人在进岗竞争这个岗位啊，他觉得那就是那你来我已经很照顾你了啊，你看其他人都连试岗的机会都没有，你还能来试岗哈，就是利用这种这可能就是这个人员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会然后有些老百姓可能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那想我就试试几天没关系，那这种无薪试岗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劳动法的。这个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就应当享受相应的报酬。这个一旦就是提供劳动并且刚才就是符合刚才我们说劳动关系的这点认定啊，固定的岗位固定的有确定的工资，完全这个遵从公司的安排去做具体的工作内容，只要符合这几点法定的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的依据的情况下，它就是已经是这家企业的这个符合这个劳动关系，就是已经确定是用工正式成立了，不存在说试岗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入职就算是用工了。在虽然其实我们法律上叫有一个叫试用期，他可能是偷换了这个概念，但试用期
1: 也是有劳动协议的，
0: 当然也是只是说劳动工资可能会低于转正之后，但是他也是法律规定是不能低于正常工资80%或者是这个同岗位的最低档工资，所以这个无薪试岗肯定是绝对是违法的，劳动者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一旦入职了你就必须要签劳动合同，你必须要跟哪怕是签订个试用期也好的，也是至少是有劳动工资和劳动法的相关的保障的。无薪试岗你可以向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他如果说你干了7天一分钱也没有，干嘛跟其他正式员工干的活是一样的，一分钱都没拿到，他就是免费的啊！今天有张三试用7天，明天有李四试用7天，这一个月内都是不用付钱。
1: 对对，这个公司这个钻这种空子啊、哦！
0: 对对，所以这个是绝对是违法的，你可以向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的。你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到7天的劳动报酬，另外一方面企业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1: 对，确实是啊。如果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这种无薪试岗，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有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所以说法律还是蛮重要的，多学一些法律知识啊，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0: 是的，
1: 对，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试用期和就是刚工作的时候没有薪酬这不一样的，试用期它有一个最低的工资标准是80%，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了解全面一些。那陈律师您也刚刚说到了这个劳动监察，这个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有什么区别呢？
0: 劳动监察的话是一个行政部门，他对于劳动企业的一些违反劳动合同法或者违反劳动法的相关的一些行为，他可以对他进行罚款等等的一些制裁，但是他是不可能就是帮你去争取工资的，你的工资是多少你还是通过劳动仲裁，就是监察只是对他进行处罚。
1: 是不是管理公司的比较多啊？就是管理公司的行为，
0: 对，制裁他的行为啊。但是你的一些劳动的一些报酬、工伤待遇啊等等，你还是得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去争取。
1: 还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无薪试岗会面临哪些风险？对于公司来说会面临的风险，对于劳动者也会面临哪些风险？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无薪试岗对于劳动者来说，你一个你不享受工资待遇，第二个你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万一在这7天里面
1: 你出事
0: 了工伤呢？对吧？那你这个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就会很折腾，你还得去打个仲裁确认你是劳动关系，
1: 太麻烦了。
0: 对，很折腾，又费时又费力，而且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劳动仲裁可能也很难确认你的劳动关系，所以这个无薪试岗，你如果说你一个不懂法，或者是确实你很被动情况下，那你相关的证据材料，拍照啊，或者是打卡呀，或者是入职的一些程序性的拿了工作服啊之类的这些证据，你还是得保留好。但是总的来说，无薪试岗对劳动者来说是很没有保障的。那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员工发现事后意识到这个无薪试岗这个企业这个违法行为，他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举报，那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接受经济的处罚，第二方面你的声誉肯定也受到影响。
1: 是的，而且是不是都有风险？你看啊，对于我们员工来说，万一工伤了，遇到几级伤残了，这种工伤。

0: 他们认定也很麻烦，
1: 是的，
0: 有可能是自担风险，哎，公司赔都不赔你，就
1: 是
0: 说你自认倒霉自掏腰包，
1: 那是的，
0: 去鉴定啊，包括治疗等等。
1: 对，
0: 还有公司来说也是有风险的呀，你招的这些人他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啊，你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1: 对，
0: 对于双方都有风险的，所以这种可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呀，这种情况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再了解一个案例吧。有一位上班的李女士，因为腱鞘炎等健康问题向所在部门主管提出辞职申请，当时主管表示同意，让她自提出申请半个月内做好工作交接就可以离职了。然而人事告诉他，按照公司的章程规定，所有离职员工都必须经过26道审批程序。天哪，这个真听起来有点吓人了。提交书面离职申请之后，公司以岗位没人交接为由扣押工资还不让走，这好像就违法了吧，这种情况离职难。
1: 这个情况很比较明显的就是刁难这个员工，然后也这个还扣工资等等，这种情况绝对是违法的。那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就是不能以任何的形式来这个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件呀，或者是扣押这个工资啊等等。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这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那么劳动监察部门会上门来责令企业退还相关的，比如说扣押了证件，那就要求退还证件，扣押工资，那么就应当依法发还工资。所以而且就是如果是违法情况下，这个还会存在就是说让劳动监察部门让这个企业这个进行罚款，比如说每人多少，他有个法定标准，每人这个500到2000以下的标准来给这个进行处罚。所以企业不能说，哎，我自己的规章制度规定了有26道审批，什么我自己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没交接完我可以扣工资，这些你即使有规章制度，如果是违法的，那你这种规章制度也是不生效的。
0: 对，像陈律师刚刚又说到了劳动监察，这个部门还挺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劳动者维权啊。
1: 对，
0: 那个如果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想要辞职，是什么样的一个正规的流程呢？包括公司包括劳动者可以更好的交接。
1: 一般性的话，如果员工要辞职，我们法律规定的是要提前30天。因为你不能说，哎，我今天不干了就直接就走人了，那企业的工作是没法衔接下去了。这个所以一般性我们的法律规定的是提前30天。提前三十天，这个
0: 给公司准备的时间。
1: 对，提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来可以辞职。那么试用期内是提前3天，要通知到企业，就是你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企业员工已经提前30天了，那你企业也已经有了30天的准备情况下，你还来卡他扣东西，或者卡他这个离职的这个手续，你30天走不完这程序吗？对吧，他已经提前30天跟你说了离职了，那你30天内完全可以审批流程，完全可以走得完，不存在说什么30天内还这个离职的审批手续走不完。所以这个企业可能有些企业是觉得还没有招到人，就是想卡他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0: 那么接下来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件，还蛮普遍性啊，具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案件，就是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个说法。就因为现在是老龄化社会，你说退休之后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工作呀，所以就很多人就是银发打工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我还要再就业。但是好像现在法律对于再就业的银发老人是不是跟我们普通劳动者不一样啊，是不是不是劳动合同这样子？陈律师你给我好好讲解一下，对于超龄劳动者他在打工这样一个法律上面的是怎样认定的啊。
1: 超龄劳动者呢其实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之前的退休年龄50岁，女性50岁，男性60岁之后呢，还很多人呢其实还有劳动能力，
0: 是的，
1: 还是比较富裕的劳动力
0: 很多。
1: 很多
0: 这种情况，因为老龄化社会啊。
1: 对，所以呢就是之前呢我们是法律上的它不叫劳动关系了，它就叫劳务关系，因为它已经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它也享受了退休待遇，然后这个情况下企业它就跟它签的是劳务合同。对，因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未退休了的人员才叫劳动关系，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它享受退休待遇之后，它就不是劳动关系，它叫劳务关系，那就它的这个用工呢完全是双方是根据他们签订的劳务协议来约定工作时间啊、劳动报酬啊等等的一些劳动的一些内容、权利义务内容，就不适用劳动法的这相关的一些标准。那现在呢，因为老龄化，包括延迟退休或者是老龄化这个情况下，就是还是鼓励这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进行，他有

0: 经验啊，他有很最主要他有很多的经验，可能是可以继续，特别是不是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他的经验可以用到继续用到岗位上来，这个情况下会产生一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在用工。那么现在的话，包括上海市，包括其实国务院也有很多的关于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保障，包括现在像上海，他对于超龄的劳动者都可以买工伤保险了，以前是不能买工伤保险的，企业只能我们招个退休的阿姨，退休的这个师傅只能去给他买个商业意外险，因为他这个政策上不允许买工伤保险。但现在呢，就是开了这个口子，也是其实也是鼓励企业这个招用退休的退休人员就业，这个现在是上海市可以为这个退休人员、超龄工作者、超龄就业人员买缴纳工伤保险，而且是企业按月缴纳，员工自己是不用缴纳的。
1: 是的，你看近些年来我也是渐渐的发现了，查阅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条例啊，就像今年5月25号也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还有一些法院的判决等等，都是释放了积极的意义，就是说要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所以我们法律也是不断的完善，根据不同种类的劳动争议的案件，法律是越来越详细，保障我们劳动者包括企业的一些权益啊。其实啊，对于企业而言，用工管理既要靠制度规范秩序啊，更要兼顾法律规定与公序良俗，不合理的内部条款、规避法定责任的协议，在司法层面均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对于广大的上班族、实习生、灵活务工人员来说，一定要注重留存聊天记录、考勤工作凭证还有用工协议等证据，遭遇欠薪、违规辞退、权益受损的时候，不必被动妥协，要优先协商调解，协商无果及时向属地劳动仲裁机构提交申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的讯息啊。嘉定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6时53分更新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我区南部接镇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乡积涝、农田受淹、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那么市民出行要尽量减少外出，检查门窗，防止雨水渗漏。驾驶人员要注意防汛警示标志，尽量远离坡底、桥洞等积水处，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时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要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那么今天啊，法理有边界，用工有温度，懂法守法才能让职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本期法宝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陈律师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与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方玲的感觉真好。

0: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3: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1: 9:83，
13: 苏炳添领先，
1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1: 十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十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节日。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暑假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9: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0: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1: 大家好，
0: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雨清。
2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2: 传承红色国防星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23: 小咖讲电影，小记者夏令营探秘。
24: 同心送英雄，星火永相传。聆听恰彩西与长征故事，
25: 以书为礼，感恩母校。安师附小五年级毕业生的最后一班岗。
22: 传承红色国防星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一起去感受军人过硬作风。
26: 今天我来到了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古一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参观国防教育长廊，开展国防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长廊内图文展板展现强军历程、英雄事迹与国防装备发展，红领巾讲解员从容讲解，细致讲述英雄故事和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队员们驻足聆听，不时交流感悟。随后教官现场开展队列基础训练，示范标准站姿、齐步走，手把手纠正动作，小伙伴们精神抖擞，认真操练，深切感受军人严谨作风。
27: 你今天开心吗？
28: 我今天感觉非常开心。
27: 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28: 我感受那个叠豆腐快背的特别难。
27: 为什么？
28: 是因为那个被子必要叠特别特别整齐，我感觉我自己叠不到。
27: 你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8: 自豪，
29: 觉得祖国很强大，
30: 就是看到武器之后非常自豪，然后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
31: 我觉得国家越来越强大，我很为国家自豪。
32: 我觉得我们国家拥有这么强大的国防，我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自豪。
26: 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树立报国理念，勤学苦练，强健体魄，以少年之力守护山河安宁。
20: 暑期，嘉定影剧院举办了为期4天的公益夏令营“小咖讲电影”。活动以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为主题，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电影制作全过程。接下来又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曦、孙君雅、王子晨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电影制作幕后。
33: 暑假里啊，有各种各样的夏令营，科技、运动、游学等等。不过你见过既能看电影、讲电影，又能亲自拍电影的夏令营吗？现在呀，我就来到了嘉定区暑假公益营“小咖讲电影”活动现场。这里呀，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课程？小伙伴们又会收获怎样的成长呢？
34: 这次公益营从7月27号到7月30号，共持续4天。小伙伴们围绕经典红色电影《四渡赤水》，通过电影赏析、剧本改编、现场拍摄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电影知识，感悟长征精神。小伙伴们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正式录制。经过前2天的学习和准备，第一次真正站到镜头前，他们的表现又会怎么样呢？录制现场热闹又忙碌，老师耐心指导大家调整仪态、语速和表情。小伙伴们依次走到镜头前，一遍遍练习，一遍遍录制，认真完成电影讲解。虽然偶尔会有一点小紧张，说错词，但大家都会笑着重新来过，把最好的状态留在镜头里。另一边，小组成员也在默契配合拍摄电影片段，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动作，调整镜头，不断修改细节，一遍遍尝试，只为呈现出更好的画面效果。整个现场充满了专注、欢笑和团队合作的氛围。那么，第一次参加小咖讲电影公益营，小伙伴们和老师有哪些感受呢？
35: 我这次扮演的是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我在排练过程中模仿着他过说话的口音，尽心全力，完成这次拍摄。 我会选择铭记，因为这次公益营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毛泽东的四渡，这种电影使我感觉到了以毛泽东的伟大。
33: 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实践，小伙伴们不仅完成了一次电影讲解录制，还在合作中收获了友谊，在挑战中收获了成长。蜘蛛侠、三国的真洛阳，还有长征四渡赤水，你想看哪一部电影呢？那么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小咖奖电影导赏作品呢？答案呀，即将揭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秀要开始了，
2: 谁的秀啊？
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从小呢就十分喜爱阅读课外书籍，热爱文学创作。得益于老师的教导与长期的阅读积累，他一直啊是班级里的写作小能手，积极参与各类作文征集活动。课余他细心观察花草风物，用心记录生活点滴，写下了多篇充满童趣的原创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作文《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
3: 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我家窗外有一株白玉兰，它是我最好的植物朋友，我还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酒杯。那洁白微翘的花瓣真像一只只玲珑的小酒杯呢，远远地看着白玉兰，就像一片浮动的白云，走近一看才发现白玉兰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对着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有的还是花骨朵，正在吸收天地之精华，要变成开得最美的那一朵，它们的颜色也奇妙极了，多数是洁白无瑕，偶尔也有粉如胭脂，像腮边飞起的一抹红晕。花刚开，我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闻了闻，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又忍不住摸了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整，但是更柔软，我总爱剪几片掉落的花瓣贴成蝴蝶，串成项链。早春寒风里，它第一个踮起脚尖开花，这一朵朵不怕冷的小酒杯用静静绽放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是柔柔的，却从不低头，我要勇往直前，做个坚强的人，就像白玉兰一样。
18: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4: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5: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8: 过惯了许许多多传统的节日，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亲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节日，你会怎么做呢？想一想啊，这个全新的节日叫什么名字啊，会在哪一天过节，那到那天大家要做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又藏着怎样美好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
6: 我想创造一个巧克力节，这样子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吃到甜甜的巧克力了。
7: 我想创造一个冰淇淋节，这样子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冰淇淋。
8: 我想创造一个游戏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了。
9: 我想创造一个礼物节，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礼物了。
10: 我想创造一个糖果雨节，这样糖果从天而降，小朋友们都能吃到甜蜜的糖果。
2: 我想创造一个玩具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玩到别人的玩具了。
11: 我想创造一个云朵节，这样子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飞到云朵上。
12: 我想要手工节，这样子的话每个小朋友都能折很多花样的模型。
13: 我想创造侦探节，让每个小朋友都思考。
14: 我想创造一个蝴蝶结，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美丽的蝴蝶。
15: 我想创造一个果汁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喝到果汁。
16: 我想创作一个流星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流星。
17: 我想创作一个薯片节，这样每个小朋友又能吃到美味的薯片了。
19: 我想创造一个菠萝节，这样一到菠萝节，小朋友们就能吃到菠萝了。
22: 我想制造一个发卡节，这样到了那天，小朋友们就能戴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发卡了。
23: 我想创作一个画画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画画了。
24: 我想创作一个游泳节，这样大家可以游泳了。
25: 我想创作一个玩沙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海边玩沙子。
27: 我想创造一个看电视节，咱们可以看有趣的电视。
28: 我想创造一个读书节，这样那天朋友们都能收获好多知识。
29: 我想创造一个帽子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戴帽子了。
36: 我想创造一个彩虹节，这样子一到这一天就会出现五彩缤纷的彩虹了。
37: 我想创造一个飞行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飞上天空，看很多美丽的风景。
38: 我想创造一个穿越游戏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穿越到自己平时玩的游戏里。
39: 我想创造一个交换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玩到别人的玩具。
40: 我想创造一个无作业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没有作业。
41: 我想创作一个跳舞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跳到自己喜欢的舞蹈了。
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 唉，
0: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1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初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2: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四年级的男生，在暑假里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无聊，我该怎么办？我是小明同学。
43: 小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家里安安静静的，暑假作业写完以后，没有同学陪你玩，也没有人和你说话，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你会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有一点孤单。其实暑假少了学校里的课程、课间和同学陪伴，我们一下子多出了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很正常，无聊的感觉也在提醒你，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自己选一件事来做了。当你慢慢找到感兴趣的事情，无聊也许会变成一次新发现。小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张暑假活动单，你可以从三类事情里各选一件，让身体动起来，比如跳绳、做操等运动项目，让双手忙起来，比如画画、拼搭、折纸、整理房间等，让脑子发现新东西，比如读一本书、做小实验、学一道简单的菜。每天不用安排得太满， 完成两三件就可以。其次，给自己准备一个无聊选择盒，你可以把平时想做和应该的事写在纸条上，比如画一张漫画，读十页书，收拾书桌，听一个故事，练习拍球，给爷爷奶奶打电话，

0: 觉得无聊时，抽一张纸条试一试。如果抽到的事情今天不是特别想做的话，可以再抽一次，直到抽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最后和爸爸妈妈商量陪伴和安全的安排。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写完作业后有点无聊，也有点想你们，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打一次电话？还有，周末能不能一起安排一项活动？你们还要说好，遇到事情给谁打电话，哪些电器不能随便用，不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独自外出。小明，你已经能一个人在家完成作业，说明你有一定的自觉和独立能力。接下来，你可以慢慢练习安排自己的时间。暑假不用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也可以。愿你在这个假期里找到几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发现一个更会照顾自己、更会安排生活的你。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她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5: 求求你帮帮我吧。
4: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哈桑描述完后，蛇西娃立刻恍然大悟，说，坏了，按你描述的这个样子，恐怕是大公主。哈桑激动地说，
5: 那你可以带我去见见她吗？
4: 蛇西娃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半年前我们国王退位了，大公主现在已经是女王了。如果真的是她，她愿意放弃王位跟你回去过平凡的日子吗？她能原谅你偷走雨衣那件事儿吗？哈桑顿时心凉了一半，差点哭出来。看她那可怜的样子，蛇西娃说，

也许我该帮你试一试，毕竟我是他们的奶妈，他们自小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也许可以听听我的话。你明天就跟着我进宫吧。”就这样呀，哈

0: 这位年轻人从遥远的巴士拉来，远到我们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听说走过来要整整7年呢。他的妻子是我们国家的人，和他生了2个孩子，后来又回来了。他是专门过来寻找妻儿的。听说他的妻子就在您的宫殿里，希望陛下可以可怜他，同情他，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妻子。说完这句话，他们俩都同时盯着女王观察她的反应，可是女王没有半点惊讶的样子，只是当成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儿，卖了奶妈一个面子，说：“如果你不是我和妹妹们的奶妈，我一定要用鞭子抽你。你竟然敢带陌生男人到我的宫殿里来。不过看在我吃过你的奶的份上，就算了。你让他去一个个指认那些宫女和女兵吧，看看哪个才是他的妻子。领走就是了。”可是哈桑看遍了宫里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妻子，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于是蛇西娃说：“我有个冒犯的请求，您可不要用鞭子抽我。”哈桑说：“您的身材比较像他的妻子，希望您可以摘下面纱让他看看。”“放肆，本王的脸也是他这种陌生男人可以看的吗？我看你真的越老越糊涂了。”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哎，
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

0: 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对于安定思维读过书的人来讲，校园里的文艺活动肯定也是构成完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外加是富有吸引力的重要的组成。当然，不是指偷偷摸摸跑到安定镇浪向去听说书，回来晚了再翻墙头进来哦。这个可以看作是青春的必走，或者讲插曲，肯定不是主要的前提。一经安定师范报道安排定档之后，七九届学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前苏联拍摄的《乡村女教师》，是具有标杆性的，赛过里程碑一样的教育意义。正式电影前头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同学们第一趟惊讶地看到了国门外头精彩的世界。刚刚踏进改革开放第一年，学校同学人人追捧文艺社，明明是课外兴趣，因为实在热门，居然要通过文艺比赛择优录取。随便弄诗歌散文，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任何题材侪可以，显示了安定师范宽阔而宏大的气魄。至于结合电影《流氓》，公开讲解小说的讲座，侪是当时非常超前的时髦的文艺青年眼热与向往的。多年之后，因为客串微电影《我中学时代》当中姚章迭的角色，王维儿重回安师校园，现实与回忆交织了一道，让伊无限感慨。十年在伊的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一集。安师的校园文艺，回忆与现实。
1: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
0: 王老师侬好。
2: 哎，一位好。
0: 嗯，我听侬讲到现在，安定师范介许多个搿种生活哦，但是好像是读书好像苦了不得了，夜自修啊啥个。那有得啥个就娱乐活动伐？或者讲学堂里向有得啥个社团伐？像一般性个大学啊，
2: 搿有
0: 啊，
2: 搿有。
0: 有
2: 个
0: 哦。
2: 就我记得，阿拉刚刚新生。
0: 嗯嗯。
2: 第一天报道个辰光，就组织阿拉看一场电影。
0: 嗯。
2: 苏联，前苏联的。
0: 哎。
2: 乡村女教师。
0: 哦。
2: 搿么阿拉晓得个。

0: 式的搿
1: 只。对对，伊方搿只片子肯定是教育，去教育作用，乡村女教师嘛。
0: 嗯。
1: 就无非就是讲，㑚也是农村教师接下来，肯定到对伐？
0: 到农村去。
1: 中师毕业嘛，肯定是到农村小，去教书的嘛。后来尽管有一部分到中学去了，但是也是教书呀，对伐？也是农村教育转型的。
0: 嗯。
1: 葛末搿只，㑚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要想伊搿是榜样，那想伊好几个。对吧？电影放电影还是有的。那么我记得蛮深的是搿只电影前头，对吧？不晓得侬记得伐？
0: 嗯，
1: 老早放电影前头，侪有一只新闻，小新闻叫新闻，
0: 我记得我
1: 新闻集训啊，
0: 我晓得光讲新闻纪录片，
1: 新闻纪录，搿里向有得毛主席啥个出去接近外国的元首。那么广告工业的，
0: 我跟我不大记得了，
1: 是吧？有他有，
0: 新闻纪录片我记得了。
1: 新闻纪录片，
0: 我小辰光已经看到是啥个祖国新貌了啥么的，各种
1: 祖国新貌
0: 啊，类似
1: 对祖国新貌。
0: 外国领导人来访问中国，
1: 对，访问这个有，是中国新闻新闻制片厂出的，对吧？那么一个辰光近期辰光已经有得外国的东西了，已经有日本的东西了。我记得日本伊介绍的什么日本车子五十铃，我记得。印象特别深，一个农村的辰光，哪能晓得日本什么五十铃车子啊？就进去以后，第一只放第一只电影前头，你想五十铃车，后来晓得啊，外头去加许多外头的车，上趟那上飞啊，他上。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拉社团有个各种各样社团，其实我参加的是一只文学组，当初参加文学组对吧？伊要求蛮高的，伊讲那。每个人，那要来参加的人，因为毕竟400个人了，侬想。
0: 哦，400人，参加人蛮多是吧？
1: 啊，伊谁想参加嘛？
0: 谁想参加？
1: 啊，谁想参加嘛？我估计大概总一小半想参加。
0: 哦哟。
1: 咁嘛，也八百人，拿高招聘，就是我不限制你，没也是拿。
0: 随便侬写啥。
1: 侬自家有一个作品嘛？
0: 嗯。
1: 咁嘛，阿拉我有个辰光写个物事多哎。
0: 嗯。
1: 就是讲农村里向，诗歌啊写过，小说也写过，散文啊写过，洋洋洒洒一叠，侪是手写的嘛。有辰光不是侪手写的嘛？高上去，那么还有几个同学啊，高，后来大概选了10个人。
0: 哎呦，
1: 后来选了10个人，
0: 也百里挑一了，基本上。
1: 精挑细选。
0: 学堂里向非常重视的，搿种。
1: 哎，老重视。
0: 不是讲哦，侬进来参加，全部参加，不是搿能介。
1: 对，文学气息浓嘛。但是有的伊拉可能，因为我是文学组，可能伊拉有的是体育的，体育社、摄影社啊什么。
0: 可能一种音乐方面。
1: 音乐，一个侪有的，但是我接触的是各方面。
0: 文学组，
1: 那么搞创作、写诗歌，那么一个辰光最吃香的啥呢？小说。伤痕小说，对吧？那个辰光刚
0: 经历过这个，
1: 刚刚叫什么？伤痕小说。
0: 伤痕小说。
1: 那么大家好了下伤痕小说。实际上现在想想无病呻吟，对吧？是一种套路嘛。
0: 那实际上登了本地出台了，所以老开心的。
1: 哎，老开心。那么有一个原地的，一个原地，那啥呢？就像现在比现在的这个叫上浪市场好，各种形式，老大的，一指头贴出来，作文纸头，
0: 作文纸
1: 写了个样子，伊大个作文纸头，
0: 贴出来大家看好，看得着个，
1: 贴了墙壁高头，贴在墙壁高头。
0: 学堂里向个种像市场机械，
1: 对，伊个大个市场，伊不是玻璃，伊不是玻璃，
0: 不是玻璃，
1: 伊不玻璃市场，
0: 上头一只棒棒，
1: 像基督墙，那就像人家基督，像阿拉尤布斯，像尤布斯那样个基督墙一样，
0: 贴出了贴到上头，
1: 作文纸头，那么阿拉写个东西就发表了个上头，根本人家一看，搿啥人写的？搿啥人？搿么名气有一点出来了。
0: 人家要评论了，写的哪能？
1: 哎，对，一个辰光侬像学生子嘛，中学也好，大学生嘛，侪是文青呀，
0: 文学青年，
1: 对吧？侪是文学青年。
0: 哦，搿辰光会得写诗歌了，他属于时髦了不得了。
1: 哎，对，
0: 属于吃香了。
1: 搿是一个家庭故事，真实讲述。还有呢，做过就是讲书。图书阿拉讲这个读书就是讲小说鉴赏讲座的，我记得老清爽。
0: 哦哟，
1: 其中我一个人物，因为文学作文侬要普及的呀，提倡呀，侬读故事了以后好书嘛，好书侬要介绍给人家。
0: 哪来介绍？
1: 哎，阿拉来介绍。其中我好像我负责有一本书《牛氓》。
0: 哦，牛氓。
1: 哎，我负责牛氓，一个辰光牛氓蛮行的嘛。
0: 我看
1: 有
0: 电影。
1: 电影也出来嘛，是到图书馆里去翻了以后嘛，自家。像鉴赏文章，高考恢复以后，各种形式伊拉侪没看到过，
0: 哦，
1: 老早肯定是没个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牛氓啊，可以讲，我都侪是人，
0: 哦，
1: 哎，这里边有成就感的。
0: 听侬哪能来这个解读伊？
1: 哎，解读就
0: 哪能讲？
1: 一个辰光我过去电影看过了，电影看过了，
0: 但
1: 是书呢，就哪能讲来欣赏伊？哪能欣赏伊搿里向主要是讲啥物事？对吧？阿里几点阿拉反思的，哪些可以鉴赏加以利用的？对吧？侬像后来这个叫 梁羽生《七剑下天山》，
0: 嗯嗯，
1: 实际上女婴嫁几个就是流氓，
0: 嗯，
1: 就是流氓。
0: 哦，你想，
1: 所以那个辰光讲出座无虚席的，
0: 哎，
1: 搿里向有成就感，所以讲刚好朋友看，还是有成就感。就是我不是平台讲好了吗？
0: 嗯，
1: 就是
0: 毕业作品辰光，
1: 毕业作品平台讲好了，
0: 毕业典礼哎，
1: 还有点好吃
0: 啊，
1: 就一个。教师老师更加关系更加好了嘛，语文老师就可以到语文老师办公室，可以到伊屋里向，搿些私教更加好了呀。到伊屋里向去交代交代，伊也是平台面。
0: 哦，老师也平台面。
1: 哎，平台面，交流交流，搿老开心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讲，阿拉后来是可以买，可以自家买菜了啥的。
0: 哦。
1: 前头勿是讲挖格子的嘛？
0: 哎，挖格子。
1: 到最后毕业前头。
0: 嗯嗯。
1: 相对来讲好一点了，侬自家可以去饭菜票去买了。
0: 哦哦，
1: 一个辰光排队的辰光，
0: 原来衲吃饭的时候，全部是分拨衲的。
1: 分了分。
0: 吃啥就吃啥。
1: 对对对。到后来条件好了。
0: 嗯嗯。
1: 条件好了以后，侬自家可以去改了，可以去买了。
0: 嗯嗯。
1: 可以去买了，一个辰光就排队相对来讲又好一点，伊拉会得让拨我。
0: 哦。
1: 就认得个，伊搿设施嘛。搿设施。
0: 同学里向侬属于比较吃香了。
1: 啊对，搿个设施嘛，搿么搿只位置。
0: 啊，快点，侬先来，侬先来。
1: 过来过来。就是搿，搿也有点小的好处。
0: 啊。应该小小的搿种得意，或者个成就感。
1: 对对对。
0: 嗯嗯，王老师，搿么侬毕业了后头嘞，几十年之后是回去过伐？经常性回去看伐？还是勿大回去？
1: 没回去过。
0: 啊，没回去过啊？
1: 哎，毕业了以后没回去。
0: 毕业之后。
1: 对，就等到安定师范。
0: 哎，侬出来之后，到城中路，哦，勿是到搿个。
1: 没去过。
0: 普通小学应该里向。
1: 普通小学，后来到普通，后来到局里向。
0: 哎。
1: 一趟没去过。
0: 一趟没回去过啊，
1: 因为大家在忙嘛。
0: 啊，工作也忙。
1: 工作忙。
0: 做老师，侬做了多少年数？
1: 就除脱校庆的辰光，好像过去过一趟。
0: 校庆根本还是回去过。
1: 有几次哎，根本搿是特殊情况呀。校庆特殊情况过去了一次。
0: 啊。
1: 除脱其他人。
0: 平常也没辰光去看看老师了啥。
1: 一个辰光都在奋斗阶段。
0: 哦，是个。事业上升期。
1: 哎，来奋斗阶段，侪忙得来勿得了。
0: 小学老师特别忙啊，
1: 侬
0: 要做班主任更加忙。
1: 对。那么后来去过一趟了。等到安定师范拆脱了以后，
0: 拆脱还是关脱？
1: 关脱，
0: 关脱，
1: 关，不是，撤，能够
0: 撤掉，
1: 撤，
0: 拆脱。你根本讲
1: 去过一趟，
0: 关脱，伊是学堂没，
1: 对对对，关脱了。
0: 侬哪能种情况回去呢？
1: 就当初搿里向，
0: 伊都关脱，人老师侪跑脱了。
1: 哎，老师跑脱，
0: 侬回去做啥呢？
1: 哎，但是伊有啥笔子来搿面拍的？
0: 哦，侬作为一只电影里向，我看到过，因为我凭良心讲，老实讲，我没看到搿只电影，我就看到一只剧照、剧照。
1: 有只剧照。
0: 侬穿了个长衫在里向。
1: 中长。
0: 穿了个中长，反正是一看就是校长样子。
1: 上清的中长。
0: 不是校长就是老师，起码是一个老资格的老师。
1: 对，就搿只事体呢，有个故事。
0: 搿只电影叫啥？叫
1: 《我的中学时代》。
0: 哦，对对对，
1: 我的中学时代
0: 是我原来曾经的同事啊，林雪君。
1: 是小林拍的。
0: 伊做导演
1: 啊，林雪君拍的。有一趟我记得的，小林帮我打电话来，
0: 伊请侬去。
1: 啊，伊请我啊，对，伊因为我正好来办公室嘛。
0: 伊侬搿角色辰光，大概就想到侬了。
1: 就脑子里向大概就有。
0: 伊搿啥是民国个年纪个戏伐？还是啥？
1: 不是，伊是讲伊他的中学时代。
0: 哦，搿老师还是比较老派个辰光。
1: 对对对，伊勿是有一批辰光蛮怀旧的嘛，侪是青春校园剧，致青春呐。台湾有出片是。
0: 对，侬被伊个老师。
1: 对对对，是他那个，以下个这比如实际上是以心爱当他心目当中原来的那个校园生活，
0: 哦，
1: 就是我的中学，实际上不是阿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
0: 是伊个中学时代，
1: 就林小青伊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
0: 嗯，
1: 那么想了以后，本子全部侪有了，
0: 嗯嗯，
1: 那么有些人拍了呀，拍了嘛要请演员了呀，
0: 足
1: 够了，全部侪寻好了，
0: 嗯，
1: 那么有一趟打电话来，伊讲王老师，我来拍只片子，情况帮我一讲，伊讲。请你来客串，客串一个校长。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我没一个，有没有台词？
0: 嗯，
1: 伊讲台词没个。
0: 啊，没台词个。
1: 伊讲啊，对，有台词嘛，我就压力了呀。
0: 哦哦。
1: 但是后来还有台词，还有压力个。
0: 哦哦。
1: 伊讲没台词。
0: 哪能演法子呢？
1: 啊，是个。伊讲你只要过来，最后一场戏，
0: 嗯，
1: 最后一场戏，
0: 嗯，
1: 就毕业，
0: 哎，
1: 就毕业照，对吧？
0: 哦，拍照片，
1: 哎。毕业照，你过来你就给我坐在中间。
0: 哎呦，那塔斯一直接这样。
1: 对对，这个老太阳。
0: 真了嘿，
1: 老太阳公园公园，侬又帮我数了当中。
0: 啊，有张嘞。
1: 对对对，
0: 真了嘿。
1: 刚帮我讲好的，
0: 嗯嗯，
1: 好的。那么后来伊拍了呀，伊现在其他镜头先拍，
0: 嗯嗯，
1: 拍个当中， 八个当中的有一天来帮我讲，王老师，伊讲中浪向摆个头，中浪摆个头，伊讲阿拉一个辅导员，伊讲辅导员要帮侬摆。

0: 妈的。
1: 哦，
0: 嗯，因为辅导员专门管训人的嘛，尽管侬导演钦定的人，讲王老师可以的，坐在学校校长，
1: 辅导员看一看，
0: 伊辅导员要看一看，
1: 嗯，
0: 那么在中浪向，来只小的馆子里向，
1: 嗯嗯，
0: 那辰光小馆子里向，
1: 嗯，
0: 吃了顿饭，
1: 棒棒头，
0: 那么伊拉辅导员、摄像、
1: 嗯、
0: 小林，还有一个大概是剧务还是场记啊，
1: 侪看看侬，
0: 哎，反正侪过来一看，哎，过来一看嘛，跑进来一看嘛，就认可了。
1: 一看一看就是侬，
0: 哎，认可了，大概搿样子的人，搿样子人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哎，我一个辰光也平常也穿中装的比较多嘛，
1: 嗯，
0: 也穿可以，那么刚好第三趟打电话来，伊讲啥辰光，我记得是九月要过他，
1: 嗯，
0: 葛末还是明年的，
1: 嗯，
0: 要拍了，伊讲搿场戏要拍了，
1: 哎，
0: 葛末我讲我自家开过来，
1: 嗯，
0: 我从局里向开过去，就衣裳我晓得，
1: 嗯，
0: 衣裳。我自家准备的，自家准备的。
1: 中山装戏。
0: 伊讲我规定侬，哎，伊讲我规定侬，侬要穿中装。
1: 哦哦。
0: 至于哪能介中装，无所谓。咁么，我正好就上清的，也不是中山装，是带一点中装的，中装的。
1: 中装。
0: 中装的，里向是就也白颜色的，立领的。
1: 嗯。反正王老师，我都想的吧，看到侬样子，我总觉得侬老适合穿搿种上山搿种衣裳，年代感。
0: 上山现在勿好穿，上山现在出去被人家觉得搿妖怪出来。
1: 你平常穿中装，现在
0: 中装可以，哎，现在中装，中装没问题，用改良过，中装呢，因为改良过的，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哎，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对吧？现在安定哦，帮了老早是不一样，
1: 哦，
0: 我来寻啊，
1: 农田才没了，
0: 农田没了，
1: 侬原来一条小路了了吧？
0: 小路了海，
1: 哎，小路还了海，
0: 但是哎，侬就是讲那个辰光侬看不见的，马路高头侬看不到，伊搿条新源路，新源路嘛，
1: 哎，新源路，
0: 新源路马路边头侪是高楼，
1: 哦哟，
0: 侪是高楼，里向挡脱了。
1: 这个真沧海桑田哦，
0: 当他的哎，
1: 嗯嗯，
0: 那么我想，我来想呀，当初哪能读书的地方，毕竟还有点影响呀，
1: 哎，
0: 哪能嘛，哪能进去？我想，
1: 侬都认不出来。
0: 我晓得有条路肯定好进去呀，
1: 侬认不出来，
0: 认不出。
1: 哦哟，
0: 那么正好伊拉跑出来个人，
1: 嗯嗯，
0: 就搿条弄堂里向，
1: 嗯嗯，
0: 两幢楼房高楼，
1: 嗯，
0: 弄堂里向出来个人，
1: 哦，
0: 哎，伊看到我寻了一个人嘛，
1: 嗯，
0: 兜了两个圈子嘛，寻了一个人嘛，伊跑过来问我，伊讲侬是来拍电影的嘛？实际上，伊搿只电影是微电影。
1: 哦，小类型，
0: 但是微电影嘛，
1: 小成本
0: 一个场八到五十，啊，伊也要八到五十分钟。
1: 嗯嗯，
0: 伊是爱奇艺。
1: 哦，
0: 爱奇艺资助的。
1: 嗯，
0: 所以来爱奇艺高头放过。那么我来个人嘛，一听，伊讲侬搿搭进去。
1: 哦。
0: 那么我开进去。
1: 嗯。
0: 一开进去就勿一样了。
1: 哦。
0: 消掉了。
1: 车子可以开进去。
0: 啊，车子可以开的，有的小路还辣海。
1: 嗯嗯。
0: 但是伊搿条小，现在搿条小路勿是水泥路了。
1: 哦。
0: 石头搿煤线啊啥么搿种混了一道的。
1: 哦。
0: 泥土边头还是农地。还是农地，
1: 还是农地。
0: 是他马路搿搭是高楼，里向还是好。那么伊搿条路，伊讲侬伊搿条路开，伊搿条路一开，开了没多少辰光，
1: 嗯，
0: 看到了。因为啥道理呢？
1: 嗯，
0: 我先看到的是一把树，一把四三树，
1: 嗯嗯，
0: 水杉树，已经颜色已经不是老绿了，
1: 嗯，
0: 绿了以后带点，因为九月份嘛，九月份辰光要勿到嘛，
1: 是
0: 带点黄。但是有点沧桑过了，
1: 嗯嗯，
0: 搿一把是用安定石板墙壁边头，墙壁头，
1: 嗯，
0: 全是搿一朵四三树，
1: 嗯，
0: 有标志，开过去以后，哦，看到墙头了，再进去大门，大门也辣海，高老早差不多，
1: 哎，
0: 大门再开进去，拍片子的人侪辣海，学生子也辣海，
1: 搿辰光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0: 人去楼，伊里
1: 学堂房子侪已经破败脱了吧？
0: 蛮荒凉，
1: 蛮荒凉啊！
0: 有交关房子已经看不到了。
1: 哦哟！
0: 但是伊个地方呢，现在也不好讲伊不好，至少还可以值得怀旧。为啥呢？因为现在伊是叫普陀区，大概中小学生学农实习，大概社会实习基地。
1: 那安定地方变普陀区了？
0: 啊，对，伊是普陀区，不是。是嘉北普陀区，还是珠北普陀区，还是哪能？反正是作为伊拉现在一个学生子的社会实习的基地。
1: 嗯嗯。

虽然只辣辣安定师范读过一年半的书，后来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基本是没哪能再到安市去看看。但是重大的校庆活动还是回去过的。闭上眼睛，安市的轮廓就辣辣眼门前。里头做梦，也是辣辣安市的考场里。自家仍旧是当年青春活力的年纪。四十年过去了，哪能也想不到，居然寻不着进校园的路口了。靠了当地人的指点，安市七九岗普救班班长王卫儿，辣辣九月初的一天，慢慢的开车，顺着接近荒废的山石之路，终于来到了安定师范的大门口。牌子已经换了人家。当年安定师范朴实而高贵的书卷气，没辣此地读过书的人，是难以想象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是风。
4: 米军家庭本地人，俗称老白腿。老底子，农村里向逢年过节，侪是用自家酿的米酒来招待客人的。米酒清香可口，营养丰富，健脾提神，酒精度低，后劲强而短等特点，可以讲是集合了清香醇鲜于一体。亲朋好友聚了一道，举杯畅饮，回味无穷。每年味道收割，新米上场，天气转凉之后，家庭民间酿制米酒的时节也就到来了。根据发酵期的不同，米酒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酒液发酵的叫液酒，伊个颜色是色泽淡绿色，稍微带眼米油颜色，有点像竹叶青。第二种是用曲来发酵的叫做曲酒，伊是一种棕黄颜色，有点像淡红茶。这个两种酒的制作方式可以讲是基本相同，侪是通过发酵而做人工的。采摘新鲜成熟的酒叶草籽，假设讲挑选老一眼的，葛么发酵效果会更加好。拿酒叶草籽摆辣辣阳光底下头晒晒干，配制辰光拿草籽摆到鲜米粉当中拌匀，加入适量温开水，替伊搅拌均匀，再加进去少许一眼上一年没用光的剩的酒叶。这个有点像人家这个做馒头啊用的老糕一样。随后用手搓成功小圆子形状，摆辣辣清爽的竹头边当中，边里向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以防止伊打落。上头再造一张竹篾，摆辣辣不通风的室内，摆个3-4天样子。等上头长出了白毛之后，就拿伊放辣太阳底下头晒干，就好做成功酒液了。天热的辰光，拿小麦麸皮倒到迭个搅拌的盆当中，摆着适量的清水进行搅拌。让麸皮吸足水分，等隔个辰光不滴水就可以了。随后拿拌好麸皮放入薄型的铜面盆里向，咔咔接触之后，再倒泼辣辣竹篾上头。篾当中还要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以防止打落。做好之后，用篾盖牢，也是让伊发酵。3天之后，打开上头盖的竹篾，就看到麸皮浪向长满了黄白色的绒毛毛。还要拿伊摆到太阳底下头晒干了，做酒的曲就是成功了。酿米酒的辰光，用今年新收的糯米是顶顶好了，干米也可以，一般是采用4分糯米、6分干米等等的比例。拿配好的米倒到水缸里向，让伊摆好水，足足浸泡2天，让米吸足水分。随后拿米捞出来，沥干水分，摆到大的迭个竹头的蒸笼里向，提蒸熟。当蒸笼里向饭熟透之后，拿伊拿出来，用清水等伊浇一浇。那么接下去啊，就是耐心了。等伊彻底冷脱之后，水也沥干了，再拿叶粉均匀的等伊撒好，拌辣辣饭里向。拌好饭倒到迭个清爽缸里向，要没油没水的迭个缸里向。当中插一根直径大概是10厘米的清爽的木头棒，随后拿饭轻轻的咔咔接住。再拿木头棒拔出来，这个饭的当中就留了一个圆洞洞。缸面上头啊，盖好用稻草扎成功的盖头，缸的四周围再用稻草对伊微微密封，弄弄结束。用这个绳子啊，一定要沿牢缸口啊，拿伊捆得是实实薄薄，防止稻草啊脱落，以保持缸内发酵的正常的温度。迭能介密封大概1-7天左右，可以移开旧缸的盖头。侬观察一下，这个饭是不是已经发酵到位了？当闻到浓浓的酒香。

0: 看到这个饭当中洞洞的里向有水引出来，这个才是酒呀，证明发酵成功了。可以再放点水，侬放多少水啊，就要根据侬个人的欢喜来定了。一般性是按照一斤米放一斤半水为好，就盖好缸盖。第二天啊，打开缸盖啊，看到发酵的这个饭已经有眼腾上来了，就用一个木头做的这个喇叭拿饭轻轻的搅拌一记，这个称为头部。之后啊，每一天要等人拉一趟，开播一趟，弄个四趟到五趟就可以了。酒液经过酸甜苦辣等发酵过程，大概需要一个号头的辰光。所以个转化为酒清味鲜、醇香四溢的米酒，最后辣辣酒缸边上摆一只竹头做的酒抽，可以随时随地的用酒抽来拿酒舀出来。老白酒做得好不好，关键是要看掌握侬这个发酵辰光温度是不是到位，一般性是要控制了30度左右。假设讲发酵辰光温度太高，那么做出来的老白酒啊，浑浊发酸，不但是影响口感，而且是摆辰光也不能摆得长，就是讲短辰光就要吃透。村民酿酒的辰光，一般侪要请附近富有酿酒经验的老师傅，俗称酒师傅来盘压把关。掌握好发酵温度，这个酒液也由师傅来提供，这能噶侬做出来老白酒的质量啊，就有了保障了。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峰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0: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不知道各位啊，下班之后通常会去什么地方来放松呢？或者是会继续的加班吗？很多朋友可能大多数的人啊，都会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啊，吃个饭，然后开始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或者是看看电视，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业余时间，还会有除了刷手机、除了逛街啊之外的一些全新的夜生活的打开方式呢？这些年可能大家听到夜校这个关键词比较多啊，可能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夜校，哎，是不是一些退休的阿姨亚索去上的啊，是不是这个受众的人群年龄会比较偏大一点，因为他们又有那个闲又有时间啊，包括那个可能在工作上面花的精力也不会那么多，所以他们可能是主力军。但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各个委办局做的一些夜校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我们慢慢发现其实群体上的人群开始慢慢的偏向年轻化，甚至有一些课堂基本上就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你看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所以大家就很困惑一个问题，你上班时间都那么累，下班之后这个8小时之外你还要去上课，可能有些朋友看来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但凡你觉得刷刷手机啊都会觉得很放松，但是你要去上课，听到上课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他会不会要考试，会不会让我一直集中注意力啊，会不会给我造成更大的一些这个负担或者是压力。但是啊各位，现在夜校这个课程是越来越火了，开设的门类也是越来越多，你看像我们 最近呢开设的这个课程啊，为职工打造的我们工会开设的夜校课程就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的课程，家门口大概在1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身边的工会夜校。而这个课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啊，会觉得可能以前都是一些唱唱歌啊、跳跳舞啊等等，现在可以学习急救，可以学习 AI 的修图啊，还有一些职场的技能，以及这个美妆，还有非遗手作等等啊，偏向于舒缓压力的一些课程现在越来越多了，甚至还开设了亲子课堂来解决职工的暑期带娃的一些难题。所以从这个明星妆造课堂到这个普惠的一些职工的阵地，从一些我们看似以前会觉得是比较古板的课程，到现在遍地开花的一些新鲜的课程，工会夜校究竟怎么样填满我们上班族8小时之外的生活？而且这些课程啊都是价格比较平价的，那么平价的课程的背后又有哪些关怀希望给到各位我们所谓的打工人呢？我们本期节目就将邀请嘉宾和您一起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工人文化宫副主任王干，欢迎王主任。
4: 主任好，各位视频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还有资深影视商业美妆造型导师、夜校美妆特色课程授课老师杨媛媛，杨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3: 欢迎两位。这个王主任把这个杨老师的资料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好长一段啊，就是服务过很多的一些明星，给他们有一些合作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大品牌，大家基本上能够想到的一些汽车品牌，还有这些这个服装服饰的品牌，基本上杨老师都参与过一些这个合作的。
5: 是的，
3: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觉得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还是觉得你真的还是会沉浸进去，有的时候会找到工作当中的一些快乐吗？还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5: 压力倒是没有的。那我首先是我做美业本身，我内心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也做了十几年了嘛。那在服务这个顾客的客户的话，刚开始的话，可能是为了刚刚学出来毕业的时候呢，是刚刚是为了谋生。那后来呢，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本身就很热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实践当中越来越热爱，

0: 哎，每一次把我的顾客啊，还有一些客户，我们的艺人做得非常漂亮，他们很认可我的时候，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内心就是那种叫
1: 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0: 对 对，那种满足感是很难被替代的。
1: 嗯，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把你的爱好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会有一定的压力，或者久了之后你的这个喜爱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您刚才是说您会越来越觉得很喜欢这个行业。
0: 对对对，就是我在工作的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享受在其中的。特别是我现在在咱们工会夜校里面当授课老师以后，哇，我更加发现我真的也很幸运。
1: 嗯，以前就是在给别人画，
0: 对，
1: 现在是在教别人画。
0: 对，
1: 嗯，这个心态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哇，那个心态上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就是哎，素人的话，像咱们职工，普通职工，他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会您会觉得有些不一样？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基础比较薄弱嘛，或者对这个他是喜欢，但是他基本上什么都不懂。
0: 对，大家都是小白嘛。首先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也会画一点点啊，就是画的不是特别好。很多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她们的眉毛啊、脸型啊、肤质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在上课的第一节课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在脸上涂得跟大花猫一样的，特别可爱。我都记得每一个学生的那个第一节课来时的样子。后面慢慢上了几节课以后，毕业了，就是学完了我们的通勤章和素颜妆的时候，哇，当时他们脸上呈现出的那种自信和开朗，是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值得了。
1: 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看我们说的夜校的时候，像刚才我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不是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阿姨啊，所他们会上，因为他们有时间。然后你看年轻人其实本来有时候你在碰上加班，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精力。您会不会最开始来上这个夜校课程的时候，预设的会觉得年龄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受众人群是比较年龄比较偏长一点的？
0: 刚刚我刚进入这个工会夜校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想，心里面也很想了很多。
1: 对，因为我相信对于不同年龄的人，他的化妆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您当时会预设到是年龄比较偏大一点的吗？
0: 我当时想的呢，可能哎，那夜校的话一般都是成年人嘛。可是去了以后呢，那学生的年纪真的是反差特别大。从18岁到60几岁，哎，60、70岁的都有，有的头发也白了啊，有的呢是啊中年的30、40岁，哎，还有，其实还有就是有的妈妈是会带宝宝过来的嘛。
1: 哦，
0: 啊，6、7岁的小女孩，
1: 她是看着妈妈画，
0: 看着妈妈画，然后自己也准备了一套化妆的用品，哇，在脸上涂得非常可爱，听课听得非常认真。那这个和我想象的去授课之前的一个画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受众的年龄群体你会觉得有点令你惊讶的。
0: 对，非常非常的广。就是我发现咱们这个课程就是一下子就爆掉了。爆掉了的原因就是原来这么多人有这个需求。刚刚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咱们工会也是刚刚开始就是试这个就是
1: 美妆的课程，
0: 美妆刚刚加进去的，从咱们的春季班，对吧？
1: 到现在的夏季班，
0: 后面的秋季班已经又都爆掉了要。
1: 对，所以我说那个让王主任找一个这个课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老师，然后就找到您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课程应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吗，王主任？
2: 对，是的。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开设以来啊，得到了这个广大职工的非常好的这个认同。所以一旦这个我们美妆课程一旦这个在线上发布以后啊，就是属于秒杀的那种。
1: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夜校，可能大家会觉得年龄比较偏大一点，因为大家会比较有时间一点。这事实上是不是这些年也是像刚才我说的比较偏年轻化一些，很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
2: 是的，首先呢就是也跟各位听众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夜校的情况。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工会系统啊，特别是我们工人文化工

0: 在这个我们建国初期，陈毅当市长的时候，就给我们那个工人文化宫就是提过字，说是我们这个我们工人文化宫呢是我们的职工的学校和乐园啊，所以我们工人文化宫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职工的这个培训啊，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训啊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说，以这个工会夜校这个为提法的话，那是这是最近才开始的啊，最近才开始的。那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问到我，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些是不是更具年轻化？其实我们工会其实真正的服务对象就是在职职工，
1: 在职上，
0: 哎，在职职工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希望我们众多的这个在职职工能够走到我们这个文化宫里面来啊，接受我们的一些对他们的服务。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组织很多大家觉得可能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对于职工来说，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我们所谓的抗拒，因为第一个他下班的时间本来就是想自己去休息，
0: 对，
1: 那说只能是说你这个活动一定非常吸引他们才会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一些内容的设计，甚至是课程方面的一些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这次我刚才说你们是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课程，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次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点位铺到了整个嘉定区的面上，而不只是在我们区的工人文化宫当中举办。
0: 是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共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开办了这个两期，一个是春季班，还有一个是夏季班。那么春季班呢，我们是这个增加了，因为刚刚开始嘛，我们增加了这个4个教学点，当然这4个教学点呢也包括我们这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本校的教学点，还有2个服务商的教学点。它都是点位布局呢，它是以这个增补式布局，一般是在这个我们一些街镇啊或者一些产业园区里面职工比较聚集的地方啊，或者是市民比较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夏季班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全域我们铺设了38个教学点，基本上就是构建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一个理念，就是15分钟的职工学习圈，让大家就可以在就近就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工会夜校里面。
1: 春季班开设下来之后，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反馈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课程呢，他如果开了班啊，大家都希望他们。大家都希望还要继续上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我们杨老师的美妆课程，他就是这个在春季班开课以后啊，然后我们夏季班又开始了，然后很多也是老学员来报的啊，所以大家对于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然后对他们比较认可的课程呢，是就是肯定会坚持报名。
1: 对，而且这次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地点上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是家门口的15分钟的一个你就能抵达的一个工会夜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设置初衷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对你们的工作开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甚至是考验。因为你放在一个点，你好管理，你好去精进课程，好跟进，但是你放在那么多点位，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是的，我们呢，其实这个15分钟啊，也是这个对标我们嘉定的这个15分钟这个生活圈，是吧？然后呢，作为我们工会来讲呢，就是肯定这个大家，因为工会夜校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下班后，还有周六周日。那如果要是说太远的话，或者说有一些课程，他需要做一些很复杂的准备的话，我相信职工报名的意愿会减少。
1: 对，你假设一下，他比如说在安亭上班的一个汽车城上班的职工，你说他真的开车到洪德路来上课，我觉得不是特别现实。但是您看这次点位，其实里面提到了有园区，
0: 对，
1: 也开到旅园区里面，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园区的职工来说，他直接从办公室到上课的地点，可能走路就能够实现。
0: 是的，因为很多的园区呢，它是里面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公司啊，他们是有这个职工的这个
1: 活动场地，
0: 不是，一个是活动场地，就像你说一个活动，还有一个他们住在里面。
1: 哦，住在里
0: 面，他的宿舍就在里面，
1: 所以他的生活圈基本上在那附近比较固定。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像这种职工比较聚集的区域呢，我们就是经过多方协调，可以去给他开一个这种外设的一个教学点。但是而且呢，有一些园区呢，他们的这个管理人员也比较支持的啊，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把课送过去，然后职工点单，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凝聚力体现。
1: 对，
0: 是这种。
1: 而且这次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地点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课。

0: 课程安排也比较吸引人，
1: 嗯，
0: 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上课就是一些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书法呀、啊、下棋呀、啊、等等这种，
1: 对，
0: 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意义上认知的一些课程。你们这次还开设了像 AI 修图、职场还有这个急救，还有非遗手作以及美妆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课程的设计？听起来好像觉得都特别的有趣的。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工会院校它是针对的是。基本上是职工，职工呢，它是属于这个中年群体或年轻的群体，那当然这种这个这种像传统的一些课程，像书法呀，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课程呢，其实已经就像这个市民夜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机构已经开设的很多了，很多了。那我们希望就是针对职工的他的这个需求来课程，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以职工的需求为出发嘛。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 AI 修图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是我们的亲子课程，它都是这个职工他确实想要的。而且我们在开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查问卷。啊，会做一些调查问卷，我们会
0: 这个很重要。
1: 哎，比如说，而且我们是主要是最好就是能加入一些技能性的，
0: 技能性的，
1: 技能性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年工会也是一个重点工作，就是我们技能竞赛。当然，这些技能性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体验，对吧？当然，你需要就像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工业区开设了一个 AHA 的一个这个急救的。啊，这个课它上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发相关的技能证书，
0: 啊，就是一个技能的习得，就在这个闲暇的时间当中，
1: 这样职工可能会更有获得感，或者而且他颁发的证书呢，也是我们这个市里面都是比较认可的。它是也是协会颁发的，
0: 对，而且大家可以，我们所谓的是基础课程，但是他可以在这些课程当中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1: 是的，
0: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适合在这个方面继续去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工会夜校的课程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兴趣方面的窗口，
1: 是的，是的。
0: 那就拿杨老师这个课程来说，你们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开设这个美妆课程的？
1: 我们觉得这个美妆课程呢，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除了这个我们调查问卷以外呢，我们是觉得，因为现在工作压力还都是比较大的啊，他怎么样去快速的？因为职场嘛，大家知道，不是说洗洗脸、刷刷牙、梳梳头就可以进入办公地点。很多的办公地点它是需要一个妆造的，
0: 一个良好的形象，
1: 一个形象。那而且那我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我这个需要的这个妆造，它是有技巧的，对吧？那你可能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个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啊，去可能达到的效果还不是最理想，是吧？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这个如果大家有这种方面的需求的话，一般报班的都是有需求的职工啊，而且目前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妆造课以外，那你像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像我们非遗的啊，我们嘉定的就是很多这个我们嘉定的这个市民啊，他对这个非遗他是很有兴趣的，特别是我们嘉定的这个本土的非遗，
0: 对
1: 啊，本土非遗，像我们
0: 草编
1: 啊什么，他们觉得哎呦，这个草它能编成这么漂亮的东西，对吧？啊，我哪怕我自己上手，我能不能也编一个，是吧？啊，像这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像这种 AI 修图 ，AI 修图说白了，说句实话就是照片，大家这自己给自己拍一张自拍照，我从哪些角度我可以去把它这个修得更美，是吧？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因为暑期嘛，引进了这个亲子课堂。亲子课堂呢，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我们暑期嘛，一些那个小朋友都在家里面，那我们这个就是让这个家长还有小朋友共同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会夜校里面，然后也这个打通我们工会服务职工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所以这个课程上面的选择上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杨老师为什么当时会答应接受这个课程的这个授课的意向呢？
2: 这个也是很幸运的，就是一个好朋友，然后那我在也之前也在网上有了解过咱们工会嘛，然后了解咱们工会呢也是做公益平台的，那服务的也都是咱们的职工，那我本身就很热爱这个行业呀，
0: 就是您平时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但是你看这个既然是授课，其实它需要花费你很多的一些精力，花费时间，甚至路途上的奔波去授课，还会有去接受这个课程的想法的初衷。
2: 对，就是很喜欢，本身就很热爱，我深耕这个行业也十几年。那么那咱们工会也是为了，也是一个公益，然后首先也是可以帮助到普通人，普通职工，在做这个工作的当中呢，其实

0: 课程的设置，大家你看，像刚才说的年龄也不一样，这个基础的这个属性也不一样，可能有的懂得多一点，有的懂得少一点，那会不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你看，像这个平时学校里面上课啊，基本上大家为什么会分到一个班？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固定的，啊，这个情况还是基本上有点类似的。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年龄跨度就很大了，那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吗？
1: 难度是有的。那首先我平常是做一些商业舞台呀，或者是一些艺人嘛。那首先在普通职工的话，他们的课程内容那我就要作为一个调整，那要做把我们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创意浓妆给去掉。主要教大家是一个通勤淡妆啊，面试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授课的那大家来上课肯定是要多多少少，咱们是一定要让学员能收获满满的回去可以给自己把这个技术学在手里面的。
0: 所以就是课程目标设置这一块，可能就和平时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方向。
1: 对，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能到职工夜校这边来当老师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也很幸运嘛。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大家这脸上的妆容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偏职业属性的，大家都会去在意自己职业的那一块。当他们第一次做教师，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去观察他们的这种妆容，去判断他们的基础条件和这个职业技能的这个掌握的熟优熟劣吗？
1: 会的，会的。那我第一节课，特别是第一节课，那很多同学他们
0: 在我们嘉定上的话，应该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1: 啊。对，咱们嘉定是从春季班就开始了嘛，春季班现在是夏季班，夏季班我们还没结束。
0: 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还记得现场的那个场景吗？
1: 哇，那太记忆深刻了。就是每一个同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眉毛啊、脸型啊、样子啊，就是有的同学因为上了一天的班了嘛，就是哇，
0: 怎么妆花了吗？
1: 对，一个是妆可能也花了，那个底妆也不服贴了嘛，就浮在上面的腮红打的都是一块一块的，然后眉毛呢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很狂野的也有，然后特别可爱，就是一走进教室的时候，那我会记得每一个同学的样子。
0: 刚才您说课堂上是有男生，男生也会来参加这个课程？
1: 有啊。
0: 你有问过他们的需求吗？
1: 有。男生呢，现在有几个班都有男生的。那在男生的话，那我会建议他们的。那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你们我教课的内容呢，是不是走流水线式的？那我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五官啊、脸型啊，去一对一的，帮大家做一个调整。那虽然咱们班上的学生是蛮多的，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虽然咱们的课时是一个半小时，那每次上完，因为学生们的问题太多了，每一次我们都会。到下课的时候都走不了，
0: 还在问你。
1: 对，同学们也不放我走啊，那我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超了这个时间。我其实很想把大家都解决到他们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
0: 是，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上课的那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吗？给大家讲的。
1: 记得。那第一节课呢，我们就是一个肤质的分析。你看皮肤有油皮、混合皮、干皮，还有敏感性肌肤的有好四种，就是皮肤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在不同的年龄呢，你看女孩子嘛，或者是女生男生也好，在18岁之前肌肤都是很好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灰尘啊、代谢呀、晚上晚睡呀，它都会冒痘痘啊、油皮，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那我就要帮助每一个同学去帮他们分析他们的肤质啊，在妆前做好这个肤质，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个如果我讲起来的话就很长了。
0: 所以在第一堂课其实大家是了解了一些基础方面的一些信息。
1: 对对对。还有咱们的底妆怎么去打出一个完美的底妆， 扒妆又扒得很牢，带妆8小时也不脱妆。
0: 嗯，第一次上完课之后，你

0: 问过大家的一些感受吗？或者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 他们的反馈就是说，老师你要就不放我走，就是一定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其实上完第四节课，都要快结束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老师你能不能加个12节课的，我感觉我很需要、
0: 啊、
1: 之前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说咱们上这个素颜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报班啊、
0: 嗯、
1: 我自己都没有想象的，就是会那么多人来报这个，报咱们这个课、
0: 嗯、
1: 美妆课。谁知道哎，开了一个班，他人数爆掉了、
0: 嗯、那个时候会有一点成就感吧，虽然很耽误时间，你看下课了你也得回去休息，他们也得回去休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围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或者问您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很开心、
0: 嗯、
1: 在课堂上大家首先我是老师，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很享受在其中的、
0: 嗯、
1: 我可以帮助到大家去变美呀、啊，让同学变得很自信很开朗，那我就觉得哎很有意义。
0: 嗯，
1: 哎，这件事
0: 您在课堂上的是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程吗？或者说为什么你工作那么忙，你还要下班之后那个吭哧吭哧赶过来，然后坐在这儿听上课？
1: 嗯，对，学生嘛有很多的嘛，几十个、
0: 嗯、
1: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聊的，我说首先呢，大家来上我的课那肯定是想做出一个改变，
0: 嗯，
1: 大家都要双向奔赴嘛，那你想做出改变的话就要听老师的话，
0: 对，
1: 是不是
0: 听话还得花时间？
1: 对，花时间、
0: 嗯、
1: 那这个化妆呢，其实它也是要细心耐心的去教导他们的嘛，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下课这个时间累不累？其实那我要下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在授课的时候我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也不觉得是累的，因为学生需要我、
0: 嗯、
1: 我其实也我觉得学生支持我，我也很需要这帮学生。
0: 嗯，
1: 那也很感谢我们工会的这个平台啊，
0: 平台、嗯、
1: 啊，对，非常感谢。
0: 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吗？他们有和你交流过吗？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课程、
1: 嗯、
0: 而是您的这堂课？
1: 嗯，很多学生其实自身就爱美的，确实就像王主任说的、
0: 嗯、
1: 每个人都爱美，从不同年龄阶段的都是一样，男生也一样啊、
0: 嗯、
1: 那你看到美丽的事物好看的你都会开
0: 心、
1: 啊、
0: 心情愉悦，
1: 对，心情愉悦、
0: 嗯、
1: 都开心啊，那多半是因为这个。还有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他们也想学一个技能吧。
0: 嗯
1: 嗯，那其实像我现在授课的内容，说实话如果有的学生上手能力是特别强的，在咱们嘉定区的有一两个学生，不是说全部啊，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吸收能力是不一样，还有这个上手能力。那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的学生呢也是很不错的，他很聪明，
0: 嗯，
1: 你去教了他用心在听。
0: 他聪明在什么地方？
1: 哇，上手能力很强啊。其实彩妆美妆这些呢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熟能轻巧，熟能轻巧、
0: 嗯、
1: 你一定是在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是100遍，那你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感受还有你的手法，嗯，它就是你的肌肉都形成了一种记忆。那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有的学生说，老师说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样的东西我就是画不好，其实就是方法啊、
0: 嗯、
1: 和这个手法手法的问题。
0: 嗯，这可能和自身的一些审美能力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的，
0: 嗯，
1: 审美的话你看你刚刚咱们回到你问我，就是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他们的反差嘛、
0: 嗯、
1: 对吧，你看上第一节课他们画成那个大花猫脸，然后眉毛画得粗粗的，有的同学的眉毛特别浓密，他还在上面叠加叠加厚厚的浓浓的，就像蜡笔小新一样的。嗯，他们也不知道眉形是怎么画，
0: 对
1: 啊、那个比例也掌握不好。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首先我也会在课程内容为什么要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型，那我课时间短的时候我是尽量去帮助到大家每一个人一对一的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我会把我的 PPT 也作为一个调整。那他们的眉毛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眉毛特别多特别密很狂野的这种，我们是要做减法的。
0: 嗯，
1: 就连咱们的妆容底妆一样，底妆不是说那你说审美，有的人喜欢白一点，有的人喜欢黑一点， 那我们是，首先我告诉大家的是，化妆的尽头是裸妆，还有这个化妆一定是适合自己，而不是向其他人
0: 去模仿。
1: 对，不是去模仿别人。那首先咱们这个底色一定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而不是去选一个特别白呀，那本身它很黑，
0: 就是放在别人身上他觉得是合适的，但是放在我身上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
1: 对的对的。然后有的人你看他说，哎呀老师我就喜欢白一点。我说可以呀，如果你很喜欢白的，你把身上就是身上太黑的地方也涂出来，就会浪费咱们一瓶的粉底液了，是吧？有的粉底液大几百或者是上千，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对吧？你如果脸上涂了以后白白的，像一个面膜一样的，
0: 但是脖子这个差距就很大，大家往侧面一看就很奇怪。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自己会看不下去啊。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基础都不太会的嘛，那底妆也打得不服帖。他们上完课以后，有很多学生他们懂得去，他们的审美提高了啊，不光是底妆，眼妆，对吧？眉毛，啊，眼睛、眉毛是整个脸的灵魂。
0: 对。
1: 啊，
0: 嗯。
1: 如果眉毛画的，有的同学很可爱的，他的眉毛短短的，然后眉尾就是他是往下的嘛。下的时候呢。
0: 不太精神。
1: 啊，对，就咱们说了，眉毛呢，肯定是要那个提上去一点，眉头往下压一点。哎，还要自然感。那你要一个淡淡的素颜妆的话，肯定是要把它做减法的，太多了嘛。如果是太淡的话，我们就去把它描绘上去。哎，画上去。
0: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正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很治愈。
1: 是啊。
0: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让你自己在焕然新生的感觉。会无形当中提升大家的这种自信力。
1: 对。
0: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活力和这种想法吗？
1: 会，我能直接的感受到，
0: 甚至有的时候会缓解他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他没有释放的情绪。
1: 对。
0: 到这个地方他可能会全部都抛开。
1: 对的对的。那有一个同学就是第一节来上课的时候，他情绪是有一点浮躁的，不太稳定的。那这个学生是一个案例嘛，他像这种学生可能不是全部的，就是很急躁，就是性子
0: 没法静下心来。
1: 对，没法静下心来。
0: 但你看化妆这个又是需要他很静心，很认真，很沉浸进去。
1: 对，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那如果遇到这种学生的话，你还是要足够的耐心和友善，去一点一点的帮他指导啊。你指导完以后，哎，他的情绪慢慢的抚平下来了，就是哎，他觉得上这个课是有意义了，是情绪就平下来了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其实也是在帮助他，帮助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静下来。
0: 就是您能感受到他在那堂课当中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1: 对。就是很急匆匆的过来，然后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啊，还有家庭的压力啊。那你像现在的整个很多女性来说，她又要顾家庭，要去
0: 工作，
1: 对，可能还有宝宝啊，那她的情绪上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
0: 不稳定
1: 啊。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我本身是很热爱，可是我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帮她去调节的啊。那本身说实话，像美妆行业的吧，我自身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疗愈别人。如果你看我疗愈他们的时候，这些学生他们自己变得漂亮的时候，他们就是
0: 也很快乐。
1: 哎，对，他们在过程中他们也快乐了。他们快乐的时候，这种氛围的话，也会感知到大家。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单单只是学习一门技能，可能这一个半小时就是他在这一天我们所谓的精神出逃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完全沉浸进去，可以不用想家庭，不用想加班，不用想项目还有没有做完。这一个小时他就是一个半小时，就是沉浸进去来化妆。
1: 对的。所以我说的原因就是很多同学不愿意下课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0: 就像做了一场快乐的梦，他不希望结束。
1: 对，嗯，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王主任，这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开设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的魅力。
2: 是的，我们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选择课程时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
0: 嗯，
2: 啊，就像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
0: 杨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能够把这个课程的一些内容情绪传递给大家。我们。

0: 也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疗愈吗？
1: 是的，
0: 职工，
1: 你像我们要这个美妆，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开设了一些这种这个心理疏导呀、心理疏压呀、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尊巴呀、燃脂啊，啊，我们都是有开设的。大家在这个氛围里面，一个是非常的活跃，再一个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还有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对，可以把自己的心静下来，还可以交朋友，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而且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家可以告别从另一个圈从一个圈子跳到另外一个圈子，
0: 嗯
1: 啊，也是对他的学习生活工作也是一个好的一方面，一种促进。
0: 对，其实你看我们要让职工有更多的一些获得感或者是幸福感，其实有的时候你通过的方式很多，但是通过夜校这个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新的窗口。
1: 是的，是的，
0: 给他们能够提供更多一些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空间。当然你看对于课程的选择再说回来就比较重要了、
1: 嗯、
0: 杨老师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包括这个课程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1: 嗯、
0: 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课程其实大家也能够反馈比较强。
1: 是
0: 啊，比如说你看像您刚才提到的非遗的一些课程、啊、大家也可能也比较喜欢。
1: 非遗的课程呢，其实说非遗嘛，其实就是从古到今传下来的，是吧、
0: 嗯、
1: 它一般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是非遗好像是就是100年传了4代啊，它叫一个非遗。我也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同事、
0: 嗯、其实它也是一个像杨老师一样化妆课一样需要沉浸下来。
1: 对，它中间行课一个是沉浸，还有一个呢它很多就是会给人一种这种新的这种视角，哦，原来古人他是这么做的、
0: 嗯、
1: 是吧，原来的机器啊包括也没有电，是吧，没有这种，但是他可以专心的这个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工会一直跟这个大力提倡，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0: 啊，
1: 他也可以去，因为所以我们在重点就是有一些非遗的课程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加入一些我们这个工匠劳模精神的一些宣传啊。
0: 嗯、这些课程当中，您觉得哪个课程给你留下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嗯，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要跟课的嘛，
0: 嗯、
1: 啊，我们跟课，然后这个我们的亲子课程就是
0: 亲子课程
1: 啊、其中有一个亲子课程，它是这个我们夏季班有一个亲子课程呢，它是这个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做蛋糕。
0: 哦，亲子课程是要带宝宝一起过来的。
1: 哎，是的，是的。啊、嗯，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我感觉好像在其他的委办局举办的这个夜校课程当中，我反正是没有看到过的。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想法？
1: 一个是我们暑期。啊，一个暑期就是让，这个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多一些时间，
0: 哦，
1: 是吧，
0: 就是不能是爸爸妈妈只在那自己在那边上课，
1: 对，
0: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过来，
1: 对，
0: 嗯，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他希望带着孩子出来玩，
0: 嗯，
1: 啊，而且呢他会，而且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啊，非常简单，而且还可以跟这个 DIY 的，像我们这个面包这个课程，
0: 嗯，你说做面包，
1: 啊，
0: 嗯，
1: 啊，面包这个蛋糕这个课程是吧？它可以画不同的图样，对吧？它可以知道我平时吃到的这个面包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0: 那天几组家庭啊？
1: 我们这一次是十五组家庭，
0: 十五组家庭，我想象那个场面可能会比较吵闹一点。那天大家很开心吗？
1: 非常开心，而且现场就是把这个大家做的蛋糕这个烘焙出来。啊，然后拿走，啊，是这样，然后可以当早餐啊什么的，啊，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对这个课还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个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他们提前，因为这个需要烤箱。是吧，需要一些奶油啊，需要黄油啊，需要很多的设备，他们是提前一天就要进行把这个教室进行布置，因为我们毕竟资源有限，
0: 对，
1: 这个教室的资源也有限，是吧，所以他们上完课以后还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收走
0: 收拾，
1: 啊，所以说你像一个烤箱它体积也是蛮重的啊，还有一些
0: 材料还需要购买，
1: 对对，
0: 烤箱还需要预热，
1: 是的，而且还要做课件，还要做的就是让小朋友特别能接受的课件，比如说一开始先放个小视频，是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在自己做蛋糕，对吧，以这个为引入，他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蛋糕怎么做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是先让小朋友和大朋友看到一个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蛋糕，啊，他就可以去导入嘛，我们叫导入，
0: 引起大家的兴趣，
1: 所以这个小朋友哦他行我也行，是吧，最后大家比比看谁做的蛋糕口味更丰富，是吧，最更漂亮， 是吧？有什么样的造型，然后大家在结束的时候还可以互相去点评，
0: 嗯，
1: 是吧？互相去品尝，是吧？然后各、这个，而且很多家庭，我相信，因为已经上了两次课了，马上要上第三次课了，这个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每组家庭还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大家还可以相互认识，
0: 嗯、
1: 因为大概的这个学生的年龄，就是小朋友的年龄呢，大概就是在10岁以内，
0: 嗯，
1: 啊，十岁以内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啊。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职工也是在建立家庭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更好的契机。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做蛋糕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一个契机，可能他们也就在家里面玩玩手机，
1: 是的，
0: 或者也就是大家可能出去逛个街，或者就是辅导一下作业。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凝聚感。你说你真的专门去要让大家去家里面去烤一个蛋糕，其实你是要花很多心思，而且你要做心理建设，就是今天我们得排出这个时间。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夜校的课程的这个凝聚力，他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相约，
1: 是，
0: 然后一起带着孩子过去。
1: 而且很多就是这个奶奶爷爷他们，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他场地有限嘛，有些奶奶爷爷呢，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坐在外面，他是在后面等，而且他特别想加入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做蛋糕这里面，所以我们最后也邀请他们一块加入。
0: 嗯，
1: 但是只要我们这个位子是这个有空缺，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
0: 嗯
1: 啊，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位子了，那没有也就没有办法。
0: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
1: 啊、是的，
0: 就是课程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1: 是的，
0: 嗯，而且是不是通过我们今年春天和夏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课程，我们会发现可能对于这个美学类的或者手工类的以及疗愈类的课程，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
1: 嗯，
0: 这是不是对我们后面还会开设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秋季或者冬季的一些课程会有一定的启示？
1: 是的，
0: 在选课方面，
1: 因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呢，它是分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等于说是全年都有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后面呢，像这个我们这次夏季班结束以后，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总结，
0: 嗯，
1: 然后也会做相关的调查问卷啊，就是我们每节课会给职工这个下发，结束的时候会给职工下发问卷，你到底还希望有哪些方面的课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实现这个普惠，这个便民啊，然后实现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零门槛零距离啊，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说还要这个赋能我们的职业成长，比如说拓宽我们职工的发展渠道啦，然后更引入一些就是这种我们考证啊，或者说技能培育啊这种课程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最近目前正在跟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啊，在这个谈相关的这个开设相关的教学点，因为这个
0: 能简单透露一下是什么内容吗？
1: 因为这个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大家都知道，一提葡萄嘛，上海肯定是马路葡萄，是吧？
0: 嗯、
1: 那马路葡萄正好在我们嘉定，它的主理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上海市劳模、
0: 嗯、
1: 啊，我们上海劳模，他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跟他一起在研发课程，比如说这个葡萄汁它可以做一个蜡染，
0: 葡萄汁可以做蜡染，
1: 哎，葡萄汁它可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非遗叫
0: 药斑布，
1: 药斑布啊，它可以去染色，但葡萄汁它经过一些煮啊，然后发酵啊，或者这个颜色它是也可以去染。染布啊，这是一门。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叶，它可以做茶叶。
0: 葡萄叶可以做茶叶，
1: 哎、它可以炒制茶叶、嗯、啊，炒制茶叶。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体验这个我们这个炒制茶叶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用是这个是葡萄叶来炒制的茶叶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带着这些这个学员啊，就是参观整个的我们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因为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里面可能我大概看一下，从葡萄的养殖啊到培育啊，包括葡萄的一些研发的产品啊，还是很丰富的、
0: 嗯、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当中的故事。
1: 是的，
0: 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我也在想，我们是给学员提供了平台，那何尝不是给这些我们所谓的非遗的匠人或者是一些劳模工匠，
1: 是的，
0: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呈现的方式。
1: 是的，
0: 也许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能够展示更多的一些拓展，但正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他们也会想，我能不能做一些更多的尝试，而不是单纯的只采摘葡萄只售卖葡萄，有没有一些连锁化的反应课程可以呈现出来？
1: 对，
0: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激励和启示。
1: 是的，因为他们劳模嘛，劳模工匠嘛，本来也是我们的劳动者的代表， 是吧？然后让所有的参与到这门劳模工匠开设，像以前也是王琴王老师他的草编，对吧？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哎呀，你看这一个是一个包，哪怕是一个小的杯垫，它里面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0: 嗯
1: 啊，你万一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要重新推倒重来。
0: 而且王老师会讲这个黄草是怎么生长的，
1: 是的，
0: 他们又去地里面怎么收割 的怎么晒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怎么去进行编。其实这个过程，大家就是了解当地所在的非常重要的非遗文化的一个窗口。
1: 那你像现在比如说葡

0: 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它用马路葡萄，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啊，没有这种品牌。那这个葡萄它是跟我们现在上海的葡萄跟吐鲁番的葡萄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是吧？同一纬度上面那种酿酒的葡萄又有什么区别？它也是一个知识的普及。
1: 嗯
0: 啊，
1: 嗯，对于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的
0: 拓展
1: 的空间。
0: 是的，
1: 大概在秋季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计划吗？
0: 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这个职工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是可能会研发一些包括我们线上的这个技能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搭建直播间，对吧？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人设 IP 人设的一个定位，
1: 嗯
0: 啊，我们进行自己直播的时候怎么去话术啊，就把话术去把它这个完善一下，
1: 就是新媒体平台的创作的内容，
0: 然后我们怎么去选品，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去把它去把这个直播间运营好啊？比如说灯光啊、布置啊、摆设啊，然后会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探索。
1: 嗯
0: 啊，这也算是我们一个创新吧，算是我们家电的一个创新，
1: 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对的，对的，对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些职工啊，他上完这些课以后啊，他有收获啊，他甚至是可以，我说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哪天他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去自己去做，说不定他会有更好的广阔的空间。
1: 对，说不定他也可以去教别人，发现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天地。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课程当中看到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夏季班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几次课了。
0: 其实应该是上了三次了，但是上周是台风
1: 啊，
0: 所以我们全部就是为了安全嘛。其实现在是上了第二次了。
1: 嗯，第二次了。嗯，杨老师目前这个课程进展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了？
2: 我们
1: 讲到哪一步了
2: 啊？我们也是讲到第二节课嘛。
1: 这次你有发现有上次来上过的同学又来到这个班上吗？
2: 啊，有老同学。
1: 你没有问过他们怎么又过来上课，怎么又过来听了？
2: 又来的有几个原因是第一次报课的时候，他们有的学生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去外地出差啦，那他们缺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想再多学一点，就在过程当中，你看他们休息啊，休息的时候他们也想就是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提升又可以快乐的度过这个休息日嘛。
1: 所以
2: 就又来了。
1: 您当初学习这个化妆，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其实慢慢的也是找到了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些能够给予更快乐的一些属性吗？
2: 是啊，现在我慢慢坐下来就是觉得哇，我真的选对了职业，好幸运。之前报考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以前也是不会化妆的，就是一点都不懂的那种，就是我突然之间我到底喜欢什么呢，我就去想，最后我就想明白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化妆造型，就去报。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来学这个是为了什么？我当时说我要做一个专业的化妆师、造型师，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十几年下来，我身边的同学呀，有很多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太辛苦了，因为一直在东奔西跑。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是朝九晚五你就能下班的，
2: 对，
1: 你有时候你得跟妆，
2: 对，
1: 你有时候你也得得吃不上饭啊，没时间吃。
2: 对，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2: 对，那当时我记得大家行业里面都喊我，他说哎呀女铁人来了啊，就是喊我女铁人。其实不是人不困，而是我觉得在工作的当中，可能我自己觉得既然我接了这个工作，我要有责任心嘛。那个时候是觉得不困的，
1: 有支撑着前进的动力。
2: 对，
1: 所以你在工会夜校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学员进来的时候有自己当初入这一行的一点点小小的影子吗？
2: 有的同学是有的。是的，
1: 他们会对这个东西充满期待感。
2: 他们太爱学习了。好多学生都太爱学习了，我每一次要走都不放我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说你们太爱学习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会督促自己把这个课程做得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贴合大家的一些想法或者需求。
2: 是的，
1: 我相信秋季班肯定还会开设这个课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这个新的计划的教学点能够希望教给大家的。

0: 新的想法的话，肯定我把课程要改得更适合更精进一点吧。其实我教学的初衷，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这咱们做的是公益活动，费用也不高的，可是那我希望在那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就是用心去教他们，就让大家都收获满满。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和感受。
2: 好，那个反正我是觉得啊，我要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啊再做一个宣传。其实我们整个节目都是围绕我们工会夜校嘛，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职工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工会夜校是怎么报名的，对吧？真的，其实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宣传，就是关注我们家电工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个不定时的我们会推出这个报名的方法。当然我们报名不是在我们这个嘉定区的这个平台，而是在市总工会市工人化工的平台，它会统一推出一些课程。所以也请大家先关注，然后后面呢不断的去刷新，它会不断的会跳出来，就是你该怎么去报名，然后具体有什么课程，在嘉定开了些什么课程。
1: 前段时间我没看到我们嘉定工会的公众号上面发布的内容呢，秋季班的开设之前我们也会关注相关的内容，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有具体的报名的相关
2: 的
1: 信息。
2: 是的，对对，
1: 我们也希望秋季班的课程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报上自己更多喜欢的课程，来充实自己的工作之外的一些时间，获得更多的一些职业方面的快乐和期待。好，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 看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3: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节日。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暑假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6: 新鲜事，
27: 天下事，
26: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8: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9: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允欣。
2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9: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28: 小咖讲电影，小记者夏令营探秘，
29: 同心送英雄，薪火永相传，聆听恰彩希与长征故事，
28: 以书为礼，感恩母校，安师附小五年级毕业生的最后一班岗。
29: 传承红色国防薪火，争做强国少年先锋，古一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我们跟随小记者谢简一的脚步，一起去感受军人过硬作风。
30: 今天我来到了南翔镇国防教育长廊，古一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参观国防教育长廊，开展国防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少年家国情怀。长廊内图文展板展现强军历程、英雄事迹与国防装备发展，红领巾讲解员从容讲解，细致讲述英雄故事和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队员们驻足聆听，不时交流感悟。随后，教官现场开展队列基础训练，示范标准站姿、齐步走，手把手纠正

0: 动作，小伙伴们精神抖擞，认真操练，深切感受军人严谨作风。
1: 你今天开心吗？
2: 我今天感觉非常开心。
1: 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2: 我感受那个叠豆腐块背的特别难。
1: 为什么？
2: 是因为那个背的标叠特别特别整齐，我感觉我自己叠不到。
1: 你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自豪，
4: 觉得祖国很强大，
5: 就是看到武器之后非常自豪，然后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
6: 我觉得国家越来越强大，我很为国家自豪。
7: 我觉得我们国家拥有这么强大的国防，我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自豪。
0: 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树立报国理念，勤学苦练，强健体魄，以少年之力守护山河安宁。
8: 暑期，嘉定影剧院举办了为期4天的公益夏令营，小咖讲电影。活动以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为主题，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电影制作全过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曦、孙君雅、王子晨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电影制作幕后。
9: 暑假里啊，有各种各样的夏令营，科技、运动、游学等等。不过你见过既能看电影、讲电影，又能亲自拍电影的夏令营吗？现在呀，我就来到了嘉定区暑假公益营小咖讲电影活动现场。这里呀，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课程？小伙伴们又会收获怎样的成长呢？
10: 这次公益营从7月27号到7月30号共持续4天，小伙伴们围绕经典红色电影《四渡赤水》，通过电影赏析、剧本改编、现场拍摄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电影知识，感悟长征精神。小伙伴们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正式录制。经过前2天的学习和准备，第一次真正站到镜头前，他们的表现又会怎么样呢？录制现场热闹又忙碌，老师耐心指导大家调整仪态、语速和表情。小伙伴们依次走到镜头前，一遍遍练习，一遍遍录制，认真完成电影讲解。虽然偶尔会有一点小紧张，说错词，但大家都会笑着重新来过，把最好的状态留在镜头里。另一边，小组成员也在默契配合拍摄电影片段，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动作，调整镜头，不断修改细节，一遍遍尝试，只为呈现出更好的画面效果。整个现场充满了专注、欢笑和团队合作的氛围。那么，第一次参加小咖讲电影公益营，小伙伴们和老师有哪些感受呢？
11: 我这次扮演的是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我在排练过程中模仿着他说话的口音，尽心全力，完成这次拍摄。
12: 我会选择铭记，因为这次公益营，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毛泽东的《四渡》这种电影，使我感觉到了以毛泽东的伟大。
9: 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实践，小伙伴们不仅完成了一次电影讲解录制，还在合作中收获了友谊，在挑战中收获了成长。蜘蛛侠、三国的真洛阳，还有长征四渡赤水，你想看哪一部电影呢？那么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小咖讲电影导赏作品呢？答案呀，即将揭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8: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3: 秀要开始了，
0: 谁的秀啊？
13: 我的，今天我来秀。
1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谢君维，从小呢就十分喜爱阅读课外书籍，热爱文学创作。得益于老师的教导与长期的阅读积累，他一直啊

0: 是班级里的写作小能手，积极参与各类作文征集活动。课余，他细心观察花草风物，用心记录生活点滴，写下了多篇充满童趣的原创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作文《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
1: 我的植物朋友白玉兰，我家窗外有一株白玉兰，它是我最好的植物朋友，我还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酒杯。那洁白微翘的花瓣，真像一只只玲珑的小酒杯呢。远远地看着白玉兰，就像一片浮动的白云，走近一看，才发现白玉兰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对着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有的还是花骨朵，正在吸收天地之精华，要变成开得最美的那一朵。它们的颜色也奇妙极了，多数是洁白无瑕，偶尔也有粉如胭脂，像腮边飞起的一抹红晕。花刚开，我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闻了闻，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又忍不住摸了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整，但是更柔软。我总爱剪几片掉落的花瓣贴成蝴蝶，串成项链。早春寒风里，它第一个踮起脚尖开花，这一朵朵不怕冷的小酒杯用静静绽放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是柔柔的，却从不低头。我要勇往直前，做个坚强的人，就像白玉兰一样。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过惯了许许多多传统的节日，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亲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节日，你会怎么做呢？想一想啊，这个全新的节日叫什么名字啊？会在哪一天过节？那到那天，大家要做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又藏着怎样美好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
4: 我想创造一个巧克力节，这样子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吃到甜甜的巧克力了。我想创造一个冰淇淋节，这样子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冰淇淋。
5: 我想创造一个游戏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了。
6: 我想创造一个礼物节，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礼物了。
7: 我想创造一个糖果雨节，这样糖果从天而降，小朋友们都能吃到甜蜜的糖果。
8: 我想创造一个玩具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玩到别人的玩具了。
9: 我想创造一个云朵节，这样子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飞到云朵上。
10: 我想要手工节，这样子的话每个小朋友都能折很多花样的模型。
11: 我想创造侦探节，让每个小朋友都思考。
12: 我想创造一个蝴蝶节，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美丽的蝴蝶。
13: 我想创造一个果汁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喝到果汁。
14: 我想创作一个流星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看到流星。
15: 我想创作一个薯片节，这样每个小朋友又能吃到美味的薯片了。
16: 我想创造一个菠萝节，这样一到菠萝节，小朋友们就能吃到菠萝了。
17: 我想制造一个发卡节，这样到了那天，小朋友们就能戴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发卡了。
18: 我想创作一个画画节，得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画画了。
19: 我想创作一个游泳节，这样大家可以游泳了。
17: 我想创作一个玩沙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海边玩沙子。
20: 我想创造一个看电视节，咱们可以看有趣的电视。
21: 我想创造一个读书节，这样那天朋友们都能收获好多知识。
22: 我想创造一个帽子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戴帽子。
23: 我想创造一个彩虹节，这样子一到这一天就会出现五彩缤纷的彩虹了。
24: 我想创造一个飞行节，这样很多小朋友都能飞上天空，看很多美丽的风景。
25: 我想创造一个穿越游戏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穿越到自己平时玩的游戏里。
26: 我想创造一个交换节，这样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玩到别人的玩具。
27: 我想创造一个无作业节，这样的话每个小朋友都没有作业。
28: 我想创作一个跳舞节，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能跳到自己喜欢的舞蹈了。
2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30: 唉，
29: 你难道心情不好？
30: 嗯，
29: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0: 有用吗？
29: 不试试怎么知道？
30: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1: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四年级的男生，在暑假里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无聊，我该怎么办？我是小明同学。
32: 小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家里安安静静的，暑假作业写完以后没有同学陪你玩，也没有人和你说话，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你会觉得无聊，也可能会有一点孤单。其实暑假少了学校里的课程课间和同学陪伴，我们一下子多出了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很正常，无聊的感觉也在提醒你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自己选一件事来做了。当你慢慢找到感兴趣的事情，无聊也许会变成一次新发现。小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张暑假活动单。你可以从三类事情里各选一件，让身体动起来，比如跳绳、做操等运动项目，让双手忙起来，比如画画、拼搭、折纸、整理房间等，让脑子发现新东西，比如读一本书、做小实验、学一道简单的菜。每天不用安排得太满，完成两三件就可以。其次，给自己准备一个无聊选择盒，你可以把平时想做和应该的事写在纸条上，比如画一张漫画、读十页书、收拾书桌、听一个故事、练习拍球、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觉得无聊时抽一张纸条试一试，如果抽到的事情今天不是特别想做的话，可以再抽一次，直到抽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最后和爸爸妈妈商量陪伴和安全的安排，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写完作业后有点无聊，有点想你们，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打一次电话，还有周末能不能一起安排一项活动，你们还要说好遇到事情给谁打电话，哪些电器不能随便用，不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独自外出。小明，你已经能一个人在家完成作业，说明你有一定的自觉和独立能力，接下来你可以慢慢练习安排自己的时间，暑假不用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也可以。愿你在这个假期里找到几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发现一个更会照顾自己更会安排生活的你。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3: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4: 求求你帮帮我吧。
3: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哈桑描述完后，蛇西娃立刻恍然大悟，说，坏了，按你描述的这个样子，恐怕是大公主。哈桑激动地说，
4: 那你可以带我去见见她吗？
3: 蛇西娃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半年前我们国王退位了，大公主现在已经是女王了，如果真的是她，她愿意放弃王位跟你回去过平凡的日子吗？他能原谅你偷走雨衣那件事儿吗？哈桑顿时心凉了一半，差点哭出来。看他那可怜的样子，蛇西娃说，可怜的孩子，也许我该帮你试一试，毕竟我是他们的奶妈，他们自小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也许可以听听我的话。你明天就跟着我进宫吧。就这样呀，哈桑跟着蛇西娃来到了神之国的宫殿，见到了蒙着脸的女王。看她那眼睛和身段，真的很像自己的妻子，但是气质和神态却又不像，她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蛇西娃说，这位年轻人从遥远的巴士拉来，远到我们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听说走过来要整整7年呢。他的妻子是我们国家的人，和他生了2个孩子，后来又回来了。 他是专门过来寻找妻儿的。听说他的妻子就在您的宫殿里，希望陛下可以可怜他，同情他，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妻子。说完这句话，他们俩都同时盯着女王，观察她的反应。

0: 奶的份上，就算了。你让他去一个个指认那些宫女和女兵吧，看看哪个才是他的妻子，临走就是了。可是哈桑看遍了宫里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妻子，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于是蛇西娃说，我有个冒犯的请求，您可不要用鞭子抽我。哈桑说，您的身材比较像他的妻子，希望您可以摘下面纱让他看看。放肆，本王的脸也是他这种陌生男人可以看的吗？我看你真的越老越糊涂了。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本次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

0: 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对于安定思维读过书的人来讲，校园里的文艺活动肯定也是构成完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外加是富有吸引力的重要的组成。当然，不是只偷偷摸摸跑到安定走廊上去听说书，回来晚了再翻墙头进来哦。这个可以看作是青春的变奏，或者讲插曲，肯定不是主要的旋律。一经安定师范报道安排定档之后，崔九家学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前苏联拍摄的《乡村女教师》，是具有标杆性的，三个里程碑一样的教育意义。正式电影前头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同学们第一趟惊讶地看到了国门外头精彩的世界。刚刚踏进改革开放第一年，学校同学人人追捧文艺座，明明是课外兴趣，因为实在热门，居然要通过文艺比赛择优录取。随便弄诗歌散文，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任何题材侪可以。显示了安定师范宽阔而宏大的气魄。至于结合电影《流氓》，公开讲解小说的讲座，侪是当时非常超前的，时髦的文艺青年眼热与向往的。多年之后，因为客串微电影《我中学时代》当中校长的角色，王维儿重回安师校园，现实与回忆交织了一道，让伊无限感慨。十年在伊的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崔九家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一集：安师的校园文艺、回忆与现实。
1: 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
0: 王老师侬好。
2: 哎，一位好。
0: 嗯，我听侬讲到现在，安定师范介许多的搿种生活哦，但是好像是读书好像苦了不得了，夜自修啊啥的，那有得啥个就娱乐活动？

0: 我说讲学堂里向有得啥个社团吧，像一般性的大学啊，
1: 哦，搿有
0: 啊，
1: 搿有
0: 有哦。
1: 就我记得，阿拉刚刚新生，
0: 嗯嗯，
1: 第一天报道的辰光就组织阿拉看一场电影，
0: 嗯，
1: 苏联，前苏联的，
0: 哎，
1: 乡村女教师。
0: 哦，
1: 葛末阿拉晓得
0: 个，有意思个，
1: 对对，伊方搿只片子肯定是教育，去教育所用，乡村女教师嘛，
0: 嗯，
1: 就无非就讲，那也是农村教师接下来，
0: 哎，
1: 肯定到对吧？
0: 到农村要去，
1: 中师毕业嘛，肯定是到农村小。
0: 嗯，
1: 去教书的嘛，后来尽管有一部分到中学去了，
0: 嗯嗯，
1: 但是也是教书呀，
0: 嗯，
1: 对吧？也是农村教育转型的，
0: 嗯，
1: 葛末搿只那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要想伊搿是榜样，
0: 嗯，
1: 那想伊好几个，对吧？电影放电影还是有个，那么我记得蛮深的是搿只电影前头，对吧？不晓得侬记得吧？
0: 嗯，
1: 老早放电影前头。才有一只新闻，
0: 哎，
1: 小新闻叫新闻，
0: 我记得我
1: 新闻集训啊，去
0: 我小辰光讲新闻纪录片，
1: 新闻纪录，搿里向有得毛主席啥个出去接近外国的元首，那么讲国内的，
0: 我搿我勿大记得了，
1: 是吧？有他有，
0: 新闻纪录片我记得了，
1: 新闻纪录片，
0: 我小辰光已经看到是啥个祖国新貌了啥物事，
1: 对，
0: 搿种
1: 祖国新貌，
0: 类似
1: 对祖国新貌，
0: 哎，外国领导人来访问中国，
1: 对对对，访问这个有，
0: 嗯，
1: 是中国新闻出新闻制片厂出的，
0: 嗯嗯，
1: 对吧？那么一个辰光进去辰光已经有得外国的东西了，已经有日本的东西了，
0: 嗯嗯，
1: 我记得日本你介绍的什么日本车子五十铃，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0: 嗯嗯，
1: 一个农村的辰光，哪能晓得日本什么五十铃车子啊？就进去以后，
0: 嗯，
1: 第一阵放第一阵前头，电影前头，
0: 嗯嗯，
1: 你想五十铃车，后来晓得啊，外头去，噶许多外头个车，上趟那啥飞啊，他啥？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拉组队有个各种各样组队，
0: 嗯，
1: 就是我参加的是一只文学组，当初参加文学组对吧？伊要求蛮高个，
0: 哦，
1: 伊讲那。每个人，那要来参加的人，因为毕竟400个人了，侬
0: 讲。哦，400人，参加人蛮多的，是吧？
1: 啊，伊谁想参加嘛？
0: 谁想参加？
1: 啊，谁想参加嘛？
0: 嗯，
1: 我估计大概从一小半想参加。
0: 哦哟。
1: 咁嘛也要报名，那搞招聘，就
0: 是
1: 我不限制你，
0: 嗯，
1: 没限制呢。
0: 随便侬写啥。
1: 侬自家有一个招聘嘛？
0: 嗯。
1: 咁嘛，阿拉我有个辰光写个物事多哎。
0: 嗯。
1: 就是讲农村里向，诗歌啊写过，小说也写过，
0: 嗯，
1: 散文啊写过，洋洋洒洒一堆，侪是手写的嘛，有辰光不是侪手写的嘛。高上去，那么还有几个同学也高，后来大概选了10个人。
0: 哎呦，
1: 后来选了10个人，
0: 也百里挑一了，基本上。
1: 哎，精挑细选。
0: 学堂里向非常重视的，搿种。
1: 哎，老重视。
0: 不是讲哦，侬进来参加，全部参加，不是搿能介。
1: 对对对，文学气息浓嘛。但是有的伊拉可能，因为我是文学组，
0: 嗯，
1: 可能伊拉有的是体育的，体育社、摄影社啊什么。
0: 嗯，可能一种音乐方面。
1: 音乐，一个才有的，但是我接触的是各方面。
0: 文学组，嗯。
1: 那么搞创作、写诗歌，那么一个辰光最吃香的啥呢？小说。
0: 嗯嗯，
1: 伤痕小说，对吧？
0: 是
1: 那种刚
0: 经历过
1: 这
0: 个，
1: 刚刚就是嘛，伤痕小说，
0: 伤痕小说。
1: 那么大家好了下伤痕小说，实际上现在想想无病呻吟，对吧？是一种套路嘛。
0: 那实际上登了本地出台了，所以老开心的。
1: 哎，老开心。那么有一个原地的，
0: 哦，
1: 一个原地，那啥呢？就像现在比现在的这个叫上浪市场好，
0: 嗯嗯，
1: 各种形式，老大的，一指头贴出来，
0: 嗯。
1: 作文纸头，
0: 嗯，作文纸
1: 作文
0: 就
1: 写了个样的，你读个作文纸头，
0: 贴出来大家看好，看得着个，
1: 贴了，哎，贴在墙壁高头，
0: 嗯，
1: 贴在墙壁高头。
0: 学堂里向个种像市场兮兮的，
1: 对，伊个读个市场，伊不是玻璃，伊不是玻璃，
0: 不是玻璃，
1: 伊不是市场，
0: 嗯，上头一只棒棒，
1: 像基督墙，哎，那就像人家基督，像阿拉尤布斯，
0: 嗯，
1: 就像尤布斯那样个基督墙一样，
0: 哎，贴出了贴到上头。
1: 作文纸头，那么阿拉写个东西就发表了，就发表了个上头，
0: 嗯嗯，
1: 哎，搿么人家一看，哦，搿啥人写个，搿啥人，搿么名气有一点出来了。
0: 人家要评论了，写得哪能？
1: 哎，对，一个辰光侬像学生子嘛，
0: 嗯，
1: 中学也好，大学生嘛，侪是文青呀，
0: 文学青年，
1: 对吧？侪是文学青年。
0: 哦，搿辰光会得写诗歌了，他属于时髦了不得了
1: 啊！哎，对，
0: 属于吃香了。
1: 搿是一个家庭故事，真实讲述。还有呢，做过就是讲书。图书阿拉讲这个读书，就是讲小说，
0: 嗯，
1: 鉴赏讲座的，
0: 哦、
1: 我记得老清桑。
0: 哦哟，
1: 其中我一个人物，因为文学作文侬要普及的个，
0: 哎，
1: 提倡呀，侬读过书了以后好书嘛，好书，侬要介绍给人家。
0: 哪里介绍？
1: 哎，阿拉来介绍。其中我好像我负责有一本书《牛氓》。
0: 哦，牛氓。
1: 哎，我负责牛氓，因为侬个牛氓蛮行的嘛。
0: 我看电影。
1: 电影出来嘛，是到图书馆里去翻了以后嘛，自家。像鉴赏文章，高考恢复以后，各种形式伊拉侪没看到过，
0: 哦，
1: 老早肯定是没个呀，
0: 嗯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牛氓啊，可以讲，
0: 嗯，
1: 我都侪是人，
0: 哦，
1: 哎，这里边有成就感的。
0: 听侬哪能来这个解读伊？
1: 哎，解读就
0: 哪能讲？
1: 一个辰光我过去电影看过了，

0: 电影看过了，但是书呢，就哪能讲来欣赏伊？哪能欣赏伊？搿里向主要是讲啥物事？对吧？阿里几点阿拉反思的，哪些可以牵上加以利用的，对吧？侬像后来迭个叫梁羽生《七仙下天山》，实际上女婴嫁接个就是流氓，就是流氓。
1: 哦，你想，
0: 所以那个辰光讲出座无虚席的，
1: 哎，
0: 搿里向有成就感，所以讲跟好朋友看，还是有成就感。就是我不是平台讲好了吗？就是
1: 毕业作品辰光，
0: 毕业作品平台讲好了，
1: 毕业典礼，哎，
0: 还有点好吃。就一个教师老师更加关系更加好了嘛，女老师就可以到女文老师办公室，可以到伊屋里向，搿些私交更加好了呀。到伊屋里向去交代交代，伊也是平台面。
1: 哦，老师也平
0: 台面。哎，平台面，交流交流。搿老开心了，还有呢，就是讲，阿拉后来是可以自家买菜了啥的。
1: 哦。
0: 前头勿是讲挖格子的嘛？
1: 哎，挖格子。
0: 到最后毕业前头，相对来讲好一点了，侬自家可以去饭菜票去买了。
1: 哦哦。
0: 一个辰光排队的辰光，
1: 原来㑚吃饭了是全部是分拨㑚的。
0: 分。
1: 吃啥就吃啥了。
0: 对。到后来条件好了。条件好了以后，侬自家可以去改了，可以去买了。可以去买了。一个辰光就排队相对来讲又好一点，伊拉会得让拨我。
1: 哦，
0: 就认得个，伊搿设施嘛，搿设施。
1: 动物里向侬属于比较吃香了。
0: 啊，对，搿个设施嘛，搿么搿只位置。
1: 啊，快点，侬先来，侬先来。
0: 过来，就是搿，搿也有点小的好处。
1: 啊，应该小小的搿种得意或者个成就感。
0: 对。
1: 王老师啊，搿么侬毕业了后头嘞，几十年之后是回去过伐？经常性回去看伐？还是勿大回去？
0: 没回去过。
1: 啊，没回去过啊？
0: 哎，毕业了以后没回去。
1: 毕业之
0: 后。对，就等到安定师范。
1: 哎，侬出来之后。到城中路，不是到搿个，
0: 没去过
1: 普通小学，应该里向。
0: 普通小学，后来到普通，后来到局里向。
1: 哎，
0: 一趟没去过，
1: 一趟没回去过啊。
0: 因为大家在忙嘛。
1: 啊，工作也忙。
0: 工作忙。
1: 做老师，侬做了多少年数？
0: 就除脱校庆的辰光，好像过去过一趟。
1: 校庆根本还是回去过。
0: 有几次哎，根本搿是特殊情况呀。校庆特殊情况过去了一次。
1: 啊。
0: 除脱其他人。
1: 平常也没辰光去看看老师了，啥？
0: 那个辰光都在奋斗阶段。
1: 哦，是个。事业上升期。
0: 还来奋斗阶段，侪忙得来不得了。
1: 小学老师特别忙啊，噶，你要做班主任更加忙。
0: 对，那么后来去过一趟了，等到园丁师范拆脱了以后，
1: 拆脱还是关脱？
0: 关脱。
1: 关脱。
0: 关，不是，撤，能够。
1: 啊，撤掉。
0: 撤。
1: 拆脱。你根本讲。
0: 去过一趟。
1: 关脱，伊是学堂没。
0: 对，关。
1: 关脱了，侬哪能种情况回去呢？
0: 就当初搿里向，
1: 伊都关脱人，老师侪跑脱了。
0: 哎，老师跑脱
1: 了。侬回去做啥呢？
0: 哎，但是伊有只片子在搿面拍的。
1: 哦，侬作为一只电影里向，我看到过，因为我凭良心讲，老实讲，我没看到搿只电影，我就看到一只剧照、剧照。
0: 有只剧照。
1: 侬穿了个长衫在屋里向。
0: 中长。
1: 穿了个中长，反正是一看就是校长样子。
0: 长青的中长。
1: 勿是校长就是老师，起码是一个老资格的老师。
0: 对，就搿桩事体呢，有个故事。
1: 搿只电影叫啥？叫
0: 我的中学时代。
1: 哦，对，我中学时代。
0: 中学时代
1: 是我原来曾经的同事啊，林雪君。
0: 是小林拍的。
1: 伊做导演
0: 啊，林雪君拍的。有一趟我记得的，小林帮我打电话来。
1: 伊请侬去。
0: 啊，伊请我啊，对。伊因为我正好来办公室嘛。
1: 伊侬搿角色的辰光，大概就想到侬了。
0: 就脑子里向大概就有。
1: 伊搿只是民国的年纪的戏吧，还是啥？
0: 不是，伊是讲伊。他的中学时代
1: 哦，过了老师还是比较老派的
0: 人。对，伊不是有一批辰光蛮怀旧的嘛，才是青春校园剧，致青春呐。台湾有出片是。
1: 对，侬被一个老师。
0: 对，是他那个，伊写个这片子，实际上是他心目当中原来的那个校园生活。
1: 哦，
0: 就是我的中学，实际上不是阿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
1: 是伊个中学时代。
0: 就林雪君伊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
1: 嗯。
0: 那么想了以后，本子就不再有了。
1: 嗯。
0: 那么有些人拍了呀，拍了嘛要寻演员了呀，只过了全部侪寻好了。
1: 嗯。
0: 那么有一趟打电话来，伊讲王老师，我来拍这片子，情况帮我一讲。一个请你来客串一个校长。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我没一个，有没有台词？
1: 一
0: 个台词没个。
1: 啊，没台词个。
0: 一个啊，对，有台词嘛，我就压力了呀。
1: 哦。
0: 但是后来还有台词，还有压力个。
1: 哦。
0: 一个没台词。
1: 哪能演法子呢？
0: 啊，是个，一个你只要过来，最后一场戏，最后一场戏，就毕业，就毕业照。对吧？
1: 拍照片，
0: 毕业照，你过来，你就给我坐在中间。
1: 哎呦， 那塔斯一直接这样。
0: 对对，这个老太阳。
1: 真了海，
0: 老太阳。这个老太阳公园公园，侬又帮我数了当中。
1: 啊，有唱嘞。
0: 对对对。
1: 真了海。
0: 刚刚我讲好的。
1: 嗯
0: 嗯。好的，那么后来伊拍了呀，伊先拿其他镜头先拍。
1: 嗯嗯。
0: 拍个当中。
1: 嗯。
0: 拍个当中呢，有一天伊来帮我讲，王老师伊讲中浪向摆个头，中浪摆个头，伊讲阿拉一个辅导员。
1: 嗯。
0: 伊讲辅导员要帮侬摆码头。
1: 哦，
0: 嗯，因为辅导员专门管训人的嘛，尽管侬导演钦定的人，讲王老师可以的，坐了就像校长，
1: 辅导员看一看，
0: 伊辅导员要看一看，
1: 嗯，
0: 那么在中浪向，来只小的馆子里向，
1: 嗯，有
0: 辰光小馆子里向，
1: 嗯，
0: 吃了顿饭，
1: 棒棒头，
0: 那么伊拉辅导员、摄像，
1: 嗯，
0: 小林，还有一个大概是剧务还是场记啊，
1: 侪看看侬，
0: 哎，反正侪过来一看，哎，过来一看嘛，跑进来一看嘛，就认可了。
1: 一看一看就是侬，
0: 哎，认可了，大概搿样子的人，
1: 搿
0: 样子人是可以的，
1: 嗯嗯，
0: 我一个辰光也平常也穿中装的比较多嘛，
1: 嗯，
0: 也穿可以，那么刚好第三趟打电话来，伊讲啥辰光，我记得是九月要过他，
1: 嗯，
0: 葛末还是蛮热的，
1: 嗯，
0: 要拍了，伊讲搿场戏要拍了，
1: 哎，
0: 葛末我讲我自家开过来，
1: 嗯，
0: 我从脚底下开过去，就衣裳我晓得，
1: 嗯，
0: 衣裳。我自家准备的，自家准备的。
1: 中山装戏。
0: 伊讲我规定侬，哎，伊讲我规定侬，侬要穿中装。
1: 哦哦。
0: 至于哪能介中装，无所谓。咁么，我正好就上清的，也不是中山装，是带一点中装的，中装的。
1: 中装。
0: 中装的，里向是一件也白颜色的立领的。
1: 嗯。反正王老师，我都想的吧，看到侬样子，我总觉得侬老适合穿搿种上山搿种衣裳，年代感。
0: 上山现在勿好穿，上山现在出去把人家觉得搿妖怪。
1: 侬平常穿中装，现在
0: 中装可以，哎，
1: 老
0: 多，中装没问题，用改良过，中装呢，因为改良过了，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哎，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对伐？现在预定哦，帮侬老早是勿一样，
1: 哦，
0: 我来寻啊，
1: 农田侪没了，
0: 农田没了，
1: 侬原来一条小路了了吧？
0: 小路了海，
1: 哎，小路还了海，
0: 但是哎，侬就是讲一个辰光侬看不见，马路高头侬看不到，伊搿条新源路，新源路嘛，
1: 哎，新源路，
0: 新源路马路边头侪是高楼，
1: 哦，
0: 侪是高楼，里向挡脱了。
1: 这个真沧海桑田哦，
0: 当他的哎，那么我来想呀，当初哪能读书的地方，毕竟还有点影响的呀，
1: 哎，
0: 哪能没哪能进去？我想，
1: 侬都认不出来。
0: 我晓得有条路肯定好进去呀，
1: 侬认不出来，
0: 认不出。
1: 哦哟，
0: 那么正好伊拉跑出来个人，
1: 嗯嗯，
0: 就搿条弄堂里向，
1: 嗯嗯，
0: 两幢楼房高楼，
1: 嗯，
0: 弄堂里向出来个人，
1: 哦，
0: 哎，伊看到我寻了进去嘛，
1: 嗯，
0: 兜了两个圈子嘛，寻了进去嘛，伊跑过来问我，伊讲侬是来拍电影的嘛？实际上，伊搿只电影是微电影。
1: 哦，小类戏，
0: 但是微电影嘛，
1: 小成本
0: 一个场拍到50，啊，伊也要拍到50分钟。
1: 嗯嗯，
0: 伊是爱奇艺。
1: 哦，
0: 爱奇艺资助的。
1: 嗯，
0: 所以来爱奇艺高头放过。那么下来个人嘛，一听，伊讲侬搿搭进去。
1: 哦。
0: 那么我开进去。
1: 嗯。
0: 一开进去就勿一样了。
1: 哦。
0: 消掉了。
1: 车子可以开进去。
0: 啊，车子可以开个，有的小路还辣海。
1: 嗯嗯。
0: 但是伊搿条小，现在搿条小路勿是市内路了。
1: 哦。
0: 石头个搿煤线啊啥么搿种混了一道个。
1: 哦。
0: 泥土边头还是农田。还是农田，
1: 还是农田。
0: 是他哎，马路搿搭是高楼，里向还是好。那么伊搿条路，伊讲侬伊搿条路开，伊搿条路一开，开了没多少辰光，
1: 嗯，
0: 看到了。因为啥道理呢？
1: 嗯，
0: 我先看到的是一把树，一把水杉树，
1: 嗯嗯，
0: 水杉树已经颜色已经不是老绿了，
1: 嗯，
0: 绿了以后带点，因为九月份嘛，九月份辰光要勿到嘛，
1: 是
0: 带点黄。但是有点沧桑过了，
1: 嗯嗯，
0: 搿一把是用欧丁是勿是墙壁头，
1: 嗯，
0: 全是搿一朵紫杉树，
1: 嗯，
0: 有标志，开过去以后，哦，看到墙头了，再进去大门，大门也辣海，跟老早差不多，
1: 哎，
0: 大门再开进去，拍片子的人侪辣海，学生子也辣海，
1: 搿辰光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0: 人去楼，伊里
1: 学堂房子侪已经破败脱了吧？
0: 蛮荒凉，
1: 蛮荒凉啊！
0: 有交关房子已经看不到了。
1: 哦哟！
0: 但是伊个地方呢，现在也不好讲伊不好，至少还可以值得怀旧。为啥呢？因为现在伊是叫普陀区，大概中小学生学农实习，大概社会实习基地。
1: 那安定地方变普陀区了？
0: 对，伊是普陀区，不是。是嘉北普陀区还是珠北普陀区还是哪能？反正是作为伊拉现在一个学生子的社会实践的基地。
1: 嗯嗯。

虽然只辣辣安定师范读过一年半的书，后来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基本是没哪能再到安市去看看。但是重大的邀请活动还是回去过的。闭上眼睛，安市的轮廓就辣辣眼门前。里头做梦，也是辣辣安市的考场里。自家仍旧是当年青春活力的年纪。40年过去了，哪能也想不到

居然寻不着进遥远的路口了。靠了当地人的指点，于是七九街破旧版班长王维儿，辣辣九月初一天，慢慢的开车，顺了接近荒废的山石之路，终于来到了安定师范的大门口。牌子已经换了人家，当年安定师范朴实而高贵的书卷气，没辣此地读过书的人是难以想象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是风。
4: 米军家庭本地人，俗称老白腿。老底子，农村里向逢年过节，侪是用自家酿的米酒来招待客人的。米酒清香可口，营养丰富，健脾提神，酒精度低，后劲强而短等特点，可以讲是集合了清香醇鲜于一体。亲朋好友聚了一道，举杯畅饮，回味无穷。每年味道收割，新米上场，天气转凉之后，家庭民间酿制米酒的时节也就到来了。根据发酵期的不同，米酒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酒液发酵的，叫液酒，伊个颜色是色泽淡绿色，稍微带眼米油颜色，有点像竹叶青。第二种是用曲来发酵的，叫做曲酒，伊是一种棕黄颜色，有点像淡红茶。这个两种酒的制作方式可以讲是基本相同，侪是通过发酵而做人工的。采摘新鲜成熟的酒叶草籽，假设讲挑选老一眼的，葛么发酵效果会更加好。拿酒叶草籽摆辣辣阳光底下头晒晒干，配制辰光拿草籽摆到鲜米粉当中拌匀，加入适量温开水，替伊搅拌均匀，再加进去少许一眼上一年没用光的剩的酒叶。这个有点像人家这个做馒头啊用的老糕一样，随后用手搓成功小圆子形状，摆辣辣清爽的竹头边当中，边里向提一层薄薄的稻草，以防止伊打落。上头再造一张竹篾，摆辣辣不通风的室内，摆个30天样子。等上头长出了白毛之后，就拿伊摆辣太阳底下头晒干，就好做成功酒液了。天热的辰光，拿小麦麸皮倒到这个搅拌的盆当中，摆着适量清水进行搅拌，让麸皮吸足水分。等隔个辰光不得水就可以了。随后拿拌好麸皮摆在薄银的铜面盆里向，咔咔接触之后，再倒泼了竹篾上头。篾当中还要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以防止打落。做好之后，用篾盖牢，还是让伊发酵。3天之后，打开上头盖的竹篾，就看到麸皮浪向长满了黄白色的绒毛毛，还要拿伊摆到太阳底下头晒干了。做酒的曲就是成功了。酿米酒的辰光，用今年新收的糯米是顶顶好了。钢米也可以，一般是采用4分糯米、6分钢米的那个比例。拿配好的米倒到水缸里向，让伊摆好水，足足浸泡2天，让米吸足水分。随后拿米捞出来，沥干水分，摆到大的这个竹头蒸笼里向，提蒸熟。当蒸笼里向饭熟透之后，拿伊拿出来，用清水等伊浇一浇。那么接下去啊，就是耐心了。等伊彻底冷脱之后，水也沥干了，再拿叶粉均匀的对伊撒好，拌辣辣饭里向。拌好饭倒到这个清爽缸里向，要没油没水的这个缸里向，当中插一根直径大概是10厘米的清爽的木头棒，随后拿饭轻轻的咔咔接住，再拿木头棒拔出来，这个饭的当中就留了一个圆洞洞。缸面上头啊，盖好用稻草扎成功的盖头。缸的四周围再用稻草对伊微微密封，弄弄结束。用这个绳子啊，一定要沿牢缸口，拿伊捆得是实实薄薄，防止稻

0: 草鞋脱落，以保持缸内发酵的正常温度。迭能介密封，大概一个礼拜七天左右，可以移开旧缸的盖头，侬观察一下，迭个饭是不是已经发酵到位了？当闻到浓浓的酒香，看到迭个饭当中洞洞的里向有水引出来，迭个就是酒呀，证明发酵成功了。可以再放点水，侬放多少水啊？就要根据侬个人的欢喜来定了。一般性是按照一斤米放一斤半水为好，然后盖好缸盖。第二天啊，打开缸盖啊，看到发酵的迭个饭已经有眼腾上来了，就用一个木头做的迭个喇叭哦，拿饭轻轻的搅拌一记，迭个称为头部。之后啊，每一天要迭能拉一趟，开拨一趟，弄个四趟到五趟就可以了。酒液经过酸甜苦辣等发酵过程，大概需要一个号头的辰光。昨天的转化为酒清味鲜、醇香四溢的米酒，最后辣辣酒缸边浪摆一只竹头做的酒抽，可以随时随地的用酒抽来拿酒舀出来。老白酒做得好不好，关键是要看掌握侬迭个发酵辰光温度是不是到位，一般性是要控制辣辣30度左右。假设讲发酵辰光温度太高，葛么做出来的老白酒啊，浑浊发酸，不但是影响口感，而且是摆辰光也不能摆得长，就是讲短辰光就要吃脱。村民酿酒的辰光，一般侪要请附近富有酿酒经验的老师傅，俗称酒师傅来盘液把关，掌握好发酵温度。迭个酒液也由师傅来提供，迭能介侬做出来老白酒的质量啊，就有了保障了。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6: 天煞黑，吴和乘着一顶四人中轿回到了东华门外不远处的新购的宅子里，只见门口站了两个人迎他，定睛看去，其中有一个是他的管家，叫麻大年，另一个看不清面目，只约略觉得有一把年纪了。看到他从轿上下来，麻大年赶紧蹙上前来行过礼之后，便凑近耳语道：
7: 表哥，咱把他带来了。
8: 是吗？先进屋再说。
6: 吴和说着已经跨过了门槛儿，麻大年领着那个人跟在后头进了屋。吴和皱为新贵，早入了大户之列，家里头丫鬟婢女跑堂打杂一应侍役也弄了十几个，还从真定府老家请来了表弟麻大年给他管家。在近身满相贵胄如云的京城里头，这座吴府也算是初具气象。吴和一进客堂，立刻就有仆役上来给他宽衣看坐，又有女婢忙颠颠的沏茶上来，麻大年也招呼客人落座了。吴和借着灯光细看这位客人，只见他大约有50多岁，鼻子眼睛皆小，偏生了一张大漏风嘴巴，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梭子布藏青道袍，头上戴着橙子巾，整个一个拉

0: 他乡。马大年笑着介绍，
1: 这就是胡先生，人称大仙呐。
0: 哦，
1: 久闻胡先生的大名。
0: 吴和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头却在犯嘀咕。
1: 听说你是神医。算不上什么神医，只不过祖传有几个秘方，可以让人还阳而已。
0: 胡大仙明里谦虚，但语气倨傲，有那种携泰山以朝北海，舍我其谁胡的劲头。这个胡大仙究竟是哪一路神仙，又为何来到吴和府中，说来有一段故事。却说吴和自当了内官监管事牌子，因为卖官骤然得了大富贵了。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这吴和本来就是个狐孙君子，一旦有权有势就思着那饮食男女的乐事。他与宫里上宫局的长治赵金凤玩起了对神儿，遮遮掩掩半明半暗过起了夫妻生活。往常没挨过女人，他倒也安分，如今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拨得赤条条抱在怀里，却不能正儿八经地干那种事儿，那一肚子沮丧和懊恼自不消说的，恨只恨幼时去世无以复原，做梦都想自己的阳具能够兀然挺起。麻大年知道他的这份心思，便偷偷四下打探有无这等神医，还能让他胯下还阳。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几个月后终于在润州觅到一位，于是麻大年亲自前往，把这位胡大仙接来北京。久在势力场中，吴和习惯了以貌取人，他觉得眼前的这位神医浑身上下觅不着一点仙气儿啊，心想可别碰上个撞大运的江湖骗子，便有意拿话试他。
1: 胡先生的祖传秘方有什么灵效？
0: 胡大仙竖起了两根指头，颇为自负地答道，
1: 有两个字，造势。
2: 造势？
1: 对，造势啊。咱这秘方的功效是无势造势，有势长势啊。
0: 吴和揶揄道，
1: 哟，你可是百包啊。
0: 麻大年插话了，
1: 表哥，胡大仙是有这本事，咱见过。
2: 是吗？胡先生，你也让咱见识见识。
1: 哎，这课堂不是表演之地，你得找间密室。
0: 吴和看胡大仙神神叨叨的样子，出于好奇，当即就把胡大仙领到了一间空房子。胡大仙拴了门对吴和说，
1: 吴公公，咱让你看个稀奇。
2: 啥稀奇？
0: 胡大仙狡黠的一笑，竟然解了道袍，脱了裤子，金光光露出腚来。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阳具问吴和，
1: 你看他是个啥样？
0: 吴和笑了，
2: 一条软蚕儿。
1: 你看我让他变，你喊一二三。
0: 吴和盯着胡大仙的胯下，目不转睛，一字一顿地喊了起来。刚数到三，只见那具阳物果真一探头挺了起来，硬戳戳的煞是威风。胡大仙看到桌上有

0: 一把竹尺，便拿过来递给了吴和，你敲打他。吴和小心地拍了几下，胡大仙鼻子一哼，埋怨道，你怕他疼怎的，使点劲儿。吴和一咬牙，真的狠命敲了几下，那杨巨竟像跟立木棍子，完全不理会。吴和心毒，竟然把竹尺侧过来猛地砍了一下，那洋物仍不曾受伤。吴和把竹尺一扔，咕嘟着嘴说，
1: 你这功夫不差，但与我相什么干？
0: 胡大仙笑了，
2: 咱方才说过，有事掌事，无事造事，对吴公公这种去世之人，咱会造事。
1: 哦，如何造事？
2: 补阳气。吴公公，你再看。
0: 胡大仙说着，顿时又提起了气，收紧了小腹。只见那羊具越发粗壮起来，更奇的是，那只龟头上竟然冒出了汤圆大的一个气泡。胡大仙憋着气问，
2: 你看清楚了？
0: 吴和盯着那气泡，眼珠子都快吐出来了。
1: 看清楚了，这气泡是从里面出来的。
2: 是的，你看我烧进去。
0: 胡大仙说罢松下了一口气，那只气泡果然缩进龟头里了。他又鼓了一口气，那只气泡又从龟头里长了出来。胡大仙一连表演了几次，让吴和看够了，他这才穿上了裤子和道袍。
1: 这番表演把吴和的疑惑全都打消了，
0: 他不得不惊叹胡大仙的胯下绝技，不由得羡慕地问道，
1: 你那气泡是怎么鼓出来的？
2: 那就是元气呀，所谓是就是元气。
1: 胡先生，这元气真的能补上？
2: 能。
1: 要多少时间呢？
2: 这就事在人为了。
1: 胡先生，你别卖关子。
2: 咱不是卖关子。
0: 胡大仙看出了吴和心情急迫，
2: 只是要看你吃什么药。
1: 吃什么药还不是你定？
2: 是我定，但得对你说清楚。
0: 胡大仙说到这里便有些踌躇，
2: 你若狠得下心来，也许只要半年你就可以还阳。
0: 吴和还阳心切，赶忙表态，
1: 只要治得病，狠狠心又算得了什么？你说要如何狠心？
2: 丧元补元，这是大法。你到最好的元气藏在哪儿？
1: 你说
2: 是出生婴儿的脑髓。吴公公若是能半个月吃一个婴儿的脑髓，保准半年你胯下的阳物就会同常人一样。
1: 啊！
0: 吴和这一惊是非同小可，
1: 你说什么吃婴儿脑髓？你这不是叫我戕害性命吗？
0: 胡大仙咧着他的漏风嘴巴，似笑非笑地说，
2: 要不你改吃猴脑，

0: 只是药性缓。
1: 缓多少？
0: 半个月吃一只猴脑，一直不间断，恐怕得5年。
1: 5年，太慢了，不成。
2: 胡大仙见吴和拧眉攒目，一脸的不高兴，便讥道：
0: 吴公公，治病可不是上街买东西，凭你讨价还价，要想立竿见影，你只能吃婴儿脑髓。
2: 吴和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抱着头思忖了好大一会儿，这才抬脸问道：
1: 胡大仙，你说实话，你吃过人脑吗？
0: 没有，咱吃过猴脑。
1: 有人吃过人脑吗？
0: 有，咱接治的病人里头还不止一个人吃过。
1: 病治好了？
0: 肯定治好了，上个月被咱治好的一个病人还生下一个胖大小子呢。
1: 啊！
2: 吴和露出了艳羡的眼神，接着又问：
1: 这婴儿脑髓是个啥滋味？
0: 你吃过猪脑吗？
1: 吃过，滑溜溜的，就着酱吃还是美味。
0: 人脑比猪脑还要嫩，只是不能煮熟吃，一打开炉就得趁热吃，也不能加佐料。
2: 吴和顿时有些恶心，蹙着眉说：
1: 如此残忍，怎吃得进口呢？
0: 为了治病就顾不得了。
2: 吴和点了点头，又在房间里边踱起步来，看得出他心中惶惑，下不了决心呢。胡大仙倒也不逼他，只顾自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养神。忽然吴和停下了脚步，问胡大仙：
1: 既是补元造势，这婴儿必定是男的了。
0: 是的。
1: 半个月吃一个，半年下来得吃12个，上哪儿弄这么多的货呢？
0: 只要吴公公肯出银子，货包在咱身上。
1: 要多少银子？
0: 500两银子弄一个婴儿。
2: 吴和心中盘算这价格不贵，嘴里却问：
1: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0: 500两银子买一条性命，你还嫌贵呀？
2: 吴和被噎了一下，自残的一笑：
1: 婴儿弄来以后又如何处置？你总不能让咱眼睁睁地看着婴儿的脑袋被敲开吧？
0: 哎，这个嘛，你吴公公就不必担心，一应开炉配药之事都由在下承担。
1: 啊，还要配药啊？
0: 哎呀，不配药光吃人脑有啥用啊？咱家的祖传秘方就是还阳丹，婴儿脑髓只是药引子。
1: 好了，这些都依你，就这么办吧。
0: 吴公公下定决心了。
2: 吴和一脸严峻，指着胡大仙说：
1: 半年以后，咱若恢复不了男儿本色，你也甭想活了。
0: 吴公公这是说哪里话？
2: 胡大仙一拍胸脯，大包大揽地说，
0: 六个月之后，咱胡某包你能够传宗接代。
2: 说完这些要紧话，吴和便让麻大年把胡大仙领到了街上去巡间客栈住下，他自己到膳房里吃点东西，然后魂不守舍地跑到了大门口瞻望。他在等赵金凤，他的对神伴当。大约午牌时分过半，才见一乘两人抬的小轿进了胡同口，在他门前停下了。轿上下来一个腰挂牙牌的小内侍，这是赵金凤女扮男装。却说大内紫禁城门禁极严，一过酉时便把通向外头的各座城门进行关闭，所有内侍无事均不得出门，宫女管束更严，晚上不单不能出内城，就是所居宫室的大门也不得擅出。内室中有要紧事出去的，须凭司礼监发放的通行铜牌放人。吴和自与赵金凤成了对神儿，每每嫌宫里头形势不便，便要约他出得大内，到他私宅里幽会。他设法给赵金凤弄了个通行的铜牌，又给他备下了一套男换服装。大内侍应一万多人，门禁哪里个个都认得呀，谁要出城只是验牌放人而已。第一次女扮男装出紫禁城，赵金凤怀里还像揣了一只兔子，紧张的不行。后来出的次数多了，也就谷里头的麻雀吓大了胆儿了，只当是家常便饭了。最近因为左掖门事件，吴和与赵金凤已有了好多天未曾会面了。蔡启芳的弹劾本子呈到御前后，吴和还慌张了两天。昨天拜访冯宝，见干爹出言吐气都是保他的意思，心里头这才踏实下来。今天下午，吴和便偷偷的托人给赵金凤捎了个信儿，要他今晚上出城来相会。在门口未遮耳目，两人也不及寒暄，及至入宅进的后院卧房，两人再也按捺不住阔别之情，竟迫不及待搂抱在一起，滚倒在床上。吴和嘴上说着心肝想死我了，手早已经伸进了赵金凤的衣服里头，在他胸脯上一片乱摸呀。赵金凤12岁进宫，在大内已经待了9年了，如今早已经是站着阴门西风，躺下聘户西土的怀春年龄了，哪经得住一个男人如此抓挠啊。身上早已经酥软了下去，嘴里哼哼唧唧的，当下已经是湿了一片了，欲火中烧也顾不得廉耻。两个人早已经把衣服褪得精光，赤条条的钻进了被窝了。吴和的功夫尽在摸摸捏捏，赵金凤本是正常人，哪里煎熬得住啊。他伸手去吴和胯下抓住软不拉他的小鸡鸡，狠命一拽，嗔道：
1: 真可恨。
2: 吴和被拽得生疼，连忙双手去护，陪着小心笑道：
1: 你最多再恨半年。
2: 赵金凤问：
1: 半年后咋了？半年后他就成了茅草朝中的黑旋风李逵。
2: 吴和说着就把与胡大仙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只是把吃婴儿脑髓的事情隐去不说。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4: 本卷 着重描写张居正

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

0: 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赵金凤听了不相信，
2: 只怕是骗人的，若他祖传的还阳丹这么灵验，那么多有权有势的公公还能烟熄火熄等到今天吗？
1: 吴何也不争辩，只闲着脸说，
3: 死马当作活马医，为了你这个心肝宝贝儿，咱什么都肯做。
1: 说着就翻身压到了赵金凤身上，把舌头塞进他的嘴里，没咂摸几下，赵金凤便把吴何的舌头吐了出来。这些子过场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了。他急切地想进入正戏，他搡了搡吴何：“
2: 你又忘了？没忘，没忘。”
1: 吴何翻身爬起来，把赵金凤身子往上抬了抬，自己跪在了他两胯之间，俯下头去对着那阴户伸出了舌头。就在吴何大施舔功把赵金凤弄得十分快活的时候，只听得房门咣啷一声被人给踢得大开，猝不及防的赵金凤吓得大叫。吴何一面伸手去捂他的嘴，一面赶紧扯了被子遮丑，屋子里却已经涌进了六七个人了。吴何没看清来者是谁，依旧使着他内关键管事牌子的威势，恶狠狠地吼道：
3: 你们是谁呀？滚出去！
1: 回答他的是一声渗人的冷笑，只见一个身着绣蟒直多的官人反剪双手从人堆里走出来，阴沉沉地问道：
3: 吴公公不认识咱了？
1: 吴何定睛一看，认出是东厂掌座陈应凤，他顿时感到不妙啊，赶紧掖了掖被子，惊恐地问道：
3: 陈掌爷，怎么会是你呀？想不到吧。
1: 陈应凤从翻译手中接过了一盏灯笼，举着夺到了窗前，鼓着眼珠子斥道：
3: 看你做的好事。
1: 吴何此时好不尴尬呀，偏被窝里的赵金凤筛糠一样的发抖，他一手抚摸着赵金凤暗示他镇静，一手伸出去挡那灯笼的光，望着陈应凤嬉皮笑脸的说：
3: 陈掌爷，你先且带着属下退下，容咱穿了衣服到客堂相见。你想得美。
1: 陈应凤说着，趁吴何不备，作速伸手出去，一把就扯开了那床被子。顿时一对男女赤膊条儿一丝不挂暴露在众人面前，吓懵了的赵金凤顿时撕肝裂胆的尖声叫了起来。翻译们本来就都是邪货篓子，此时焉肯放过这大饱眼福的机会啊，竟一起挤到床前，嘻嘻哈哈的笑作了一团。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的吴何哪里受得了这等侮辱啊，便破口大骂起来：
3: 陈应凤，我操你妈！咱叫你妈！
1: 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的陈应凤伸手过去，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吴何拎了起来，然后朝地上一掼。可怜瘦猴一样的吴何呀，趴在那。

0: 里半天不能动弹。这当儿早有翻译，用那床被子把赵金凤裹起来扛了出去。陈应凤也把吴和搭在了椅背上的衣服抓过来扔在了地上，踢了踢他的光腚，鄙夷地说：
1: 快起来，把衣服穿上。
0: 吴和身上已经是青紫了几块了，此时顾不得疼痛，赶紧跳起来胡乱穿上了衣服。陈应凤已经大大咧咧坐在了椅子上，盛气凌人地问道：
1: 吴公公，知道咱为何来找你吗？
0: 别看陈应凤黑煞星的样子，却是最会见风使舵。自吴和当上内官监掌印之后，他见了面总是一派尊奉，今天晚上却全然不同。看他一双眼睛已经是药师灯化作了鬼火，而且出手毒辣，俨然把吴和当罪犯对待了。这咒林的祸变让吴和又恨又怕，却又摸不清来由，脑瓜子转了一通，便试着反问：
1: 你们把赵金凤弄到哪里去了？到他该去的地儿。究竟在哪里？东厂。
0: 吴和倒吸了一口凉气，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他哆嗦着说：
1: 咱与赵金凤对食，咱干爹是知道的。
0: 陈应凤并不答话，只是亲自起身搬过来一把椅子让吴和坐下，又命翻译给吴和寻来了一杯热茶递上。陈应凤一干差人进得吴宅之后，早已经把一应示意赶进了一间房中圈禁了起来，因此端茶倒水的事情只能由他们代劳了。吴和一来周身发冷，二来内心紧张，接过热茶想都没想就几口咕了下去，然后又接着问道：
1: 你们是来捉奸的是不是？
0: 陈应凤点了点头，口气中忽然生出了怜悯：
1: 吴和，你还有半刻的活命啊！这茶水里加了毒，这毒性很快就会发作，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
0: 吴和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指着陈应凤声嘶力竭地叫道：
1: 陈应凤啊，陈应凤，咱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谋我性命？不是我，是李太后，你坏了宫中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也救你不得。
0: 陈应凤说罢已经是屁股离了椅子，带着一干翻译跨出房门扬长而去。吴和本想追赶出去，怎奈药性发作了，顿时感到五脏迸裂，他滑倒在地，一边捂着肚子乱滚，一边呻吟着骂道：
1: 李太后，咱吴和变成了厉鬼也要把你把你。
0: 第二天一大早，吴和自尽的消息便在紫禁城中传布开来，各种传闻也不胫而走，有说李太后冲冠一怒动了家法的，有说冯宝大义灭亲的，还有说是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吓死的。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无论刁大贵还是门子小活者，几乎所有的内侍都扼手称快。玩对神

0: 也好，炸船圣旨也好，放在当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发生在吴和身上，便就死有余辜了。李太后得到这消息，是用过早膳之后，乾清宫管事牌的周佑告诉他的。他听了并不吃惊，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1: 怎么自尽的？听说是喝了毒酒，七窍流血。唉，死生都是命啊。”
0: 李太后发出了这么一句不咸不淡的感慨，然后问坐在一边的小皇上：“
1: 君儿，你上午想召见张先生？”“
2: 是，孩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好，周佑，你去内阁传旨。”
0: 李太后看着周佑离去，又对儿子说：“
1: 上午你和张先生见面，娘就不参加了。”“
2: 这是为何？”“
1: 娘在场，你和张先生说话都不大胆，娘不在，你有何请教尽可向张先生提出，他是你师父。君儿，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既是皇上又是学生，知道吗？”“
2: 知道了。”“
1: 你去吧。”
0: 朱翊钧离开乾清宫，到了东暖阁，准备温一会儿书，再去平台会见张居正。李太后想着吴和自尽的事儿，便又派人去把冯宝喊来。吴和之死，原是徐觉在冯宝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事儿虽办得顺利，但毕竟死的是自己的干儿子，心中多少还是有一点悲痛的，故早晨进到大内之后，并没有急着到乾清宫这边来禀报，而是在司礼监的直房里抄了几段大乘无量寿经。他走进乾清宫的时候，脸上还存着哀戚之容。李太后给他赐座：“
1: 听说吴和曾拜你为干爹。”“
3: 是的。”
0: 冯宝不知李太后问话的用意，连忙自责道：“
3: 奴才该死，认了这么个混账的干儿子。”
0: 看着冯宝诚惶诚恐的样子，李太后倒是生了同情心了，主动劝慰道：“
1: 人又没长前后眼，这吴和也是后来才变的，冯公公也不必挂怀。”“
3: 谢太后恕罪。”
0: 冯宝嘴一瘪，真的就流出了眼泪了，并且呜咽着说：“
3: 前日奴才从太后这里回去，即派人暗中监视着吴和与赵金凤两人。昨日赵金凤女扮男装，偷偷溜出大内，跑到吴和的私宅里头私婚。奴才的意思是捉贼捉赃，拿奸拿双。东厂的人受命前往，当场在吴和的床上把赵金凤拿住，吴和因此受惊，就喝下毒酒自尽了。
1: 赵金凤如今关在哪里呀？”“
3: 东厂。”“
1: 你准备如何处置他呀？”“
3: 奴才听太后的懿旨。”
0: 李太后沉吟了一下：“
1: 前朝处置此类事情有何故事可寻呢？宫里头寻对神儿，历朝历代都有，处置也有重有轻，训斥罚役者都是轻的， 幽禁停

0: 仗着就是重的了，当然也有更轻的，像武宗皇帝爷，他就根本不管这类事情，比幽禁廷杖更重的处罚也有，像嘉靖皇帝爷对宫里头的对食儿处置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他是如何处置的？那是嘉靖五年发生的事情，老皇帝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儿，便把那一对男女都捉了来，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位宫女却是死得更惨。怎么死的？老皇帝命人找了一只大铜缸，把那名宫女倒扣在铜缸里头，从红罗厂调来三车炭，埋住那只缸，再把炭点燃，缸里头的那名宫女儿就这么被活活烤死了。听说一天后把铜缸翻开，里头只剩下了几颗黑炭似的骨头。阿弥陀佛。
1: 听到如此惨烈的故事，李太后赶紧合掌念佛。细心的冯宝看到太后的眼眶里还泛起了细碎的泪花，便斟酌着补充道：
0: 奴才进宫时，宫里头的老人提起这件事儿，也都还一个个心有余悸。
1: 李太后掏出了手绢，试了试眼角。
0: 男女之间的事情，作祸的都是男人，只不知老皇帝是何心态，让那位宫女死得如此悲惨。这皆因嘉靖皇帝爷听了身边妖道的古道，说那宫女是蝎子精转世，若不用铜缸蒸死她，她的阴魂就会在后宫作祟。
1: 李太后摇了摇头：
0: 唉，妖道的话不足为凭，这个赵金凤该如何处置呢？
1: 冯宝揣摩着李太后的心思说道：
0: 太后是观音转世，宫女们背地里都喊您是观音李娘娘，说您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奴才斗胆建议，对这位赵金凤从轻发落。
1: 李太后微微闭着眼睛陷入了沉思，过了好大一会儿，这才慢起朱唇，缓缓问道：
0: 冯公公，你也以为咱是观音在世？当然，当然了。
1: 李太后突然睁开了眼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0: 这个赵金凤还是不能轻饶啊。
1: 冯宝大吃了一惊，李太后的强硬态度令他始料不及呀。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
0: 皇上还是个孩子，如今宫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处置都会对他产生影响，太监宫女儿结成对食儿，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淫乱之事，若不严加惩处，就会误导皇上，这个坏头不能开。那太后的意思是，也不必

0: 铜缸蒸人，那太残忍了。你现在就去东厂赐赵金凤一条白绫吧。
1: 是。
2: 冯宝灰着脸，正欲起身告辞，李太后又喊住他，嘱咐道：
0: 不要难为赵金凤，让他梳洗穿戴，告诉他咱会让昭宁寺的一如和尚给他做一场法事，念经超生，去吧。
2: 冯宝走出乾清宫，再一次让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天威莫测。不过这天威不是来自皇上，而是发生在雍容华贵的李太后身上。他要是想当皇帝，只怕武则天还得训他三分呢。他这么思虑着，不觉走出了乾清门，抬头一看，只见平台门口站着周佑，他便问他：
1: 你为何站在这里呀？
2: 周佑指了指身后虚掩着的房门：
0: 皇上在里头会见张先生。啊，
2: 冯宝伸头朝里瞄了瞄，没有纸，他又不敢进去，稍一留步，便又泱泱的走开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

0: 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停测。
9: 是，加强停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九吗？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要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 2 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9: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0: 平台里，小皇上与张居正正在亲切的交谈，这是小皇上第一次单独与张居正见面，在拘谨的同时又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平日跟母后在一起受到的限制太多，特别是在张先生面前，自己想问话又怕问错了母后责怪，故总是闷坐咽咽，把会见当成了负担。他今年虽然只有12岁，但已经当了2年皇帝了，甭说每天在张居正、冯保等一应内外大臣的辅导下练习政事，单是随时随地观察事物、练耳朵，也学到不少知识，悟到了不少道理。昨日他看到一道奏章，觉得里头有问题，便向母后提出来要见张先生，谁知母后这一次竟不陪着见面。朱翊钧陡然之间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这时候他身子挺得直直地坐在御座上，拿起那份奏章对张居正说：先生看看吏部的这道书文。张居正接过阅览，这是一道谏官书，拟调大明副职陶大顺到湖广任职，书文仅寥寥两行字，张居正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心想是不是小皇上听到了有关陶大顺的不利传言，便放下了本子问道：皇上，这位陶大顺升职前吏部清吏司已经认真详查过，此人清正，是个廉吏。小皇上浅浅一笑，刻意仿效那种老成持重的口气说道：张先生知会错了， 朕不是说陶大顺这个人有何劣迹，朕是觉得吏部的这一纸谏官书有问题。这一说，张居正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他又把本子拿起来一字一字的核实了一遍，实在是看不出差错来，只得抱歉的奏道：皇上，臣下愚钝，没看出纰漏。朱翊钧咕嘟着小嘴巴认真地说：朕记得春节前吏部曾移文，将陶大顺由兵部直方郎中升任为大名府副使，数日前方见其领敕，如何又突然升转到湖广呢？吏部选官量才而用，总需允当，这样朝令夕改，岂不儿戏？张居正听罢大为惊讶，他没想到小皇上如此留意政事，竟能从奏书的批览中发现问题，不免心头一热呀，肃容奏道：皇上所言之事，实乃事出有因，只怪下臣没有及时奏禀。这个陶大顺本是去年经言讲官陶大林之兄，春节时陶大林不幸患病去世，他死后不几天，陶大顺的儿子在大理寺任司承之职的陶允纯也突然病亡，一月之间，陶大顺先死其兄，后死其子，皆未下葬。陶大顺是浙江绍兴府人，他虑着大名府离家乡太远，赴任途中不能顺道扶亲回家，因此上书吏部请求改任附近以便还葬。吏部详议，因感于陶大顺哀情可见，遂同意了他的请求，改授湖广副使。大明副使与湖广副使都是正五品，陶大顺以原官调补，并未擢升，请皇上明察。张居正一番解释，朱翊钧明白了其中原委，忽的脸庞一红，那神情倒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1: 听先生这么一说，朕才知道这里头另有隐情，先生处事缜密，朕多心了。
10: 皇上凡事留意，且有心问个究竟，这是圣君之风，下臣今日亲见，亦是无比欢心。张居正这几句话是出自肺腑啊，小皇上听了也高兴，对这位不苟言笑的辅臣和老师，他过去只是一味的敬畏，现在却产生了难以言喻的亲切感。两两相对，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位已经过世的隆庆皇帝。他盯着张居正那一部书里的整整齐齐的长须，动情地说：
11: 先生，母后要我多多向你请教。
10: 辅佐皇上再造盛世，臣所愿也。
11: 昨天朕看到一把折扇，是宫中旧物，上面有宪宗皇帝亲书的一首六言诗，后两句朕还记得是：扫却人间寒暑，召回天上清凉。先生说这诗好吗？
10: 好，施天恩以化民间疾苦，这是圣明君主的胸襟，皇上要多向先祖学习。
11: 朕也是这个意思， 朕每见历朝有些皇帝文采斐然，心实羡慕，便想学着作诗，不知先

0: 生意下如何？朱义军说话的时候，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始终盯着张居正，他内心中充满了期盼，巴不得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他所需要的知识。张居正愣了一下，柔声地说：陛下的目标恐怕不是要当一个优秀的文渊阁大学士，而应该是一个一备天下泽惠万民的圣君。是啊，咱现在就是皇帝，当然不会去当那个文渊阁大学士了。可是皇上刚才提出来要学诗，寻章摘句，俯涉词藻，这不应是皇帝的追求
1: 啊。
0: 历史上亡国之君多善文辞，如隋炀帝、陈李二后主，倘若把他们放在词人里头，亦居优劣，追求浮华香艳，满足于吟风弄月，到头来只落得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皇上，这都是历史教训，万不可忘记。这席话犹如一瓢冷水浇在了朱翊钧头上，但他机灵，很快就转弯答道：
1: 朕明白了。
0: 当然，诗词歌赋可以学，但浅尝则可。皇上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如何控御天下、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上头。
1: 嗯，先生的话朕记住了。
0: 朱翊钧频频颔首，这时他听到外头有脚步声，知耳听了听，脚步声远去了，他这才问道：
2: 朕用早膳的时候听说被蔡启芳告下的那个吴和昨夜里服毒自尽了。
0: 下臣也听说了。张居正趁机问道：蔡启芳与莫文龙的两道本子，不知皇上及太后如何处置？朱翊钧不便向张居正说出母后的犹豫和猜疑，只说了自己的心思。
1: 这吴和诈传圣旨，死有余辜。
0: 皇上英明，
1: 听大办说，先生每日会见有关官员，正思虑国家财政改革的举措。
0: 是的，臣有一道长书专门论及此事，正在草拟之中，写好之后就呈上，请皇上裁夺。
1: 很好，为国家事先生辛苦了。
0: 张居正一听有送客的意思，便磕头告辞。
1: 这天上午，张居正到内阁入职不到半个时辰，忽然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来报，说是李太后要他作速赶到大隆福寺见面，而且只准穿便服，不得讲排场。
0: 张居正虽觉得这道口谕有些蹊跷，却也不敢怠慢，立马换了衣服，觅了一乘二人台的小轿，敲门声的寻大隆福寺而来。经历一场倒春寒，京城的天气又转好，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拂面的东风已经是温暖宜人。除开正月十九的烟酒节，这龙抬头在京城里也算是个重要的节日。人们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一摞白灰，从门外弯弯延延一条线撒到厨房里，接着又绕着水缸，一边撒灰一边唱着“引龙回，引龙回呀，引龙回”的歌谣。盖因这时候已经过了雨水节了，人们盼雨了。龙不行来，雨不湿，

0: 引龙回，为的是引回一场春雨嘞。做过了引龙回的仪式，喜欢吃饼的就搬出了薯面枣糕，掺和着摊成薄薄的煎饼，名曰龙鳞饼。喜欢吃面的都去食铺里买回用隐晦龙形彩纸包扎的大兴县的油挂面，谓之龙须面。这一天无论是宫中还是百姓人家，女工一律停止，怕的是飞针走线不小心扎伤了龙眼睛。也就是这一天，各家严严实实捂在深轿中避寒的各色花木也都打开轿口，放些子暖风进去催其复苏。总之一到这一天，京师人家从心里头就感到久违的春天已经是跨进了门槛了。其实这时候地气还薄，雄伟的燕山山脉虽然阻挡了关外的寒潮，但南方的暖流在越过了黄河之后也遭到了无尽冻云的顽强抵抗。在幽燕之地，首先感受到春意的是那些牲畜，牧场上的马开始撂蹶子了，他们烦躁地越过猎墙，发出昏昏的叫声。对客马来说，这雄壮的嘶鸣有着多大的诱惑呀。原野上蒿草丛中到处可以看到银杏十足的狗们在酣畅淋漓的交沟，顶着漂亮的大红冠子的公鸡也常常一抖翅跳到树上，抻着脖子高瞻远瞩，为的是能够找到意中人。忽然他飞身而下，以娴熟的身技逮着一只小母鸡旁若无人的撒野。这一幅幅自然的春宫图使辽阔的北国陡然间充满了盎然的生气。冰碴子碎了，土磕了，潮润了，半根草的根部泛起了星星嫩绿，水畔的垂杨也爆出了脆脆的豆粒儿大的嫩芽。京城里头高高低低满满顿顿塞满了砖头房子，看春景不如郊外熨帖。但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早就跑出巷子口，在空场上玩起了打粑粑的游戏。这粑粑形状类同枣核，用两寸长的硬木制成，放在地上以棒击之，第一棒把粑粑击起来，第二棒跟上去把飞转的粑粑凌空击远。小儿们玩这个游戏以击远者为胜。京师民谣：杨柳活，抽陀螺，杨柳青，放空中，杨柳死，踢毽子，杨柳发芽，打粑粑。眼下正在杨柳发芽的早春二月，满京城都活跃着打粑的孩子。这些黄籍小儿的欢呼雀跃，更是把人们寻春探胜的心情撩拨了起来。街上到处都是踏青的人们，若是出城，四郊有多处胜景可供流连，可是城里头人们寻春一般都到大龙福寺和什刹海。大龙福寺位于城东四牌楼北一条胡同内，这胡同就叫大龙福寺胡同。这座气势雄伟的大庙由明朝第六个皇帝景宗敕建，成于景泰四年，寺内供着三世佛三大士，入山门左手是藏经殿，右手是转轮殿，中间经过毗卢殿，至第五层才是大法堂。此堂白石台栏， 乃景皇帝进撤前任英宗皇帝南内御所的墓室所见，殿中藻井会有八部天龙华藏借据，悬窗绕龙皆是西域气象，四义城就成了京城内的一大盛景。京城寺庙很多，但唯有这座大龙福寺和西城的大兴隆寺为皇帝敕建，是皇家香火院，信佛的皇上偶尔出来敬香就到这两所寺庙。因这一层大龙福寺不但香火极旺，而且寺前的庙室也是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每月逢九逢十，庙前广场到处都支起棚子，除了日用百货，此处庙室最吸引人的多是旧书古榻、下鼎商仪、楚歌汉镜等古董。到后来这里又添了花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大龙福寺的花市就开张了，各色盆花如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流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佛手、梅花等等，还有众多的南方花卉如山茶、杜鹃、天竺、虎刺、紫薇、珠兰等等，在这花市里是应有尽有。京城一帮拾花高手更是有本事纳四季于一室，然后又都搬到这大龙福寺的花市上来，让众多前来赏春的游人大饱眼福。今年的二月初二，大龙福寺的庙会花市如期开张，一大清早就扯旗放炮、吆五喝六，闹哄哄一片。已过四排，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龙福寺的胡同口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飞来，连忙一闪，只见那团黑影扑的一声打在了轿帘上，深蓝绒布给活生生穿了一个洞。张居正反身一看，从轿子里拾起了一只枣树做成的粑粑来。这时早有一个年轻轿夫疾跑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拎了一个小孩过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道：混账小畜生，你这一拔差点要了咱老爷的命，快跪下赔罪。说着把小孩往地上一灌，小孩吓得跪不住，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张居正俯身把孩子牵起来，拿着木拔和颜悦色地问道：娃儿，这木拔是你的？小孩抽泣着点了点头。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张居正把木拔还给小孩说道：这儿人多，你换个地方玩吧，倘若把人击伤 岂不闯出祸来了？去吧。小孩拿了木板。

0: 也顾不得道谢，一溜烟跑了。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张居正会心一笑，对轿夫说：孩子天真无邪，你不要吓唬他们。轿夫缩手缩脚，红着脸答道：
1: 是老爷。

0: 喊话的人叫万和，本是李太后身边的隋唐太监，眼下也是头戴方角巾，着一身青布道袍，乔装成一副伙计模样。万和领着张居正走完了数百步巷道，便到了大隆福寺山门前的大广场。此时广场上鳞次栉比的，尽是堆满了琳琅货物的棚架，十之八九都是花卉盆景，处处争奇斗艳，花枝招展。广场上游客摩肩接踵，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里头夹杂了不少人，既不买花也不采剩，而是专朝人堆里扎，看管那些行迹可疑的浮浪子弟。张居正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东厂的便衣翻译。李太后出行虽然不惊动官府，东厂的保卫是断不可少的。因想着李太后，张居正也无心浏览花市，勾着头径自朝大隆福寺的山门走去。忽然领路的万和停了脚步，捅了捅张居正，朝挨着山门的一排花架努了努嘴。张居正朝内厢望去，不免心下一惊，只见李太后在冯宝等几个太监的陪侍下，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盆花呢。李太后今天穿了一件大红的天鹅绒长裙，天鹅绒分为冬夏两种，夏绒雨淋不湿，称为雨缎，比之冬绒更为贵重。由于国内天鹅绒少，加之天鹅绒制法特别，所以价格昂贵，一般大富大贵人家能穿上一件广东产天鹅绒的衣裙，那就算是凤毛麟角了。而李太后这一袭天鹅绒长裙，不但是羽缎，而且产自倭国。因为海禁，本朝与倭国并无正常贸易，京城中各店家的倭产，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海盗从东南洋面上贩丝得来的，所以价格越发的昂贵。李太后这身面料，便是内廷上衣件从七彩霞老板郝一彪的手中购得，一匹天鹅绒竟值40两黄金呢。李太后穿着这身天鹅绒长裙，外头又套了一件产自哈列国的葱绿色的索服斗篷，头上高挽的发髻，斜插了3两只翡翠闹鹅，这身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他一张脸庞白如凝脂，再加上他这身衣服都在熏笼里用兰香熏过，一阵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便飘散开来，闻者难免不怦然心动，想入非非呀。张居正耸了耸鼻子，正思虑着要不要过去，李太后却一眼瞥见了他，招招手向他示意，张居正这才踱步过去。李太后指着花架上的一盆花，笑吟吟地问他，
1: 张先生，你看这盆菊，花大如碗，花形也特别，不知是如何培植的。
0: 张居正看那盆花，单单的一株花，大如成化窑的大碗弓，花瓣细长细长，最长的有7-8寸呢、啊，短的也有4-5寸，有一片金黄的花瓣上两侧竟还有一晕淡淡的绿衣，在微风中那些分批的花瓣轻轻摇曳着，极尽婀娜。张居正赞叹道，真是一盆好花，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店家，这花

0: 是你自家培植还是炖来的？
1: 老爷，这架上的百十盆花木全是小人自家培植的。
0: 见这一行人气宇不凡，店家满脸堆笑说道：
1: 小的是弄花艺，本是世代相传，就这一款菊花，小的培植出300多个品种啊。方才这位夫人相中的这一种叫春秋清气满乾坤，金黄是秋的本色，花瓣两侧这一痕绿印是迎春之象。
0: 冯宝插进来问：
2: 听你说的有板有眼，这花值多少钱呢？
0: 店家伸手岔开了五指摆了摆说：
2: 就这么多。
1: 啊？
0: 冯宝一惊：
1: 5两？
2: 对，5两。
1: 这是变种，培植出来花了老鼻子心血了。
0: 李太后朝张居正送了个秋波：
3: 花是好花，但价码也真是个价码，你说呢，张先生？
4: 是啊，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唐诗人白居易的咏牡丹诗证明古今义理呀。
0: 店家在一旁撺掇：
1: 夫人，您看清楚了，整个花市春秋清气满乾坤，仅此一盆啊。
0: 冯宝巴结地问着李太后：
3: 要不咱买一下？算了吧，太贵。
0: 李太后说着就要挪步前行，刚刚走开，就听得背后有人说道：
2: 穿了这一身天鹅绒，却舍不得5两银子，他不买我买。
0: 话说的刺耳，李太后猛地转过身，见说话的是个梳眉落眼的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件灰鼠皮的紧身袍子，外头罩着大团花的锦缎马甲，一身嘎里嘎巴的富贵气。京城里头这种人不少，人们背地里喊他们250。他知道李太后转过身来瞧他，故意扎撒着双手，做出了不凡的气势，炫耀地说：
2: 店家，你花架上这些盆花，净捡好的给我取10几拨来，价钱不拘。
0: 冯宝府的张居正耳边小声咕哝道：
2: 这小子何方神圣，真大的口气。
0: 那边店家对着财大气粗的大主顾已经是十分奉承了：
2: 哎呀，您这位东家真是爽快人呐，买这些花官府上送人？送什么人呢？咱自家用。
0: 250自以为优雅的捏了捏鼻子：
2: 啊，您自家用？咱家老爷吩咐咱来买的，他说2月2龙抬头了，家里得供几波花，养点春气。你家老爷是？哎呦，小的不敢打听啊。哼，你既问了，咱索性对你说了，你知道咱家老爷是谁？你猜猜。
0: 那250嘴里同店家讲话，一双眼睛却缩着李太后。这么端庄华贵的女人她可是从没见过，因此满脑子都在想如何与这位贵妇人比比奢华。
2: 哎呦，这位爷，瞧您这行头，这精神气儿，您家主子只怕是个了不得的大官啊。

0: 这您猜对了。你说咱家老爷官有多大？250眯着眼睛，一只手踏到花架上，店家伸出了三根指头。三品。250撅着嘴，摇着头，不屑地说：“三品，三品算什么大官啊？再往上说，二品。”250一笑，抬手打了个响指：“哎，谅你也不敢往上猜了。”实话告诉你吧，咱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国舅爷。国舅爷！店家惊得一啧舌呀，顿时腰就伸不直了，一脸庄敬地说：“爷，你是说你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舅舅？”这还有假吗？这花你送到武清伯府上摆好了，我付你银子。说罢，那250示威似的瞪了李太后一眼，一提袍子，挺着脖梗扬长而去。
1: 爷，爷，你走好啊！哎呦，这花一个时辰之后送到。
0: 店家跑出几步，朝着250的后影子大声地喊道。他回转身见到愣怔的李太后，又讥诮地说：“
2: 哎呀，我说你这位夫人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5两银子一盆花你都嫌贵呀？你看人家国舅爷家里的派式，花10两银子买几波花，只当是施舍给叫花子的小钱儿。”
0: 冯宝跺脚一声怒喝：“
1: 放肆！”
0: 早有10几个东厂的便衣翻译围了上来。李太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她内心很不好受啊。他没有想到父亲家中的仆人在外头如此张扬，但他不愧是母仪天下的太后，只须臾间就把心态调整了过来。他抿嘴一笑，对冯宝说：“
3: 小本生意人，哪个不是钱枯眼翻筋斗，咱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话虽这么说，李太后毕竟受到刺激了，再也没有闲心来逛花市了，而是朝着张居正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款款走在头里，复又进了大隆福寺的山门。穿过五重殿宇，李太后一行来到了大法堂后面的一间五营的红场课堂，这是专为皇室人员敬香时预备的休息场所，平常并不开放。一到里面，四李太后坐定，张居正就要行觐见之礼。李太后连忙摆手：“
3: 张先生不必拘谨，今儿个在这里便服相见，一切礼数都免了。”
0: 谢太后。张居正坐到了李太后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冯宝坐在了右侧，一应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李太后坐在向阳的窗友下，滤过窗纱的阳光使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由于重门深进，山门外的嘈杂市声传不到这里，一时间屋子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脱掉锁服斗篷的李太后坐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她望着张居正柔声地问道：“
3: 张先生，你知道咱为何要在这里见你？”
0: 这正是让张居正心下纳闷的事啊。这些日子因为左掖门事件的发生，京师各衙门的确沸腾了一阵子，但随着吴和的突

0: 然死亡，一些替朱恒打抱不平的官员也就鸣锣收兵了。他们认为吴和既然已经畏罪自杀，朱恒就争回了这口气，保住了二品大臣的面子，这件事情就没有再闹下去的必要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解决。一是朱恒的去留问题，老朱恒经过这一次折腾，身体再也无法复原了，躺在床上已经无法倒步履职。二来，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也还悬而未决。早在几天前，冯宝就给他透信儿，说太后准备就春季经筵的事要召见他。张居正心下明白，太后召见绝不会只谈经筵事，因此就京城最近发生的问题想好了应对之策，特别是财政改革，他也厘定了思路，只等觐见时面陈。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召见不在平台，更不在文华殿，而是选择了大隆福寺。令他惊奇的还有两层，一是小皇上没有一起来，二是太后也没有穿戴凤冠霞帔，而是穿了一身华贵的便服。基于此，张居正感到这次召见并不正规，但却非同寻常。这会儿见李太后问话，他抬头朝李太后看了一眼，却不料李太后一双明亮澄澈的眸子也正在盯着他呢，那眼光中荡漾着一股子与太后身份极不相称的柔情蜜意，害得这位铁面宰相心里头一阵慌乱，他下意识地垂下了眼睑，稳了稳情绪。启禀太后，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中大隆福寺召见。
1: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
0: 李太后浅浅一笑，又瞟了冯宝一眼。
1: 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0: 啊！张居正与冯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抚了抚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地讲述了他的一段尘封的往事。李太后15岁上，由父亲把他送到隆庆皇帝前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之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婢女，还谈不上出人头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记在裕王身上，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讨裕王的欢心。裕王长期不为其父亲嘉靖皇帝所爱，圈禁在裕王府中无所事事，只能在酒色中度日。裕王身边侍妾成群，但都是城里长大的官宦人家的女子，一个个献媚争宠，娇不胜羞。裕王游戏其中早就腻了。李太后的到来，那一股子在山野间成长起来的青春气息，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那两只茄瓜一样丰满的乳峰，还有那浑圆匀称富有弹性的臀部，莫不都让裕王心荡神驰，想入非非。很快，这个下等婢女就成了他的侍寝之人。虽然可以和裕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的快活，但他的身份却不能改变。须知皇室人员的晋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儿，以他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唯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裕王生下儿子来。此前裕王的妃嫔们曾

0: 王卫奇生了两个儿子，但未成年就都夭折了，因此裕王府中的年轻女人们都八心八肝的想怀上裕王的孩子，谁能够侍寝，立刻就会遭到别的妃嫔的记恨与咒骂。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啊、
2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哎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0: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2: 演绎生活点滴，
33: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那些日子里，李太后没少看白眼儿，也吃过很多苦头。嫔妃们哪容得一个下等婢女得到誉王的宠爱呀？因此都串联起来，一个鼻孔出气的整她。她没有屈服，也没有抵抗，一切都逆来顺受。幸而那时还有一个人同情她并保护她，这就是誉王的正宫夫人陈皇后。陈皇后自嫁到誉王府来就一直没有子嗣，因此嫔妃们都想挤掉她而取而代之。她看中李太后的单纯朴实，也希望她能为誉王怀孕，这样就可以阻断妃嫔们的妄想。当时备受欺凌的李太后因此把陈皇后当做了靠山主心骨，两个人的这份真挚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李太后进入誉王府中不久，就被誉王在一次酒后破了女儿身。自那以后，她常常侍寝，但总也怀不上孩子。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了，腹中尚无任何消息，李太后不免心下焦灼。每夜里他都跪在房子里焚香入告上苍，祈望神灵保佑他早生贵子。一日他听人说大龙福寺的观音大士极有灵验，所有求子的人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去祈求，莫不都如愿以偿了。李太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开始掐指头数日子，一到二月二这一天，他禀告了陈皇后，天蒙蒙亮就独自一人跑到这大龙福寺来敬香来了。大龙福寺中有六间大殿供奉三世佛三大士，观音大士殿是其中较小的一个，因李太后来得早，这观音殿中还寂静无人，他是第一个香客。执殿的老尼瞧了瞧他，问说求子啊？李太后点了点头，老尼指着殿外头的照壁说，先摸钉儿去。
4: 摸钉儿？摸钉儿干嘛？
3: 老尼一笑，
4: 你不是求子吗？你闭上眼睛走过去，若能一下子就摸上钉儿，再回来祷告观音，今年就一定能怀上喜。
3: 李太后按老尼吩咐出得门来，走进照壁一看，只见墙正中果然有一个茶盅口大小的黄铜炮钉，于是便退到了墙根儿，闭上眼睛伸手慢慢摸过去，一步一步又一步， 这短短十步之遥，他像走过了千里万里呀、啊！好不容易，他的手指头触到了照壁，睁眼一瞄，与铜炮钉只差一指宽，他心里头好不懊丧。倚着店门观看的老尼安慰他说：“只差一丝丝不打紧呐，可以摸三次。”李太后听了心下略宽，又开始第二次试摸。这一回她闭上眼睛，一连气儿默念了十几声：“求观音菩萨保佑啊！”再伸手探去，一会儿她感到手指头触到了一片光滑的凉意，迫不及待睁开眼睛，只见手指头可可的就按在了铜炮钉上，顿时大喜过望，折身回到了殿中，朝坐在莲花座上的观音大士行三拜九叩的祷告大礼，并把平素用心积攒的五两碎银尽数塞到了老尼手中。老尼很少遇到如此诚心之人呢、啊，不免心下感动，合掌说：“阿弥陀佛，有观音菩萨保佑，施主定能如愿以偿。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祝你早生龙子。”这祝福令笃信神明的李太后心花怒放啊，跟着就问：“
5: 老师父说咱能生下龙子？”
3: 经这一问，老尼才觉失言，但又不好改口，只得支吾道：“
5: 施主你心肠好，当然有上等福报。”
3: 就在这次求子后不久，李太后果真就怀了孕了，十个月之后生下了一个白胖白胖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小皇上朱翊钧。听李太后讲完这个故事，冯宝感叹了一声：“
5: 哎呀，难怪太后一到寺中就去观音殿敬香，还特意看了看那面照壁上的大铜钉，原来那颗大铜钉上头还系着咱万历皇朝的命脉。奴才刚才见到仍有一些妇女在那里摸钉，这是大不敬，应立即制止。”
3: 李太后问：“
5: 这是为何？”奴才听说宋朝有个寇准进京赶考，投宿一处寺庙，即兴在那壁上题了一首诗，后来他当了宰相，庙里和尚就用壁纱笼把那首诗罩了起来以示恭敬。太后摸了那颗铜钉之后产下当今圣上，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这颗铜钉就是神钉，怎么能再让这些凡胎俗妇一片乱摸？奴才这就吩咐下去，立即用碧纱笼啊，不，打制一个金丝罩把它罩起来。
3: 冯宝引经据典，专事谄媚，说着就站起来要去安排这件事。李太后示意他坐下：“
5: 冯公公心意儿好，但铜钉就不必罩上了。”
6: 啊，
3: 冯宝还欲争辩：“
6: 这是为何？”
3: 李太后摇了摇头：“
5: 你呀。”
3: 他又瞧了一瞧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
5: 你们男人都体谅不到女人的苦心，天底下做女人的有谁不想生个孩子？若把那铜钉罩起来，那些想来摸钉的女人明里不敢说什么，暗里岂不要骂断咱的脊梁骨？你说呢，张先生？”
3: 一直正襟危坐、侧耳静听的张居正赶紧欠身答道：“太后祈愿天下为母者都能产下贵子，这等拔苦济世之心，真乃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难怪宫廷内外盛传太后是观音在世。”李太后听到这句赞美，脸上忽然收敛了笑容，她瞄了张居正一眼，又看了看冯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5: 唉，你们都说咱是观音在世，那么你们两个呢？你们是什么？”
3: 这一问突兀，让张居正与冯宝两个摸不着头脑，愣了愣。冯宝答道：“
5: 咱是太后的奴才。”
3: 李太后冷冷一笑，又问张居正：“
5: 张先生，你呢？”
3: 张居正抚了抚长须，不卑不亢地答道：“禀太后，下官是先帝为当今圣上选定的顾命大臣。”“
5: 答得好。”
3: 李太后眼波一扬，又转向了冯宝，尖刻地说道：“
5: 你说你是奴才，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三只脚的蛤蟆找不着，两只脚的奴才遍地都是。”“
6: 太后骂的是咱。
3: 冯宝一时语塞，看到冯宝好生尴尬，张居正便替他打圆场：“冯公公说的也不差，给皇上办事第一就是要忠心，古大臣常以臣仆自称，这仆人换句话说就是奴才，当奴才没有错，怕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没有才。”“
5: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奴才还可分别领会。”
3: 李太后抿嘴一笑，旋即说：“
5: 你们两个一个给皇上管家，一个给皇上治国，从这两年的实际来看，先帝选你们当顾命大臣没有选错。”“
3: 蒙太后夸奖，愚臣愧不敢当。”这一回是张居正抢先表态。李太后接着又说：“
5: 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咱把你们两个召到龙福寺来，原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说提几话。君儿已当了两年皇帝，已经12岁了，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一天天长大，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平台召见你以后回到东暖阁中做了什么吗？”“
3: 臣不知道。”“
5: 他命孙海把所有从文华殿内书房中搬来的诗词集都搬了回去，说是你张先生要他少学这些雕虫小技，多学经邦济世的学问。”“
3: 皇上小小年纪能克服顽慨之心，从谏如流，学习治治之本，使天下苍生有幸啊。”张居正说着眼圈就红了。他的感情上的变化当然逃不过李太后敏锐的眼睛。李太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继续说：“
5: 昨儿夜里君儿又告诉我，张先生让他读的那些书都是

0: 好书，但有一本书他不肯读了。
1: 哪一本？
0: 贞观政要。
1: 哦，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集成，后世掌天下者必读的教科书，皇上为何要排斥呢？
0: 君儿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亲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全无孝悌之心，治国再有能耐亦不足取，所以不读他的书。
1: 小皇上这一判断倒是让张居正没有料到，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他的内心充满了欢喜，不由得赞道：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真是神通啊。
0: 还有呢？
1: 李太后白皙的脸庞上挂着笑意，此时又倏然消失了。
0: 今儿早上起床，皇上又弄了个惊人之举，侍医太监给他找了件80%的玄色裳，他却不肯穿，闹着要太监给他找一件旧的。
1: 啊，这是为何呀？
0: 他说上午要练书法，穿新衣服恐污上墨迹。其实这孩子的心思咱做娘的知道，他是觉得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尚无结果，便一心想着节俭，以为节俭了就是圣君作为。
1: 李太后说着已经是泪花闪闪了，看着他揪心的样子，因受到奚落而枯坐了半晌的冯宝这时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了。
2: 皇上万乘之尊，穿衣服还这么受委屈，奴才听了心口上像是扎着一把刀子。
1: 冯宝极会演戏，说着就抹出了眼泪了，恨恨地又说：
2: 奴才去年底就拟了条陈，安排杭州织造局给皇上多制几套龙衣，偏工部尚书朱恒硬顶着不办，拖至今日还决断不下，惹得皇上伤心。
1: 冯宝不愧有移花接木的手段，不显山不显水的就把话题引到了朱恒身上。张居正知道现在谈的才是今天的正戏，好在早有准备，因此接腔说道：在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上，朱恒虽有些意气用事，但臣以为朱恒此举实乃是为皇上着想，只是方法欠妥。冯宝反驳道：
2: 依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欠妥，他是诚心刁难呐，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是怎么出来的？
1: 张居正坦然回答：莫文龙的本子与朱恒无关，是布谷让他写的。那天莫文龙到内阁述职，布谷就杭州织造局日常运作向他咨询，他便说出了一些外人不知的隐情。布谷思虑皇上秉政应多知道真实情况，就鼓励他将皇上写的那道本子。李太后问：
0: 你觉得那道本子所言属实吗？
1: 莫文龙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言及。
2: 可是
1: 冯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了他。 李太后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说道：
0: 咱正想就这件事儿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1: 张居正点点头，侃侃言道：据南朝宋史记，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时靠砍伐芦笛为生，那时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臧皇后，亲手给他做了粗布衫袄，穿了很多年之后已经是补丁罗补丁，但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仍把这件衫袄珍藏着。等到他的长女惠吉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衫袄当成最珍贵的嫁妆送给了女儿，并对她说：你要戒除奢侈，生活节俭，永远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痛苦。后代有骄傲奢侈不肯节俭者，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我虽然当了皇帝，仍不追求华美，务求简单朴素，以与万民同忧患。惠吉公主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衫袄，并从此作为传家之宝。这刘纳戒奢的故事时有名载，后代圣明君主莫不都仿而效之。张居正并没有直统统地讲出自家观点，而是荡开话头借古喻今。李太后心思灵透，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这件产自倭国的天鹅绒长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冯宝看的眼里立刻说道：
2: 张先生说的这个故事用于警示世人戒骄戒奢则可，但用于皇室或可斟酌一二。毕竟皇上服侍并非个人好恶，实乃是一国之体面。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张居正为避免发生冲突，先拿了一顶大帽子给冯宝戴上。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接着他又对李太后说：臣也同意冯公公的建议，着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张服裳，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圣上威仪天下，纯化万方呢？张居正顷刻之间口风的转变令李太后颇为惊讶，冯宝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又落定了，他笑了笑轻松地说：
2: 张先生，理是理，法是法， 听你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了在下一片苦心。
1: 冯公公恭敬皇上，一片眷主之情，天下人共知，这一点不古也

0: 一朝制造龙衣，一些当世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皇上初登大宝，百事更新，若制造龙衣仍按旧法，则新政从何体现？张居正一言正事，口气就咄咄逼人，但他并没有忘记安抚冯宝，话锋一转又说，布谷身历三朝，嘉隆期间眼见内廷24建局竞相奢靡，当路大挟私顾谬，假其威权违纪己私，心中无不忧虑。自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内廷风气为之一新，各建局清明自守，去年仅用纸用瓷两样，就省下了18000多两银子，奉俭去奢，拨乱反正，冯公公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之所以引起信端，一是工部尚书朱恒沟通有差，二是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有误。莫文龙本子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与申请用银工价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言语上尽量不伤及冯宝，但因利益所致，冯宝仍气鼓鼓的。
1: 莫文龙本子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他计算的工价有多样没有列入，比方说衣上所缀之珍珠宝石，他都没能列出。这项开支几乎占了龙衣工价银的一多半。
0: 张居正反应极快，立马答道，这正是问题结症所在。杭州织造局归内廷管辖，其用银却是内廷与户部分摊各出一半，历来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责，户部插不上手，既出了钱又不知这钱如何一个用法，因此户部意见很大，为着工价银的问题几乎年年扯皮。以布谷之见，这种管理体制现在是非改不可了。李太后问，
2: 怎么改呢？
0: 既是内廷织造局与工部共同出银，这每年的申请用银额度亦应由两家共同派员核查编制预算，然后联合成文至御前，由皇上核实批准。李太后觉得张居正这个建议不错，既照顾了户部面子，又堵塞了漏洞，最后的控制权还在皇上手中，便问冯宝，
2: 冯公公你意如何？
0: 冯宝正在心里头盘算这个事儿的得失，他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厉害，如此一更改，虽然名义上是皇上定夺此事，但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自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都是由司礼监说了算，如今却大权旁落，内阁成了大赢家。冯宝心有不甘，却又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得回道，
1: 一切听太后裁夺。
2: 好，冯公公既无异议，这件事儿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
0: 李太后一锤定音，国朝这一坚持了200年的组织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更改了。张居正心里头大大松了一口气，但还谈不上高兴，毕竟这件事得罪了冯宝。偏这时候李太后又说，
2: 今年杭州织造局的增额用银亦可让公

0: 公布参与重新审核。张居正略一迟疑，今年织造局的用银就不必增额了。冯宝不高兴地问，
1: 为何？
0: 皇上还是个孩子，每年都长个，他现在比登基的时候差不多长高了半个头，如果现在给他多制龙袍，恐怕到明年穿着又不合身了，这不是白费银子吗？李太后心中佩服张居正的细心呢、
1: 张先生言之有理。
0: 他转而对冯宝善意地嘲笑道，
1: 冯公公，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0: 冯宝想笑却笑不出来，他含着醋意答道，
1: 奴才心眼实，只瞅着皇上的穿戴，却没想到个头。这么说，皇上今年的龙袍制作不是要增多，而是应该减少，原来的工价银是多少啊？40万两。咱看就砍一半吧，20万两怎么样？
0: 从80万两一下子降为20万两，这么大的降幅连张居正都感到吃惊啊。因此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他答道，臣谨遵太后遗旨。李太后见冯宝默不作声，知道他不高兴，
1: 你们两个是皇上的左右手，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记住，你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替皇上着想，替国家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家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闹别扭。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苍生的姓氏。
0: 李太后高屋建瓴说出这番话来，既有威又有情，既是拉拢又是敲打。冯宝越来越感到李太后不是寻常的女人呐、他觉得这席话虽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但似乎对他的提醒更多一些，心里头便产生了恐惧，赶紧表白道，
1: 太后所言奴才铭记在心，奴才与张先生两个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忠心事主是其本分，哪里有个人义气可闹啊。冯公公这样说咱就放心了。
0: 李太后说罢又问张居正，
1: 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究竟是恩准还是未留，你意如何？
0: 张居正朝冯宝看了一眼，
2: 臣以为皇上可恩准朱恒致仕。
0: 李太后犹豫地答道，
1: 朱恒毕竟是三朝老臣，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会不会说皇上无情呢？
2: 臣也虑着这一点了，因此臣建议皇上开恩，晋朱恒为太子太傅，袭一品勋衔致仕，另外再加荫一子，这样朱恒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岂不感激涕零？
0: 李太后想了想，
1: 就依你说的办，朱恒这一走，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谁来接任呢？
2: 臣让吏部举荐三人，再请皇上定夺。
1: 这是规矩，张先生不说咱也知道， 咱想知道的是

0: 吏部举荐三人，究竟哪一个可担此重任？张先生要预先考察凿石，停推之前先给皇上通气。
1: 张居正本想趁机举荐李义和，但又怕引起李太后猜忌，反而办不成，故又打消了念头，只是恭谨的言道：“臣遵旨。”这时候，隋唐太监万和进来禀报，说是寺中的素膳已经备好了，请太后前去享用。李太后便起了身，带着张居正与冯宝进了隔壁的膳厅。刚过午时，户部员外郎金学增也乘了一顶四人抬青泥大轿来到了大隆福寺。自李太后微服私访进了寺之后，东厂翻译即把了寺门，一应闲杂人等都挡在了门外，不得入内。这金学增大摇大摆跨门而入，翻译们以为他是李太后传旨召见的，倒也没有拦他，任他兴抖抖昂头而去。其实金学增并不知道李太后、张居正与冯宝等一干要人在寺里头，他来这里乃是别有所因。却说前年秋上，因在秋葵府斗蛐蛐赢了10000两银子，并捐给太仓之后，这金学增一夜之间就成了京师名人了。不但同济官员对他刮目相看，就连首辅张居正与户部堂官王国光也觉得他心眼灵透，大可造就，因此委以重任，派他去礼部查账。半年下来，他把礼部几十年的陈账翻了个底儿朝天，替假求真，锱铢必较，活活的滴溜出一窝子硕鼠来。张居正靠着他提供的确凿证据，惩治了十几名贪墨官吏。在清流习气浓得化不开的官场，张居正好不容易发现这样一位循吏，于是对他破格提拔。才2年多功夫，他即从一个九品官正跃升为从四品的户部员外郎，升官的速度比3月天的竹笋窜得还快呢。官位骤升，他最怕的就是担心别人说他站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只要部里碰上犯难事，别人躲着不肯干的，他就主动请缨。正因为如此，去年冬上他又接下了一件鬼见愁的差事，去宛平县稽查三公子弟田的收成。且说这宛平紧挨着北京，青葱冈峦平畴沃野尽在皇帝爷的眼皮子底下，因为靠得近，荣沾圣恩的事虽然有，但更多的却是道不得的苦处。别的不说，单到历代皇上给皇亲国戚、内府雕等各类人物的赐田和赏地，差不多就把全县上好的田土占去了大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三公子弟田了。所谓三公，即大内的乾清宫、慈庆宫与慈宁宫。这三公的子弟田在京畿有多处，宛平之外尚有顺天府大兴县、河间府静海县、保定府清苑县等处。这子弟田的收下称为子弟银，收上来由三公主人支配，实际上是他们的私房钱。皇上、东宫和西宫平常要赏赐身边的内侍、宫女，就从这笔钱里开支。万历改元，李太后虽然与儿子朱翊钧一起住进了乾清宫，但慈宁宫名义上仍是他的寓所。因为皇上年幼， 还不到自己花钱的时候，所以这乾清与慈宁两宫的紫丽银实际上为李太后一个人享有。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称号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下，户部核准又给两宫紫丽田各增加了50公顷。这样一来，慈宁宫名下的紫丽田仅宛平一处就已经高达170顷，49亩，5分2厘。每年紫丽银的进项有8000余两之多。去年宛平县衙解送上来的紫丽银比往年少了许多，仅慈宁宫一家就少了1000多两，短了3宫的进项，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因此紫丽银交付不几天，就有一道圣旨传到，3宫紫丽银为何拖欠许多，又昨慈宁宫所进钱粮比去年少了1000有余，查明回奏钦此。这道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而是由内阁传达，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督查此事。张居正接旨之后，即把王国光找来商量，要他派个得力的人去宛平县调查一下子紫丽欠缴的原因。王国光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金学增，张居正也欣然同意。金学增得到这差事之后，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宛平县署，向县令沈度说明了来意。沈度听后一笑说，金大人奉旨行事，咱县衙该如何配合，你吱一声就是。除了表示热情，这沈度是多一句话都不肯讲。金学增猜到沈度的心思，一是作为当事人理当回避，二是怕在钦差面前说错了话落下把柄，也就不难为他，只让他派出钱粮师爷陪着去公庄紫丽田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难事，找公庄佃户一问便知啊，但若深入进去才知道各中隐情甚多。金学增在底下转了20来天，因要过春节了，才不得不回到县衙。与沈度作别之时，他并没有说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只留下一句充满了同情的话，说你这个县太爷呀难当啊。他如此感慨，是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赠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宗危及邦本、压迫地方的弊政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

0: 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
1: 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7: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25: 烟火，
2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7: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7: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7: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3: 是什么？
3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
3: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10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呢，随着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我们嘉定的风雨逐渐减弱。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周二到周四呢，云系依然是会比较的多，有时有阵雨或者雷雨出现，周五起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那明天11号呢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地面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那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呢，城区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呢是出现在了嘉定北站附近，在城北路由北向南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呢，在叶城路附近啊，这是沪宜公路由北向南，叶城路路口的附近呢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在宝安公路上由东向西啊，靠近马路立交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啊。那么晚高峰出行的话呢，这个雨天路滑，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希里娜依靠花影，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气象部门对台风白海豚分离影响研判，上海地铁8月1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15:45起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同时为确保运营安全，全网络地面高架区段呢是限速运行。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或将进一步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如风雨影响减小，限速区段将逐步恢复正常运行，请市民游客以及乘客来留意官方发布的运营信息。接下来关注的是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呢，对上海轨道交通系统呢是一次考验。轨道交通11号线在今天全线地面及高架区段实行的一个列车限速运行，轨交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上午8:30，记者在轨道交通11号线嘉定新城站出入口看到啊，工作人员正积极的疏导客流，同时车站方在地面铺设防滑垫，堆放沙袋，并设置小心地滑的警示牌，提醒乘客注意脚下安全。市民徐女士表示，从户外进站的时候呢，鞋子可以在防滑垫上蹭掉点水，有效减少滑倒的风险。轨交保洁秦光芳表示，风雨不停，他们值守清理就不停，今天和同事提前到岗，循环清扫4个车站出入口以及站前平台，保障进站通道干爽。站台内不间断循环播报雨天行车限速、风雨后车安全提示，工作人员现场引导乘客有序后车。不少乘客告诉记者，得知列车降速运营后，今天特意提早出门。乘客吴先生说啊，他今天提前了20分钟出门，比较能够理解列车限速，毕竟台风天列车慢点开稳妥些，虽然路上耗时久一些，但坐车心里踏实。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车站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沙袋、储水袋，全力做好应急准备。值班站长丁文杰说，如果出现了雨水倒灌，他们会迅速铺设沙袋阻挡水流，若站厅或站台出现漏水，他们将立即启用储水袋进行吸水作业。此外，他们还及时提醒周边商户加固外部悬挂物，共同维护公共安全。此外，受到白海豚带来的大风和暴雨天气影响，树枝碰线、线路跳闸等安全隐患增加。嘉定电网从隐患排查到故障抢修，多措并举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和居民用电安全。今天上午9:30左右，位于安亭镇博园路附近一处电路发生故障，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应急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故障现场，经勘查确认故障原因为低压线路受强风影响，异物碰线发生短路。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运检中心操作班现场工程师刘明阳告诉记者说，故障发生后呢，配电自动化系统迅速启动，精准锁定故障段并将其隔离。那在风雨中啊，做好防护措施的抢修人员在湿滑的作业场地现场开展检修。那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啊，由于台风天居民用电负荷较大，故障段隔离后负荷临时转移至相邻线路承载，存在过载隐患，他们必须加快检修，设备修复完成之后第一时间恢复供电。从

故障隔离到检修完成恢复送电，全程仅耗时不到半个小时。据悉，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将启动24小时值守计划。那么居民如遇突发故障呢，可以拨打95598服务热线，抢修人员将第一时间响应。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8月8号，星海 V6 正式开启了预售，510乾坤旗舰型的预售价是12.49万元，400公里的乾坤尊享型预售价是10.49万元。此前公布的400公里的豪华型和510公里的尊贵型上市指导价呢，分别是8.99万元和10.49万元。据悉，星海 V6 是东风汽车与华为联合开发的车型，搭载的是华为乾坤大六座。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近日确认，尽管面临市场挑战和内部调整，公司仍将继续推进电动版718跑车的开发。他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关于电动718，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将投产该车型，因为从经济角度看，这是最佳方案，而且它会是一款出色的汽车。据悉，电动718原计划于2025年推出，但至今尚未发布。此前数月，外界曾广泛猜测该项目可能被取消。8月7号，小鹏汽车宣布，小鹏 G9L 在3年前立项，路测跨越26个国家及地区，已在全球复杂路况与极端情况当中反复验证，累计测试里程超过674万公里。以克服芯片短缺，小鹏采取双班制，赶 Mona L03 产能。8月7号，小鹏汽车 Mona 系列研发负责人姜文通过微博就 Mona L03 交付延迟向所单用户致歉，并公布最新生产进展。姜文表示，目前供应链问题已逐步克服，工厂已切换为双班全力生产，8月产能销量几乎翻倍，预计9月、10月将全力拉到最大产能。8月7号，领跑汽车宣布，旗下小型纯电 SUV 领跑 A10 第10万辆量产车正式下线，此时距离该车型上市仅135天。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墨都的好去处。接下来呢，这段时间呢，其实上海是有很多的演唱会的，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即将开票的一些演唱会的信息。首先是盖周岩的巡回演唱会，9月5号，地点在虹口足球场，开票时间8月10号的。那么这次的演唱会的舞台设计呢，是全新的形式呈现，也是搭建了一个超长的一个延伸式的舞台，给歌迷带来超近距离的一个直观的体验。音乐和舞美编排也已经全新升级了，打造一个顶级的听觉互动现场。第二呢，是周传雄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上海站，9月5号到6号，地点在上海体育场的，开票时间呢也是在今天。那么情歌教父周传雄升级巡演即将登陆上海，全新的旋转舞台，还有环场花车，打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有他的一些经典的金曲，像黄昏还有记事本，都会悉数唱响，奔赴青春重逢之约，在晚风里重新来温藏那些在老歌里的回忆。此外呢，像张智霖，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9号，地点在东方体育中心。还有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演唱会，11月28号在上海音宇宙艺术中心。此外呢，备受关注的林忆莲回响终章巡回演唱会呢，是10月10号到11号在虹口足球场。此次的巡演呢，在原有回响的基础上会全面升级，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舞台来表达开启巡演 2.0。此外，近期还值得关注的是李荣浩黑马巡回演唱会，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6号在上海体育场。演唱会呢是以黑马为主题，来源于李荣浩第8张个人创作专辑《黑马》。本轮巡演在歌单筛选上下足了功夫，编曲焕然一新，各类曲目亲情改编，为他人创作的好事情歌呢更将亲自演绎。此外，还有林宥嘉的《超级管家》巡回演唱会，8月15号到16号在虹口足球场。还有郭靖《刚刚好的自己》上海演唱会，时间是8月29号在国家会展中心。青春 OST 女声温柔开唱，下一个天亮，心墙等经典的曲目会全数奉上，小型场馆近距离的观演，而且它的声线非常的清亮啊，有治愈的感觉，可以重新来重温那些青春偶像剧的怀旧时光。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吧，接下来的这些演唱会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特别是在抢票的环节当中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0: 人来讲，校园里的文艺活动肯定也是构成完整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外加是富有吸引力的重要的组成。当然，不是只偷偷摸摸跑到园林走廊上去听设施，回来晚了再翻墙头进来哦。这个可以看作是青春的变奏，或者讲插曲，肯定不是主要的旋律。一经园林事办报道，安排停当之后，七九届学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在苏里拍摄的《乡村女教师》，是具有标杆性的，三个里程碑一样的教育意义。正式电影前头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同学们第一趟惊讶地看到了国门外头精彩的世界。刚刚踏进改革开放第一年，学校同学人人追捧文艺座，明明是课外兴趣，因为实在热门，居然要通过文艺比赛择优录取。随便弄诗歌散文，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任何题材侪可以，显示了安定思维宽阔而宏大的气魄。至于结合电影《流氓》，公开讲解小说的讲座，才是当时非常超前的，时髦的文艺青年眼热与向往的。多年之后，因为客串微电影《我中学时代》当中姚张迭的角色，王维尔重回安史校园，现实与回忆交织了一道，让伊无限感慨。十年在现代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一集：安史的校园文艺，回忆与现实。
1: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
0: 王老师侬好，
2: 哎，一位好。
0: 嗯，我听侬讲到现在，安定师范介许多个搿种生活哦，但是好像是读书好像苦了不得了，夜自修啊啥个。那有得啥个就娱乐活动伐？或者讲学堂里向有得啥个社团伐？像一般性的大学啊，
2: 搿个有
0: 啊，
2: 搿个有。
0: 有
2: 个
0: 哦。
2: 就我记得，阿拉刚刚新生，
0: 嗯，
2: 第一天报道的辰光就组织阿拉看一场电影，
0: 嗯，
2: 苏联。前苏联的乡村女教师、
0: 哎、哦，
2: 那么阿拉晓得
0: 有意思的，
2: 对对，伊方搿只片子肯定是教育，去教育作用，乡村女教师嘛，就无非就讲，那也是农村教师接下来，肯定到、
0: 哎、
2: 对吧？
0: 到农村去，
2: 中师毕业嘛，肯定是到农村校，去教书的嘛。后来经过有一部分到中学去了，但是也是教书呀，对吧？也是农村教育转线的，那么搿只那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要像伊搿是榜样，那像伊好几个。对吧？电影放电影还是有的。那么我记得蛮深的是搿只电影前头，对吧？不晓得侬记得伐？
0: 嗯。
2: 老早放电影前头，侪有一只新闻，
0: 哎，
2: 小新闻叫新闻。
0: 我记得我
2: 新闻集训啊，
0: 我晓得光讲新闻纪录片。
2: 啊，新闻纪录，搿里向有得毛主席啥个出去接近外国的元首，那么广告国内的。
0: 我跟我勿大记得了。
2: 是吧？有他有。
0: 新闻纪录片我记得了。
2: 新闻纪录片。
0: 我小辰光已经看到是啥个《祖国新貌》了，啥么子？
2: 对，
0: 各种
2: 《祖国新貌》
0: 啊，类似
2: 对《祖国新貌》。
0: 哎，外国领导人来访问中国，
2: 对对对，访问这个
0: 有
2: 啊，是中国新闻出新闻纸片厂出的，对吧？那么那个辰光进去辰光已经有的外国的东西了，已经有日本的东西了。
0: 哦哦，
2: 我记得日本你介绍的什么日本车子五十铃，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0: 一
2: 个农村的辰光哪能晓得日本什么五十铃车子啊？就进去以后，第一张放第一张电影前头，像五十铃车，后来晓得啊，外头就加许多外头个车，上趟那啥飞啊，他啥。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拉社团有个各种各样社团，其实我参加的是一只文学组，当初参加文学组对吧？伊要求蛮高个，伊讲拿每个人拿要来参加个人，因为毕竟四百个人了，侬想，
0: 四百人参加人蛮多是吧？
2: 啊，伊谁想参加嘛？
0: 谁想参加
2: 嘛？我估计大概从一小半想参加，
0: 搿
2: 么也要八百人，拿高作品。就我不限制你，没也是那。
0: 随便侬写啥，
2: 侬自家有一个作品嘛。
0: 嗯。
2: 咁么，阿拉我一个辰光写个么子多哎。就是讲农村里向，诗歌啊写过，小说也写过。散文啊写过，洋洋洒洒一叠，侪是手写的嘛。一个辰光不是侪手写的嘛，搞上去。那么还有几个同学也搞，后来大概修了十个人。
0: 哎呦。
2: 后来选了十个人，
0: 也百里挑一了，基本上
2: 精挑细选。
0: 学堂里向非常重视搿种，
2: 哎，老重视。
0: 不是讲哦，侬今天参加全部参加，不是搿能介。
2: 对对对，文学气息浓嘛。但是有的伊拉可能，因为我是 文革组，
0: 嗯，
2: 可能伊拉有个是体育的，体育社、摄影社啊什么，
0: 嗯，可能从音乐方面，
2: 音乐一个才有的，但是我接触的是各方面
0: 文革组，嗯，
2: 那么搞唱作、写诗。

0: 这个，那么一个辰光纯粹吃香的啥呢？小说，伤痕小说，对吧？
1: 是
0: 一个辰光刚刚
1: 经历过这个特殊年代，伤痕小说。
0: 那么大家好了，好了下伤痕小说。实际上，现在想想无病呻吟，对吧？是一种套路嘛。
1: 那实际上等了本地出台了，所以老开心的。
0: 老开心。那么有一个原地的，
1: 哦，
0: 一个原地，那啥呢？就像，就像现在比现在的这个叫。上浪市场好，各种形式，老大的，伊纸头贴出来，作文纸头，
1: 作文纸贴出来，
0: 写了两个，伊大个作文纸头
1: 贴出来，大家看好，看得着个，
0: 贴了贴在墙壁高头，贴在墙壁高头。
1: 学堂里向个种像市场细细的，
0: 对，伊个大个市场，伊不是玻璃，伊不是玻璃，
1: 不是玻璃，
0: 伊不玻璃市场，
1: 上头一只棒棒，
0: 像基督像，那就像人家基督像，像阿拉尾巴是，像尾巴是那样个基督像一样，
1: 贴出来贴到上头，
0: 作文纸头，那么阿拉写个东西就发表了。就发表了上头，哎，搿么人家又看，哦，搿啥人写的，搿啥人，搿么名气有一点出来了。
1: 人家要评论了，写得哪能？
0: 哎，对，一个辰光侬像学生子嘛，中学也好，大学生嘛，侪是文青呀，
1: 文学青年，
0: 对吧？侪是文学青年。
1: 哦，搿辰光会得写诗歌了，他属于时髦了不得了啊！
0: 哎，对，
1: 属于吃香了。
0: 搿是一个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0: 还有呢，如果就是讲书。图书阿拉讲这个读书就是讲小说鉴赏讲座的、
1: 哦、
0: 我记得老清桑
1: 哦哟
0: 其中我一个人因为文学作文侬要普及的呀
1: 提
0: 倡呀侬读故事了以后是嘛好书侬要介绍给人家
1: 哪里介绍
0: 阿拉来介绍其中我好像我负责有一本是牛氓
1: 哦牛氓
0: 我负责牛氓因为侬牛氓蛮行的嘛
1: 我
0: 可
1: 以电影
0: 电影出来嘛是到图书馆去翻了以后嘛自家像鉴赏文章高高恢复以后各种形式伊拉侪没看到过
1: 哦
0: 老早肯定是没个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牛氓啊可以讲我都谁是人
1: 哦
0: 哎这里边有成就感的
1: 听懂哪能来这个加到伊
0: 哎加到就
1: 哪能讲
0: 一个辰光我过去电影看过了电影看过了但是诗呢就哪能讲来欣赏伊哪能欣赏伊个里向只要是讲啥么子对吧阿里去点阿拉反思的哪些可以鉴赏加去利用的对吧？侬像后来这个叫梁羽生《七仙下天山》实际上女婴嫁接个就是牛氓，就是牛氓。
1: 哦，你想，
0: 所以一个辰光刚入座无虚席的，
1: 哎，
0: 搿里向有成就感，所以刚好朋友看，还是有成就感。就是我不是平台刚好了吗？就是
1: 毕业作品辰光，
0: 毕业作品平台刚好，
1: 毕业典礼，
0: 对，还有点好处。就一个。教师老师更加关系更加好了嘛女文老师就可以到女文老师办公室可以到伊屋里向搿些私教更加好了呀到伊屋里向去交代伊也是平台米
1: 哦老师也平台米
0: 哎平台米交代搿老开心的还有呢就是讲阿拉后来是可以自家买菜了啥了
1: 哦
0: 前头勿是讲挖格子的嘛，
1: 挖格子，
0: 到最后毕业前头，相对来讲好一点的，侬自家可以去买彩票去买了。一个辰光排队的辰光，
1: 原来衲吃饭了是全部是分拨衲的，
0: 分，
1: 吃啥就吃啥了。
0: 对，到后来条件好了，条件好了以后，侬自家可以去改了，可以去买了，可以去买了。一个辰光就排队相对来讲又好一点，伊拉会得让拨我，就认得个，伊格设施嘛，格设施。
1: 同学里向侬属于比较吃香了。
0: 啊，对，格设施嘛，搿么格只位置，
1: 啊，快点，侬先来，侬先来，
0: 过来。就是搿，搿也有点小的好处。
1: 啊，应该小小的搿种得意或者个成就感。
0: 对。
1: 王老师，搿么侬毕业了后头嘞，几十年之后是回去过伐？经常性回去看伐？还是勿大回去？
0: 没回去过。
1: 啊，没回去过啊？
0: 哎，毕业了以后没回去。
1: 毕业之后。
0: 对，就等到安定师范。
1: 哎，侬出来之后，到城中路，勿是到搿个。
0: 没去过
1: 普通小学，应该里向。
0: 普通小学，后来到普通，后来到局里向。
1: 哎，
0: 一趟没去过。
1: 一趟没回去过啊？
0: 因为大家在忙嘛。
1: 啊，工作也忙。
0: 工作忙。
1: 做老师，侬做了多少年数？
0: 就除他校庆的辰光，好像过去过一趟。
1: 校庆根本还是回去过。
0: 有几次哎，根本搿是特殊情况呀。校庆特殊情况过去了一次。
1: 啊。
0: 除他其他人。
1: 平常也没辰光去看看老师了，啥？
0: 一个辰光都在奋斗阶段。
1: 哦，是个，事业上升期。
0: 哎，来奋斗阶段，侪忙得了不得了。
1: 小学老师特别忙了，噶，你要做班主任更加忙。
0: 对，那么后来去过一趟了，等到园丁师范拆脱了以后，
1: 拆脱还是关脱？
0: 关脱。
1: 关脱。
0: 关，不是，哎，撤，能够。
1: 啊，撤掉。
0: 撤。
1: 拆脱。你根本讲。
0: 去过一趟。
1: 关脱，伊是学堂没。
0: 对，关。
1: 关脱了，侬哪能种情况回去呢？
0: 就当初搿里向，搿
1: 不是伊都关脱人啊？老师侪跑脱了。
0: 哎，老师跑脱了。
1: 侬回去做啥呢？
0: 哎，但是伊有只片子辣搿面拍的。
1: 哦，侬作为一只电影里向，我看到过，因为我凭良心讲，老实讲，我没看到搿只电影，我就看到一只剧照、剧照。
0: 有只剧照。
1: 侬穿了个长衫裤里向。
0: 中长。
1: 穿了个中长，反正是一看就是校长样子。
0: 上清的中长。
1: 不是校长就是老师，起码是一个老资格的老师。
0: 对，就搿桩事体呢，有个故事。
1: 搿只电影叫啥？叫
0: 我的中学时代。
1: 哦，对对对，
0: 我
1: 中
0: 学时代。中学时代
1: 是我原来曾经的同事啊，林雪君。
0: 是小林拍的。
1: 伊做导演的。
0: 啊，林雪君拍的。有一趟我记得的，小林帮我打电话来。
1: 伊请侬去。
0: 啊，伊请我啊，对，伊因为我正好来办公室嘛。
1: 伊侬搿角色的辰光，大概就想到侬了。
0: 就脑子里向大概就有。
1: 伊搿只是民国的年纪的戏伐？还是啥？
0: 不是的，伊是讲伊。他的中学时代
1: 哦，跟了老师还是比较老派的
0: 嘛。对对对，伊不是有一批辰光蛮怀旧的嘛，侪是青春校校园剧，致青春呐。台湾有出片是。
1: 对，侬被一个老师。
0: 对对对，是他那个，伊写个这片子实际上是伊心爱当他心目当中原来的那个校园生活
1: 哦，
0: 就是我的中学，实际上不是阿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
1: 是伊个中学时代，
0: 就林小军伊拉搿一代人的中学生活。那么想了以后，本子全部侪有了。那么有些人拍了呀，拍了嘛要寻演员了呀，只过了全部侪寻好了。那么有一趟打电话来，伊讲王老师，我来拍只片子，情况帮我一讲，伊讲。请你来客串，客串一个校长。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我没一个，有没有台词？你讲台词没个？
1: 啊，没台词个。
0: 你讲啊，对，有台词嘛，我就压力了呀。
1: 哦哦。
0: 但是后来还有台词，还有压力个。
1: 哦哦。
0: 你讲没台词。
1: 哪能演法子呢？
0: 啊，是个。你讲你只要过来，最后一场戏，最后一场戏，就毕业，就毕业照，对吧？
1: 哦，拍照片，
0: 毕业照，你过来你就给我坐在中间。
1: 哎呦，那塔斯一直要这样。
0: 对对，这个老太阳。
1: 真了嘿，
0: 老
1: 太
0: 阳公允公的，侬又帮我数了当中。
1: 啊，有张嘞。
0: 对对对。
1: 真了嘿。
0: 刚帮我讲好的。好的。那么后来伊拍了呀，伊现在其他镜头先拍。拍个当中。拍个当中呢，有一天伊来帮我讲，王老师伊讲中浪向摆个头，中浪摆个头，伊讲阿拉一个辅导员。伊讲辅导员要帮侬摆忙头。因为辅导员专门管训人的嘛，尽管侬导演钦定的人，讲王老师可以的，坐了就像校长，
1: 辅导员要看一看，
0: 伊辅导员要看一看，那么在中浪向，来只小的馆子里向，有辰光小馆子里向，吃了顿饭，
1: 碰碰头，
0: 那么伊拉辅导员、摄像、小林，还有一个大概是剧务还是场记啊，
1: 侪看看侬，
0: 哎，反正侪过来一看，过来一看嘛，跑进来一看嘛，就认可了。
1: 一看就是侬，
0: 哎，认可了，大概搿样子的人，搿样子人是可以的，我一个辰光也平常也穿中装的比较多嘛，可以，那么刚好第三趟打电话来，伊讲啥辰光，我记得是九月要过脱，葛末还是每年的，要拍了，伊讲搿场戏要拍了，葛末我讲我自家开过来，我从脚底下开过去，就衣裳我晓得，衣裳。我自家准备的，自家准备的。
1: 中山装戏。
0: 伊讲我规定侬，哎，伊讲我规定侬，侬要穿中装。至于哪能介中装，无所谓。咁么，我正好就上清的，也不是中山装，是带一点中装的，中装的。
1: 中装的，
0: 里向是就也白颜色的，立领的。
1: 反正王老师，我都想的吧，看到侬样子，我总觉得侬老适合穿搿种上山搿种衣裳，年代感。
0: 上山现在勿好穿，上山现在出去把人家觉着搿妖怪出来。
1: 侬平常穿中装，现在
0: 中装可以，哎，中装没问题，用改良过，中装呢，因为改良过了，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哎，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对伐？现在有点哦，帮了老早是不一样，
1: 哦，
0: 我来寻啊，
1: 农田侪没了，
0: 农田没了，
1: 侬原来一条小路了伐？
0: 小路辣海，
1: 哎，小路还辣海，
0: 但是哎，侬。其实刚那个辰光侬看不见的，马路高头侬看不到。伊搿条新源路，新源路嘛。
1: 新源路。
0: 新源路马路边头侪是高楼，侪是高楼，里向打脱的。
1: 迭个真沧海桑田哦。
0: 打脱的，哎。那么我来想呀，当初哪能读书的地方，毕竟还有点影响的呀。哪能没？哪能进去？我想。
1: 侬都认不出来。
0: 我晓得有条路肯定好进去呀。
1: 侬认不出来。
0: 认不着。
1: 哦哟。
0: 那么正好伊拉跑出来个人。就搿条弄堂里向。两幢楼房。高楼，弄堂里向出来个人，伊看到我寻了一个人嘛，兜了两个圈子嘛，寻了一个人嘛，伊跑过来问我，伊讲侬是来拍电影的嘛？实际上，伊搿只电影是微电影，
1: 哦，小类型，
0: 但是微电影嘛，
1: 小成本制作，
0: 伊个差也拍到50，伊也要拍到50分钟，伊是爱奇艺，
1: 爱
0: 奇艺资助的，所以来爱奇艺高头放过的。那么我来个人嘛，一听，伊讲侬搿搭进去，那么我开进去，一开进去就勿一样了，消掉了。
1: 车子可以开进去，
0: 哎，车子可以开的，有的小路还了还，但是伊搿条小，现在搿条小路勿是市民路了，啥头搿煤线啊啥么搿种混了一道的，
1: 泥
0: 土边头还是农地。还是农地，
1: 还是农地，
0: 是它啊，马路搿搭是高楼，里向还是好。那么伊搿条路，伊讲侬伊搿条路开，伊搿条路一开，开了没多少辰光，看到了。因为啥道理呢？我先看到的是一把树，一把四三树，水杉树，已经颜色已经不是老绿了，绿了以后带点，因为九月份嘛，九月份十个月勿到嘛，带点黄。但是有点沧桑感了。搿一排是，因为欧丁是勿是墙壁头，全是搿多四三字，有标志的。开过去以后，看到墙头了，再进去大门，大门也辣海，跟老早差勿多。大门再开进去，拍片子的人侪辣海，学生子也辣海。
1: 搿辰光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0: 人去楼空，伊里
1: 学堂房子侪已经破败脱了伐？
0: 蛮荒凉。
1: 蛮荒凉啊！
0: 有交关房子已经看勿到了。
1: 哦哟！
0: 但是伊搿地方呢，现在也勿好讲伊勿好，至少还可以值得怀旧。为啥呢？因为现在伊是叫普陀区，大概中小学生学农实习，大概社会实习基地。
1: 那安定地方变普陀区了？
0: 对个，伊是普陀区，反正是嘉北普陀区，还是珠北普陀区，还是哪能？反正是作为伊拉现在一个学生子个社会实习个基地。

虽然只辣辣安定师范读过一年半的书，后来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基本是没哪能再到安市去看看。但是重大的邀请活动还是回去过的。闭上眼睛，安市的轮廓就辣辣眼门前。里头做梦，也是辣辣安市的考场里。自家仍旧是当年青春活力的年纪。四十年过去了，哪能也想不到，居然寻不着进校园的路口了。靠了当地人的指点，安市七九岗普救班班长王卫儿，辣辣九月初的一天，慢慢的开车，顺着接近荒废的山石之路，终于来到了安定师范的大门口。牌子已经换了人家。当年安定师范朴实而高贵的书卷气，没辣此地读过书的人，是难以想象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是风。
4: 米军家庭本地人俗称老白腿，老底子农村里向逢年过节侪是用自家酿的米酒来招待客人的。米酒清香可口，营养丰富，健脾提神，酒精度低，后劲强而短等特点，可以讲是集了清香醇鲜于一体。亲朋好友聚了一道，举杯畅饮，回味无穷。每年味道收割，新米上场，天气转凉之后，家庭民间酿制米酒的时节也就到来了。根据发酵期的不同，米酒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酒液发酵的叫液酒，伊个颜色是色泽淡绿色，稍微带眼米油颜色，有点像竹叶青。第一种是用曲来发酵的叫做曲酒，伊是一种棕黄颜色，有点像淡红茶。这个两种酒的制作方式可以讲是基本相同，侪是通过发酵而做人工的。采摘新鲜成熟的酒叶草籽，假设讲挑选老一眼的，葛么发酵效果会更加好。拿酒叶草籽摆辣辣阳光底下头晒晒干，配制辰光拿草籽摆到鲜米粉当中拌匀，加入适量温开水，替伊搅拌均匀，再加进去少许一眼上一年没用光的剩的酒叶。这个有点像人家这个做馒头啊用的老糕一样，随后用手搓成功小圆子形状，摆辣辣清爽的竹头边当中，边里向叠一层薄薄的稻草，

0: 子伊搭牢，床头再找一张照片，摆辣辣勿通风的室内，摆个三四天样子。等床头长出了白毛之后，就拿伊摆辣太阳底下头晒干，就好做成工具衣了。天热的辰光，拿小麦麸皮倒到迭个搞盘的盆当中，摆着适量清水进行搞盘，让麸皮吸足水分。等隔个辰光勿滴水就可以了。随后拿拌好的麸皮摆在薄银的铜面盆里向，咔咔接触之后，再倒泼辣辣桌边上头。便当中还要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以防止打落。做好之后，用笔盖牢，也是让伊发觉。三天之后，打开上头盖的桌边，就看到麸皮浪向长满了黄白色的绒毛毛，还要拿伊摆到太阳底下头晒干了。做球的曲就是成功了。酿米酒的辰光，用今年新收的糯米是顶顶好了，江米也可以，一般是采用四分糯米、六分江米迭能的比例。拿配好的米倒到水缸里向，让伊摆好水，足足浸泡两天，让米吸足水分。随后拿米捞出来，沥干水分，摆到大的迭个竹头蒸笼里向，提蒸熟。当蒸笼里向饭熟透之后，拿出来用清水对伊浇一浇，那么接下去就是耐心了。等伊彻底冷脱之后，水也沥干了，再拿药粉均匀的对伊撒好，拌辣辣饭里向。拌好饭倒到迭个清爽缸里向，要没油没水的迭个缸里向，当中插一根直径大概是十厘米的清爽的木头棒，随后拿饭轻轻的咔咔接住，再拿木头棒拔出来。这个饭的当中就留了一个圆洞洞，缸面上头啊盖好用稻草扎成功的盖头，缸的四周围再用稻草对伊微微密封，弄弄结束。用这个绳子啊，一定要沿牢缸口啊，拿伊捆得是实实薄薄，防止稻草啊脱落，以保持缸内发酵的正常的温度。迭能介密封大概一个礼拜七天左右，可以移开旧缸的盖头，侬观察一下。这个饭是不是已经发酵到位了？当闻到浓浓的酒香，看到这个饭当中浓浓的里向有水引出来，这个就是酒呀，证明发酵成功了。可以再放点水，侬放多少水啊，就要根据侬个人的欢喜来定了。一般性是按照一斤米放一斤半水为好，随后盖好缸盖。第二天啊，打开缸盖啊，看到发酵的这个饭已经有眼腾上来了，就用一个木头做的这个喇叭拿饭轻轻的搅拌一记，这个称为头部。之后啊，每一天要得能拉一趟，开拨一趟，弄个四趟到五趟就可以了。酒液经过酸甜苦辣等发酵过程，大概需要一个号头的辰光。所以个转化为酒清味鲜、醇香四溢的米酒，最后。辣辣酒缸边浪摆一只竹头做的酒抽，可以随时随地的用酒抽来拿酒舀出来。老白酒做得好不好，关键是要看掌握侬迭个发酵辰光温度是不是到位，一般性是要控制辣辣30度左右。假设讲发酵辰光温度太高，葛末做出来老白酒啊，浑浊发酸，不但是影响口感，而且是摆辰光也不能摆得长。就是讲，短辰光就要吃透。聪明酿酒的辰光，一般侪要请附近富有酿酒经验的老师傅，俗称酒师傅来盘液把关，掌握好发酵温度。这个酒液也由师傅来提供，迭能介侬做出来老白酒的质量啊，就有了保障了。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

0: 雀，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于健儿奋勇拼搏，
1: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 好球，
1: 发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5: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6: 什么？健康证？
5: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6: 什么电话号码？
5: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6: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5: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6: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6: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8: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6: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8: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6: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8: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6: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

0: 持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

0: 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5: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0: 它由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0: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济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 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8: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9: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8: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7: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7: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300。

0: 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的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2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5: 你好主持人。
4: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5: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 但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但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4: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5: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4: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5: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那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4: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6: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7: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样都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6: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8: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

0: 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接到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2: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找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3: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8: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 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9: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8: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0: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8: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1: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8: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11: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8: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1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8: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0: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 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8: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

0: 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6: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

0: 划到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

0: 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景莲说，
1: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百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0: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0: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0: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2: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账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3: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判所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4: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0: 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五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6: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6: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2-3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5: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7: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它的军工

0: 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2: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0: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

0: 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1: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2: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呢，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啊，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4: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5: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 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

0: 解，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苹果隐形这种眼镜的，按这个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嗯，
1: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0: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1: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0: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组、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

0: 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处置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白海豚带来大风强降水，嘉定转移安置1.3万余人；全警提前上岗，护航早高峰道路通行安全有序；轨交部门多举措，保障乘客通勤路；信号灯倒伏，半小时处置完毕，道路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于昨天下午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此影响，嘉定出现明显大风和强降雨天气。根据部署，相关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城市运行平稳有序。昨天下午，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分别前往部分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实地检查安置保障相关情况。位于马路镇的上海市实验学校嘉定新城分校可容纳300名转移安置人员。肖文高详细询问人员安置情况，查看物资保障和用餐准备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及点位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做好网络、用电、用餐保障，备足配齐相关生活物资。在南翔镇新玉村会所，肖文高来到转移安置人员中间，关切询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感谢大家理解支持配合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叮嘱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各项预案措施，特别是要备足常用药品，关心好转移安置人员的健康安全。随后，肖文高来到江桥镇高潮村村民之家，该点位可接收100名转移安置人员。他叮嘱点位相关工作人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好基本生活物资和设施设备的供应保障。全区上下要齐心协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参加检查。

0: 嘉定区城中路小学东校区作为菊园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之一，妥善转移安置周边工地工人159人。张宇翔走进安置点，仔细了解人员登记管理、生活物资发放和医疗救护等保障情况。他强调，要科学统筹安置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服务保障和情绪疏导，努力为安置群众创造安全、卫生、温馨的生活环境。属地街镇和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随后，张宇翔来到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实验学校，这里作为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张宇翔与转移安置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食宿保障和健康状况。他感谢大家对防汛防台风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叮嘱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耐心等待警报解除。相关部门要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台风来袭，区防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街镇危险区域人员紧急撤离，并妥善安置在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昨天下午1时许，记者在市域嘉闵县七标项目部看到，等待转移的工人已坐满会议室。
1: 到咱们政府安置点那个统一安置点安置180，就是其余的工人呢，就是我们项目部帮助大家呢安排在就近的酒店和一些宾馆旅店保证大家的安全。
0: 下午2点，大巴车准时驶入工地，工人们有序登车前往设在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在学校体育馆，工人们有的刷手机，有的打牌、下棋、看电视，还有人在医生那里量血压、测血糖。
2: 这一量一下，自己心里有数啊。
0: 中午11点，午餐准时送达，盒饭2荤2素，外加一份水果。工友们排队打饭，现场秩序井然。
3: 蛮合口味的，一份没吃饱的也可以拿第二份。
0: 记者了解到，安置期间，现场安排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需求。
4: 借鉴了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就是准备了一些泡面还有小饼干之类的也更以便于这些工友就是晚上饿的时候再吃。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区启用防汛防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避险点48处，共转移安置1.3万余人。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是本周首个工作日，嘉定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警提前上岗，在风雨中全力护航早高峰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0: 伯乐南路叶城路口是 S5 沪嘉高速进出嘉定城区的主要出入口。上午7时不到，记者来到这里时，执勤民警已经到岗，过往车辆在他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疾风暴雨中，那抹耀眼的荧光黄成了过往司机最安心的路标。
6: 7点不到就到岗了，雨水会顺着脖子流进里面的衣服，像我现在里面衣服已经都湿掉了。
0: 早高峰车流集中，路口出现排队缓行的现象，民警辅警分散至3个方向，引导司机有序通行。
6: 随时注意不同方向汇入的车流，注意放慢节奏，防止车辆脱尾引发交通拥堵。
0: 上午9点半左右，该路口及周边主干道通行秩序恢复正常。今天早高峰，嘉定交警全警上岗，区内各主要路口执勤时间均比平时有所延长。接下来将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好执勤警力调配，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嘉荣媒记者张健、张泽生报道。
5: 今天早高峰，轨交部门按照预案采取多项应急措施，确保运营平稳有序。
0: 上午8点半，记者在轨道交通11号线嘉定新城站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乘客进站秩序井然。
7: 他们有沙发，然后沙发垫，然后阿姨也是在打扫，比较有秩序。
0: 根据预案，站点提前对重点风险点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并增设工作人员提醒来往乘客注意安全。
8: 如果发现出入口或者是车站有积水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那个放置防滑毯、沙袋，以及用应急泵，对积水区段呢进行一个抽水。
0: 运营方面，受台风影响，今天11号线第。

0: 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不少乘客为此提早出门。
1: 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嘛，然后实际情况的话还是比较能理解的，因为下雨天嘛，台风天限速为了安全考虑。
0: 接下来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2: 从昨天起，嘉定各级泵水闸安排人员轮班值守，开启多轮强排，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0: 上午9点，记者在盐铁塘南泵闸看到四台泵机同时开启，源源不断地将内河水排向外河吴淞江，闸门内外水位落差约有1米，
3: 控制内河水位在2米7。从昨天到今天早8点，我们排水量达到82万立方米。
0: 按照预案，全区所有围区泵水闸均已落实人员值守，加强巡查监测，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嘉荣媒记者戴艺昕、张晓东报道。
2: 在疾风暴雨的持续侵袭下，道路设施倒伏等突发情况时有发生，城运、电力、消防等部门及时到场处置，排除隐患，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
4: 现在上午的9点半，我是来到康丰路八处路口，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这个红绿灯在不久前啊，因为台风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倒伏的情况，那抢险人员发现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红绿灯采取一个临时的措施。
0: 由于底部断裂，横壁长约7米的信号灯与限速标志倒伏在路口，给道路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抢险人员到场后，一边疏导交通，一边将杆灯分离，临时固定于后方的路灯杆。不到半小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专业的那种紧扣件，它不会有什么倒，像你说的那种再倒下来那么了，因为这里靠了河口，它风比较大，我们后面会更换一套就是加厚杆子。
0: 上午9点半左右，位于安亭镇博园路附近一处电路发生故障，险情发生后，电力部门应急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6: 有石子啊、树枝这些异物可能会被台风吹起来之后，然后今天像是击到了我们这边导线和绝缘子，然后导致了这个线路上有一些故障。
0: 风雨中，抢修人员身着雨衣，头戴安全帽，紧密协作，从故障隔离到检修完成、恢复送电，全程耗时不到半小时。
6: 第一时间把故障这段隔离开，然后保证抢修这段时间其他区域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尽可能把故障设备修好之后，立刻给他把电送上去。
0: 为应对台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提前启动24小时值守模式，11个部门共计157名人员待命。另外，42支外协抢修队伍、332名抢修人员也在各抢修基地随时待命。强降水持续，也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上午10点，记者在曹安医院门口看到专业防汛抽水车持续作业，争分夺秒降低水位。
7: 早上我们6点钟已经到位，持续下降，就是每小时能达到7到8公分。
0: 此外，消防队员还使用沙袋堵住医院各出入口，同时疏通排水口淤积杂物，该区域积水逐步消退。截止今天中午12点，嘉定消防共接报抢险救援61起，主要涉及高空坠物、道路积水、车辆救援等险情。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风雨影响，嘉定部分合作社出现积水倒灌、棚膜破损、菜地受淹等情况，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0: 在位于安亭镇的上海舒达蔬果专业合作社，多个蔬菜大棚被风吹损，内部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8: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就是一个已经受到台风白海豚大风大雨影响的一个大棚内部。可以看到，我脚下这个积水已经到了我大概脚踝的深度，我头顶的大棚也被大风吹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0: 大棚内不少刚播种的绿叶菜遭到水淹，长势不容乐观。
9: 像这个蔬菜，这个是鸡毛菜，这样已经进，只要一进水了，蔬菜上面有一层泥，然后就保不住了，太阳一出就会死掉。
0: 目前合作社已做好灾后补救及理赔对接准备，待台风过境、天气平稳后，将第一时间清理田间积水，修复受损农业设施，抢抓农时补种负重，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秩序。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2: 本地叶菜生产受到影响，市民菜篮子稳不稳呢？记者昨天走访市场发现，

0: 目前各类蔬菜供应总体充足，价格保持平稳。
1: 昨天上午8点半，记者在裕民市集内看到青菜、番茄、黄瓜、土豆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
2: 台风来了，尽量少出门，所以多买点菜，菜价和以前差不多，
3: 没多大影响的，只是说嘛，就是该有的也都有。
1: 在江桥批发市场，一车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正陆续抵达。台风天里，经营户大都增加了备货量，
4: 供货量就增加了差不多1/3了。产地那边基本上在24小时两班倒，都在加班加点打包。
5: 产区库房里啊，加大了我们的存储。另外一个，我们路上发车提前了，让我们很多菜能平安到达市场。
1: 数据显示，近几天江桥市场蔬菜日均交易量在6500吨左右，同比增加近5%。蔬菜混合平均单价低于4元，同比环比均下降约3%。
6: 基地的货源非常充足，而且我们启动这个应急保供预案以后，基地整个一个发货的节奏也是加快，发货量也是增大。
1: 目前市场重点通过基地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三个环节保障蔬菜供应，即使部分运输环节受到天气影响，也能够留出一定调度空间。嘉荣媒记者秦健、张泽生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

0: 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

0: 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

0: 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3点，
7: 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7: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7: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7: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15: 好，好吃。
7: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9: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 面向近五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

0: 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6: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6: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7: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6: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7: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6: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7: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陈吉宁昨天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在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平安，确保城市安全。
1: 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将经过上海同纬度地区，本市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午前仍有明显降水。上海轨交全网今起正常运营，市内轮渡恢复常态，长江大桥和东海大桥恢复通行。播送记者金晨发来的一组连线。
0: 为最快速降低水位，上海首次启动将苏州河水人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确保内河安全。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功夫下在雨之前。
1: 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报名火爆，中青年学员为主，羽毛球课三秒满员。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
1: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0: 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 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100多名菲律宾公民被依法处理。
0: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致超过110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莹、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3度，最低气温26.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后天都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上海市气象台昨天21点解除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对于上海来说，台风本体虽然已经逐渐远离，但天气还没有完全翻篇。受白海豚持续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仍有局部大雨到暴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7点30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以前，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仍将达70毫米以上。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顾成林。顾成林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夜间经过上海同纬度，距离上海人民广场约600公里，此后进一步远离本市。随着台风的远离，风力从昨天上半夜开始减弱，今天

0: 上海东到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夜里起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沿江沿海地区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雨水方面，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家注意防范。特别是今天早晨到上午，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主要出现在本市西南部地区，短时降水较为明显，累计雨量在30到50毫米。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到90%，湿度偏大，中午前后会有些闷热。白海豚进入内陆后减弱，本周到下周初，上海的天空也不能完全放晴，总体云系较多，有时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本周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暂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顾成林的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强度不断减弱，但带来的风雨为何格外持久？它环流庞大，移速减慢，是否意味着影响还会拖得更长？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的介绍。
3: 白海豚与巴威相比，其这个降水量数值相差高达10几倍，这主要是因为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后，其移速逐渐放缓，北侧的季风环流以及雨带等发展得非常旺盛，其对上海市中心的影响非常大。而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移速是不断加快的，随着白海豚它的路径进一步的西进北上，目前它对我国华中，尤其是湖北、安徽南部这些地区的影响已经展开，并且会在明天扩展到河南的大部、河北的南部以及山东的西南部这一带地区，造成历史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天气。
1: 交通出行方面，今天起轨交全网正常运营，本市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将恢复常态化运营，三岛客运将试行陆续恢复。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昨晚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到今天0点。另据市公安局信息，昨晚本市高快速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今晨公安交管部门解除对长江大桥和东海大桥的管控措施，恢复正常通行。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将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因道路积水采取临时管控的区域主要在嘉定、松江、青浦、闵行、金山等区，今天将根据排水情况及时调整相关道路管控措施并发布信息。详细情况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高峰呢，我们请大家也要特别关注，本市有部分路段呢道路积水还没有退去，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中心城区呢，包括在金昌路的建华路到金达路段，在外环高速沿线呢，目前内圈吴中路的上匝道还有外圈的吴中路下匝道依然是有积水封闭的。另外在沪青平公路的叶莲路、松华路的外青松公路到双拥路段、徐泾英华路的沪青平公路到镇京路段，以及松江区的老城玉树路、昌丰路、新昌路、昌惠路、广富林路等部分路段，包括吉奥武沈海高速公路往浙江方向的沪松公路下匝道，还有嘉定区的金沙江西路、华翔路到博园路下立交、金山区的曹郎公路、平背公路的岳公路到九公路、时代大道的天公路到览公路，都是因道路积水目前临时管控。这当中呢，今天因为早高峰车流量会比昨天比明显上升，所以呢因为这些管控，我们届时会感受到S20 外环高速的内外圈在吴中路段会有一定程度的车辆积压。同时走嘉闵高架的市民朋友特别留意，因为金沙江西路的沪宁铁路下立交封闭之后啊，嘉闵高架金沙江路这个口子也会出现拥堵，特别是从嘉定博园路以及济河公路方向往嘉闵高架要上高架的这些车辆必须要提前绕行，大家可以分流走北青公路还有是曹安公路。目前本市大部分的快速路当中呢，因为道路湿滑，还是要提醒大家格外留意。那么在早间的时候呢，在同济高架路就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仍在处置当中。具体路段呢是北向南方向，在水产路段有一起单车撞护栏的事故，同时护栏呢被撞到了对向车道。目前该起事故对于同济高架水产路段的双向一号车道产生了影响，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排队已经超过了宝阳路，我们提醒这个方向的驾驶员朋友该走地面道路。好，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小乐的报道。
2: 上海火车站、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也逐步恢复运能。昨天中午开始，铁路部门对途经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等线路的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后续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民航方面，昨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上海的影响依然明显，前夜起全市再次出现大雨和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昨天上午部分区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一早和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体系化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陈吉宁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毫不松懈，扎实细致抓好各项防御措施的落地落实。指挥体系要坚持扁平高效运转，监测预警要做到实时滚动发布，应急处置要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排涝力量要保持闻令而动状态，风险隐患要加紧排查消除，重点区域要坚决严防死守，在防御台风的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平安，确保城市安全。要紧密结合区域实际和雨情水情变化，把握窗口期，调动好力量，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地段巡查防守，密切关注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库容，优化完善预案，强化连排连调，综合采取外控、绕排、内守、强排措施，严防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因时因势因情加强统筹调度，把设施设备和排涝力量配置部署在前，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同步做好安置场所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要从前期台风防御应对中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查找短板不足，补上薄弱环节，筑牢安全防线，努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精神，困难群众在哪里，风险隐患在哪里，各级干部就要冲锋在前，坚持坚守，以决战决胜状态、过硬能力作风、实干苦干劲头，打好打赢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张亚红参加。
2: 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下，上海风长雨强，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为历史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积降雨总量约5亿立方米。为应对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苏州河水位快速抬升风险，上海首次启动将苏州河水人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强化水位调控效能。与此同时，对部分道路和小区出现的积水，各路抢险队伍连续作战，积水不退，人不撤。请听报道。
5: 外白渡桥靠近黄浦江一侧，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水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城投水务机修安装分公司防汛科主任何峰介绍，按照单台设备，每小时排水1000立方米，整体排水能力达每小时30000立方米。
6: 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河口位置就主要后面就是我们的苏州河沿线，我们在这里有25个排水单元，也有效保护了这后面的一个排水系统，从侧面嘛也是能够快速应对我们这种强降雨，减少一个防汛的一个压力吧。
5: 连续2天，全市各排水泵站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地在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苏州河，导致水位一定程度上升。为此，上海启动了首次人工翻水作业。何峰说， 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在前一天就完成了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
6: 基本上都是黄浦江这边的水位比苏州河这边水位高，这时候不能通过水闸开来调节，因为水闸一开这个水就倒灌进来了，那么只能通过我们这个人工的方式把这个水翻出去，来降低我们这个苏州河内河的这个水位，保护两边的这个防护堤。
5: 苏州河水系串联中心城区众多河道与排水泵站，其干流水位平稳与否直接关系整个流域的防汛安全，人工强排作业也能同步带动沿线的水系整体降压，加快积水点的排水速度。下午三点，记者在金沙江西路临洮南路口看到，这里的积水最深处仍可达膝盖位置，抢险队伍开来了大功率排涝车、移动式抽水泵等，通过接力的方式将积水排至苏州河。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机修防汛抢先突击队车长陈子成说，大部队已在此奋战了一天，积水不退，人不撤。
7: 这里的地势是周边最低的，然后因为雨量过大导致周边的积水都聚集到这里来，就是通过泵车把水一节一节的打到那个苏州河里面，然后降低它的路面的积水水位。现在这里一共有七辆防汛抢险车正在抢险，尽可能的降低水位，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
5: 最新消息，截止到凌晨，中心城区的道路积水抢排工作已基本完成。青浦、金山和松江等西南郊区，由于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再加上外河潮位顶托，排水受阻，积水消退速度较慢。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颖表示，城头水库已调配26支市级泵水队伍驰援，协助属地开展积水抢排。
8: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力量都是在往那边集结，包括武警、消防，我们还从杭州湾对面的余姚支援了两辆车到我们的金山，因为这边都是自排区嘛，关键是通过中逆流流到河道里面，河道水位高，是马路上就容易积水，利用黄浦江落潮的一些机会，我们的一个泵闸在进行外排。这两天米斯路的水位比较高，所以排的效率还是比较低。明后天这个从气象预报来说还有雨，特别可能会影响到金山、青浦、松江的西南角排水效能，可能就会有打折扣，我们还是密切关注，把这场保卫战嘛打赢打好。
5: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刘亚东、胡明珏报道。
1: 台风白海豚带来了强降雨，也让外卖订单随之增多，外卖骑手成了这两天最忙碌的群体之一，而对于他们来说，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更是超乎想象。特殊时刻，他们除了坚守岗位，还带来了更多温暖，也收获着善意的回应。请听报道。
9: 裹着雨水的拖鞋发出急促的啪叽啪叽，这两天在商场超市听到这个声音，大概率就是外卖骑手在奔走。
10: 就这两天30多单40单左右，
11: 能送就送呗，敬业精神呀，辛苦值得。
9: 为了守护大家的守护者，外卖平台在过去两天根据防汛指挥部通知，陆续暂停过部分区域的配送服务，在恢复时段也纷纷启动超时免处罚措施。比如美团外卖明确，针对因恶劣天气造成的配送问题，不会影响骑手收入和评分。京东外卖也在动态执行配送时长顺延、订单溢价补贴等多项政策，这让不少小哥的出行更加从容。
12: 有的水太深了，膝盖这里要注意安全，就慢慢跑，有时候超时了也没事。
9: 当然很多骑手也没有因此松懈，
13: 我们还有一单没时间呢，12分钟了，你不能说因为免责你就随便送随便超时。
9: 骑手们在这个台风天留下的身影不只有在风雨里穿梭，市民吴女士向记者分享了这样一幕，打网约车上班的她因为路面积水严重，只能在距离单位还有近2公里处下车，她一手拎包一手撑伞，在积水没过膝盖的路上正摸索着前行，身后来了一位骑手。
14: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路是不是比我现在走的要方便一点，他就主动跟我说我带你一段吧。这个时候我其实蛮意外的，我还说我会不会耽误你那个派单什么的，他说这个时候平台已经关闭了接单的这个服务，我其实能够帮你一段就帮你一段，能帮一个就帮一个，
9: 能帮一个是一个。于是两天时间，有外卖小哥看见倒地流血的老人，果断停车出手相助，有的变身流动安全员，将发现的道路积水、围挡松动、树木倒伏等突发隐患第一时间上报街道。吴女士感慨，一场台风让我们更贴近了这群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原先如果没有这个雨没有这个风， 们就是穿着一个很统一的那些橘色的、蓝色的这些，仿佛让你看到这一个个人过去都是一个个符号。但是现实当中你遇到了这么让你感动的这个经历之后，你会觉得这些人可能都存在着让我们感动那些细节或者闪光点。
9: 其实这份温暖并不是单向的。记者在和一位骑手交谈时，对方说自己最感动的就是没有一单被用户催过。还有骑手在社交平台分享
15: 包汉堡那种纸质包

0: 包装一水就化了，等我快到地方的时候，我一瞅全烂了，像个垃圾似的。然后我就给顾客打电话，他跟我说，哎，没事，你就放那吧。还有挺多，我能感受到这些跟钱没有关系，就是他们这种善意。
1: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故事？为风雨中选择为对方多想一点的每个人点个赞。以上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极端天气下的暴风雨中，看到不少市民的电动车、新能源车涉水行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途抛锚了怎么应急？还有家中进水、电器泡水如何应对？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本台海博热线连线了多位一线操作的技术高手，给出专业解答。请听报道。
3: 网上视频中看到不少上班族、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穿行积水路段，积水深度没过车轮，甚至抵达膝盖，如同划船穿行。江苏凤凰技术开发部经理张静峰表示，极端暴雨天气原则上不建议骑行电动车，如果很多市民迫于通勤不得不出门，那就一定要做好防护。
4: 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限制在15公里以下，要让人家看到你在使用灯光，然后刹车呢要提前就是预判，那你的刹车要轻轻的去捏，不能猛的刹。在急弯或者是左转弯的道路上，那你一定是要速度要更慢，不要猛打方向，这样容易会侧滑。
3: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电动车泡水极限，张劲峰划定安全红线。
4: 我们通常电动车积水呢，不要超过这个轮子的半径，就是一半。那你如果整个车子的车轮被浸没在水里的话，那对你的电机、电池，对你整个一个电控系统的这种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电池呢，尽快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去。
3: 暴雨积水路面常有新能源汽车驶过深水区域，反观不少燃油车泡水趴窝，不少车主就此产生电车不怕泡水比油车更耐淹的认知误区。新能源汽车技术总监开进华对此辟谣，他表示新能源车并非无惧深水，只有在车辆底盘无磕碰、电池包外壳完好、路况熟悉且路段上没有井盖移位的前提下，低速浅水区通行才相对安全。
5: 电车没发动机，而且电车对这个防水防尘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短时间涉水的话没有大的影响。
3: 一旦新能源车在积水中熄火，紧急处置中的细节很重要。
5: 假如要泡在水里面熄火了，那么我建议车内所有人员立即下车离开车辆，拨打这个救援电话。但是在拨打救援电话的时候要告知对方我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的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有高压电呢，转换的时候呢，这个水可能溅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它就可能会漏电，漏电呢可能就是冒烟啊，水面有冒泡、气泡的这种现象，这个肯定是在放电的。
3: 强降雨导致部分小区低层住户家中进水，室内插座、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被水浸泡，如何应对呢？公牛电器检测中心主任江朝军给出解答。
6: 首先呢，我们人身安全这方面第一位啊，不要就是说挡水去把这个电闸关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也会引起触电的这种风险。已经泡过水的啊，不要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排插、还有充电器、设备器，还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就是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电都不要去碰触它。等这个雨退后以后吧，先联系一下专业的方面来处理。
3: 泡水后的电器还能继续使用吗？江朝军建议，
6: 不建议大家马上去使用这个电器、排插、充电器，像这些家电呢、啊，现在的这个风雨它泡过了，有一些泥沙，甚至有一些积水，它存在就是漏电。或者是起火的这种风险，一定要有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以后才能使用，不然的话有触电和短路的这种风险还是蛮大的。
3: 以上由记者海波、吴雅贤报道。
7: 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持续多日，面对这场大仗硬仗，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如何科学作答？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昨天在做客本台市民与社会节目中建议，可以从基层复盘开始确立一个防范目标，
8: 就像基因谱一样的灾害谱，我们把它调出
9: 来，全方位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8: 然后灾情做一个复盘，应急准备做一个复盘，遭受的影响做一个复盘，一定要确立一个防范的目标。人、挡板、沙袋、排水的泵，还有其他的这些应对的这些物资应该准备到什么程度，谁去用、谁去操作等等，这可能我们最后要做一个工作的指引和操作的类似于指导手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政府的实施工程，看看什么有计划的能改到什么程度。
10: 三言两语

0: 现在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功夫下在雨之前》。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是对上海防汛能力的又一次压力测试。昨天，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应急翻排，黄浦江水位高，水闸打开可能倒灌，那就启动大型泵组，把苏州河水主动搬进黄浦江，每小时翻排3万立方米。人工搬水的背后是一道精密的城市水位计算题，在暴雨真正形成压力之前，先给河道和排水系统腾出容量。这样的提前量并不只在苏州河，强降雨来临前，排水泵站提前预抽空，河网提前预降水位。降雨过程中，根据雷达回波、积水监测和水位变化动态调度，对于下立交、地下空间、老旧小区等薄弱区域，则提前布防抢险力量。从处置险情走向管理风险，这是未来超大城市必须面对的课题。极端天气增多，把排水管造得更粗，泵站建得更多还不够，因为任何基础设施都有承载极限。真正的城市韧性是在极端情况下仍然拥有调整空间，还在于指令下达与末端精细化操作的有效衔接。再先进的调度系统，如果信息传不到社区、物业、沿街商户，如果基层不知道该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动作，整个链条的效能就会打折。当然，防汛还没有结束，目前白海豚的影响仍在持续，上海这两天仍有降雨，后续还要继续排查地下空间、老旧房屋、树木、高空构筑物等次生风险，及时清理道路和雨水口淤积物。积水退去后，环境消杀、蚊虫防治同样要跟上。基层单位不能因为雨停了就收兵，市民也应避免随意涉水，注意积水带来的触电、跌落和卫生风险。从人工搬水到提前腾空城市的排水容量，再到基层末梢的有效协同，能算对时间差，能打通最后一米，才是城市安全韧性的真正底气。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到今天14点，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水利部于昨天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防汛办昨天宣布，全市拟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北京多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民宿、宿营地、网红打卡地、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等。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青浦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青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多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说，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
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与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提出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昨天20: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1: 近期有色金属市场被 AI 算力彻底点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达4183.9亿元，同比猛增94.0%。锡、钽、铟等核心小金属半年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铜、铝价格也维持高位运行。随着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等硬件的爆发式增长，传统工业金属正被赋予算力基石的新标签。在这场全球资源博弈中，上海正依托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大宗贸易生态，推动上海价格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定价。上海相关金融机构正在积极筹备算力领域价格指数，覆盖铜、硅、锂、铝等数十种核心大宗商品。对于钽、铟等尚无期货合约的算力金属，上海也正酝酿新的定价工具。
2: 昨天上午10点，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报名通道准时开启，热门课程依然秒光。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不断扩容的课程供给、更多元的合作主体、更便捷的报名渠道，正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市民。请听报道。
3: 今天抢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表演课程它的名额是15个人，那我就想，先拼手速的话，我就先抢那个名额比较少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今天比较顺利就抢到了，再回去的话就没有了，就名额已经全满。
4: 九零后白领徐小姐此前在群艺馆担任志愿者，被一场表演课的汇报演出深深吸引，这次终于如愿抢到了总校的表演课。而这门课正是今年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七秒内即高售罄。与此同时，羽毛球课仅三秒就被爆满，射箭、爵士鼓等也位列热门前十。市群众艺术馆培训部副主任杨灵芝说，不少市民反映课程好抢了，真是得益于夜校在文化供给上持续加码。今年秋季班市民艺术夜校总共开设726个点位，2868门课程，较春季班点位增长20%，课程增长

0: 46%。
1: 一分钟之内我们70几门课已经爆满了，仅用30分钟我们已经招收到了20000多名学员。受欢迎的课程30%多吧，舞蹈类的课程20%多的课程是健康类的课程，排名第3的呢就是我们生活艺术类的课程。
0: 量的增长之外，更值得

0: 最全的健身舞蹈行业协会，秋季班拟开设11个教学点，24门课程。杨凌芝介绍，不仅是各类专业协会，与高校、医院也开展了下沉式合作，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正让夜校的课程矩阵更加立体。
1: 今年同济大学，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分校当中，也是发挥了他们科学优势吧，推出了一些科创啊、数字创作啊相关的课程。除了我们传统艺术类的课程，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文化家的概念。曙光医院已经跟我们已经合作了有很长时间了，在我们的总校、静安、黄埔等6个点位也都开设课程了，包括了传统养生、居家护理，今年还新增了这个体重管理，还专门推出了我们专门配套的夜校教材《爱中医爱生活》这样的一个科普类重点。
0: 供给端发力的同时，服务渠道也在升级。今年随身办推出市民夜校专区，将艺术夜校、工会夜校、青年夜校、健身夜校4大板块整合在一起，市民可以一站式浏览、收藏和报名。市民叶女士就顺利抢到了心仪的古琴课，
2: 就是还蛮方便的，可以找课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也可以在上面刷很多自己想要的那个，他也有收藏啊什么的。我就准时进去嘛，然后我要抢的课就发现就是没有了，一个是一个古琴课，还有一个是配音的课，都是在总校的。后来我是在那个工会夜校抢到课了，就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夜校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
0: 渠道的打通让抢课变得更丝滑，供给的丰富还体现在空间的突破上。杨凌芝告诉记者，今年线上课程也进行了扩容和延伸。
1: 一开始我们是长江流域，我们的周边江浙沪有芜湖的，有南通的，有常州的，这些优质的这些文化馆啊，和我们一起牵手来共同打造那个线上的直播课程。那么今年我们牵手了这个新疆乌鲁木齐文化馆，然后开出了这个学校新疆舞的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不断的拓展线上的课程资源板块，让上海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各个省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
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昨天在上海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结中国画、书法、油画、雕塑、水彩及手稿等近400件作品，是迄今规模最大的方增先回顾展，也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磅呈现。方增先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重要开创者，浙派人物画奠基人，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学术部主任向丽萍介绍，
4: 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的境界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一个体现。在他进入上海美术馆的时候是1985年，在经过方老的一个经营和改革之后呢，就上海美术馆它就成了国内真正的就走向了就现代的一个真正的美术馆。在方老对美术馆的管理中，他自己对自己艺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外化，然后也是促进了他最后风格的突破。
3: 上海美术馆的发展正是上海现代文化持续开放不断创新的重要缩影。70年来，上海美术馆始终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同频共振，累计办展2500多场，馆藏20000多件，逐步确立中国美学、河卫海派、海上观潮3大展览品牌。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上海美术馆将以美在人民城市为主题，推出12场美展及学术研讨，用艺术来讲述这座美术馆与这座城市共同走过的70年。
5: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重点美术馆，我们始终以成人之美为坐标，立足人民城市的文化土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馆理念，让高质量的艺术滋养成为连接人民与城市的精神纽带。
3: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6: 2026 NBA 上海篮球盛典昨天于徐家汇体育公园启幕，系列活动持续到8月30号，活动涵盖明日之星青少年国际赛事、街头篮球嘉年华。八月下旬还将迎来 NBA G 联赛联队对阵上海九狮大鲨鱼的重磅对决。依托万体馆数十年篮球历史底蕴与徐家汇全民篮球场地资源，本次盛会

0: 覆盖全年龄段爱好者，免费球迷嘉年华面向市民开放，全方位展现上海浓厚的全民篮球氛围，搭建中美篮球交流全新平台。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上海近期风雨集中，路段积水多发，不少市民出行需要涉水趟水，浑浊的路面积水暗藏皮肤感染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也极易滋生蚊虫，专家就此发出健康提醒，请听报道。
2: 台风带来强降水，导致很多路面积水，不少市民上下班、日常出行不得不涉水通行。污水中混杂泥沙、细菌、污染物，长时间接触皮肤，极易引发真菌感染、湿疹、皮炎等问题。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和性病科副主任龚瑜针对可能的涉水场景，带来实用防护小贴士。
3: 可以物理隔绝，我们尽量穿高筒雨靴或者用塑料袋把我们的脚啊腿啊绑起来，减少水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第二个就是尽量减少涉水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涉水完以后，我们可以用纸巾及时的擦干，或者是有条件的话用大量的清水进行冲洗，冲洗完了以后用吹风机啊或者用纸巾啊把我们皮肤啊还有包括我们皮肤的一些褶皱部位及时的擦干。
2: 龚瑜特别提醒，下肢有未拆线手术伤口、皮炎湿疹伴有渗出、皮肤溃疡的市民，以及糖尿病、静脉曲张、淤积性皮炎患者，皮肤屏障脆弱、抵抗力差，能不碰积水就尽量不要碰，避免引发感染、加重病情。对于健康群体，接触了污水同时有伤口，一定要做好消毒。
3: 如果皮肤上本来就有一些微小的伤口，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来进行消毒，切记不能用酒精进行消毒，因为酒精的话它很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刺痛。
2: 除了皮肤健康风险，台风过后的残留积水非常适宜蚊虫安营扎寨，将带来蚊虫滋生高峰。市健康促进中心戴恒伟建议市民及时全面清理居家内外积水，从源头杜绝蚊虫繁殖。
4: 室外重点排查被风吹落的桶、盆、废轮胎，疏通堵塞的阳台排水口及民沟，室内清空空调外机脱水盘及雨水倒灌的窗槽，蚊子最爱在这些积水中产卵，请大家随手翻盆倒灌，及时清理，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昨天在北京举办，魏诗雅凭借《破地狱》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的精彩表现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萨日娜凭借《抓娃娃》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新人，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徐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
1: 宇树科技昨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显示，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18%，这一中签率低于市场机构此前预测的0.02%至0.05%。与前不久上市的长鑫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0.47%相比，宇树科技仅为其1/26。
0: 昨天，记者从通用汽车中国获悉，其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一官方口径表明，上汽通用生产的雪佛兰确已进行战略调整，未来将逐步停止中国市场销售，将发展重心转向海外出口。雪佛兰曾经是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合资品牌之一。2005年，雪佛兰由上汽通用正式引入中国市场，先后推出科鲁兹、赛欧、迈锐宝等车型。10万元就能买合资车这个卖点，为雪佛兰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但到了2018年前后，由于新能源汽车加速渗透及中国品牌快速崛起等多重因素，雪佛兰销量开始断崖式下滑。今年上半年累计销售仅36辆。在销量几近归零的背景下，通用汽车做出战略调整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
1: SK 海力士昨天发布公告澄清，中。

0: 国重庆工厂推进出售传闻。SK 海力士称，公司正在研究多种加强封装业务竞争力的方案，但截至目前尚未确定任何具体事项。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0: 昨天，世界小姐雅典娜确认遇害相关词条登上热搜第一。中国网红雅典娜，实名孔丽梅，1995年出生，广东人，曾获2021年世界小姐澳门赛区季军，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2023年6月，她被闺蜜李一菲，又名李怡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骗至菲律宾马尼拉，抵达后即被刘某文领导的跨国绑架团伙控制。绑匪向其家属勒索了80万美元，约合540万人民币赎金，但收到钱后仍将他杀害并抛尸。受害的中国公民并非雅典娜一人。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遣返回我国。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7月20号，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3: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4: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3: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天通报说，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以指示美。

0: 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的情况。该公司分析，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声明中写道，因凡蒂诺以欺骗的方式破坏了信任。当一个人将自己凌驾于曾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时，这份职责就被抛弃了。三大足联呼吁对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费大厨辣椒炒肉的部分门店已经撤下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此前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评出，冲上了微博热搜。原因是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一盘小炒肉隔着屏幕就封了全国大王，确实有点难以服众。其实费大厨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被预制菜替代的现炒。既然如此，费大厨为什么不早一点撤下相关宣传语呢？问题的根源或许还是在行业内非常严重的内卷。小炒肉就小炒肉，为什么非要称大王？因为你不这么说，这个称号可能就被别家拿去宣传。你说自己是王，有人就说自己是王中王。文章说， 清理过滥的大师头衔评比表彰是当下社会组织规范工作的重点之一。未来餐饮品牌的激烈竞争还将持续下去，但到底该竞争些什么是值得行业共同思考的问题。
0: 因为女儿一句话，44岁的爸爸考上了985硕士。因为14岁儿子总说大不了去送外卖，父亲在三伏天带他当外卖员。上述两件事儿，一个发生在陕西西安，面对父亲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反驳：“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这位父亲在职苦读5个月，今年一战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另一个案例在浙江义乌，一个父亲面对14岁儿子顶嘴，撂下大不了去送外卖的赌气话语，他没有选择说教批评，而是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100元启动资金，儿子全权负责，父亲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的外卖下来，修复了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南方都市报撰文指出，家长对子女的身教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最好的家教应该是家长陪孩子去体验孩子的想法，或者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做孩子身边的榜样。
1: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事实上，继2025年不少地方景区全面取消实名预约后，包括首都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就已经跟进。新京报的文章说，当然优化博物馆预约机制同样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以观众体验为核心导向，实事求是地开展预约工作。尤其是头部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供需矛盾，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化解，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流等供给侧手段加以缓解，也需要公众建立合理预期，主动错峰出行，该放开的放开，该限流的限流，用精细化运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压力，方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7: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一 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